0: 一直会延续到本月的24号，也就是将近有2周的时间，1周多一点的时间啊。虽然说哈，可能本周将会迎来一场雨季啊，下雨的过程，但是希望这种下雨的过程不会浇灭大家的这股子热情。
1: 咱们琼姐也会去当志愿者。
0: 我是最后一天啊，
1: 对，
0: 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一定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个人，
1: 坚守到最后的那个岗位，
0: 对，就
1: 是
0: 到时候那个岗位我一定会坚守到最后，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据说我们那边也会有一些影票是吧，到我那儿去兑换，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清楚，因为每天我们收到的这个任务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每
1: 天的任务不一样，
0: 活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天这个我们的在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他所接到的这个工作任务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一天我会接到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也
1: 现在还不清楚，
0: 不知道。也许有可能会有一些更改什么的，但是呢，我也会提前在群里跟大家来说的哈。
1: 咱们的地点是在淮河文化广场，
0: 对，淮河文化广场，
1: 对，大家不要跑错地方了啊。
0: 好，
1: 交通各方面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能绿色出行的话，就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骑车或者是坐公交车、打车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开车的话呢，可能是外地朋友他们需要开车，
1: 是，
0: 但是淮河文化广场周边有好多停车场啊，大家都可以去停车。
1: 但是停的会比较满。
0: 啊，是吧？还有地下停车场也停满了吗？
1: 对对对，停的比较，可能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昨天、前天。周末的原因吧。
0: 还有，对，可能再往后的话呢，人会越来越少，我估计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到时候停车可能会好停一些，这是针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讲。作为我们本地的朋友，咱们并不是本地的朋友，我的建议也是骑车或者是公交出行。
1: 对，
0: 做志愿者那天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他不下雨，
1: 骑你的电动车是吧？
0: 我骑我的小电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未来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未来也非常的贴心啊，已经发来了这个天气预报了。他说今天白天啊，到明天早晨终于转大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预计19号是小雨的天气。
0: 你看，把咱们俩的活儿都给干了，
1: 是是是。
0: 上周呢，我们的确是充分体验到了盛夏的炎热感，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新的一周到来，天气也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今明两天会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降雨也是比较集中，据说强度也是比较大的，甚至局部还会有一些大暴雨，所以说周二有明天早上早八通勤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尽量避免早晚高峰时段出行，一定要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而且呢，尤其是对一些我们退休的老朋友，明天呢下大雨，今天明天都下大雨，咱们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
1: 对，那么这两天呢，预报说蚌埠呢会有持续的降雨啊，5月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雨势会比较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根据不同的出行方式呢，我们给大家几点提醒。
0: 对，首先是步行出行，大家一定要远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避开那些积水的路段，你要绕开路灯啊、广告牌啊、变压器等一些电力设施，一旦发现有电线的垂落，要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同时要小心排水的井盖，不要贸然涉水，因为一旦下大雨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地方积水。那这个时候老朋友小朋友们，尤其是小朋友就喜欢踩水玩，但是水下面有可能会有一些井盖会翻转什么的，这个时候老朋友带小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还有
1: 尤其是在孩子放学的时候，
0: 对，
1: 有很多是有很多情况是咱们的老朋友去接孩子放学的，
0: 对，这时候如果说在那些路段，你回家的路段上面如果有积水的话，下了大雨有积水的话，一定要格外小心。
1: 还有呢，就是视线装备要到位，如果说风比较大，雨也急，造成了视线受阻，建议穿雨衣而非撑伞。
0: 对，
1: 同时呢，尽量的选择亮色的雨具，方便过往车辆看到你。
0: 因为要知道在大雨的天气，因为我自己首先我平时既开车也这个骑
1: 车，
0: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清楚，就是在什么样的视线情况下开车的时候，其实视线是不太好的。那这个时候它很可能也会有一些，尤其在转弯的时候会出现更多的视线盲区。那这个时候骑车和走路的 这个朋友们就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命交给那个开机动车的人的手里，因为他的确会出现视线盲区，那我们需要照顾到自己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尽量穿

0: 亮色的衣服，让大家在雨中可以辨别到你。
1: 还有呢，要防范雷击，如果说遇到雷电，不要在空旷地或树下停留，如果在户外无法躲避，应该放低身体并关掉手机。
0: 这要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要提个醒啊，就是打雷的天气啊，就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了。不过我确实挺佩服曾经我在路上见过的一个男孩子，就是雨下了老大了，我开车在路上，雨下了老大了，他就像，就是跟他没啥大关系，他就是一把伞夹在那个嘎吱窝里，然后走路低头在那玩手机，不知道他是在打游戏啊还是在干嘛，反正一头进，
1: 就是下那么大的雨，你要说没带伞你淋着就算了，问题是他带伞了，
0: 他带伞了，是这样伞打着撑着，但是那个用嘎吱窝夹着、
1: 夹着
0: 那个伞把、然后就是一边走一边玩游戏，我就也不一定是玩游戏吧，就是在那玩手机，我就想这个手机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如此的吸引你而以至于你在大雨之中如此的慢慢的走，就是为了玩手机。
1: 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啊，骑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包括自行车和电动车，要知道雨衣比雨伞会更安全的，穿合适的雨衣，避免衣物被卷进车轮，同时注意要控制车速，遇到积水的时候要尽量的低速绕行，
1: 避开深水和湿滑的路面，遇到水深超过车轮一半的区域不要硬闯，防止车辆进水或被困。金属井盖、斑马线等路面在雨天呢非常湿滑，特别容易侧滑。
0: 还有就是电动车的车主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积水已经漫过了你的电动车的关键部位，容易导致电路的短路以及损坏电机。条件允许的话呢，就是骑电动车的朋友暂时就别骑了，改用公共交通是比较好的。
1: 那么对于开车出行的朋友来说呢，要正确的开启车灯，雨量较大的时候呢，请打开近光灯和雾灯，不要滥用双闪。因为你变道的时候无法提示后车的。
0: 对，
1: 能见度呢低于100米的时候再打开双闪，并且尽快的驶离主路。
0: 还有就是要谨防水滑和涉水，要降低车速，不急刹或者是急转。水如果比较深，因为下大雨的过程里面难免会造成城市的部分内涝，有可能你会涉入到一些水比较深的地方。如果水深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或者是排气管的高度，不要强行通过。如果说你必须要涉水的时候呢，那挂低档，那对于手动挡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但是现在咱们的车大部分都是自动挡啊，所以要挂低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不熄火，不换挡。如果在水中不慎熄火了，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二次启动，因为这样的话呢，第一，你这个发动机报废了，保险公司它不赔了，就是你第一次涉水它就是熄火了，不要再动了。如果你再二次启动，这就属于涉水，然后那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大家很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咱们现在很多都自动挡的车，说实话涉水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手动挡的车会比自动挡的车稍微要好一点，因为它可以直接挂一档，可是自动挡的咱们控制不了这究竟是一档还是二档。
1: 对，
0: 所以很多开自动挡车的朋友呢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在涉水的过程当中一旦你的车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
1: 另外呢，出门前呢可以给手机充满电，并且搜索好实时的路况，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如果说路上遭遇打滑，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自然的减速。总之呢要保持警惕，安全第一。希望我们这些提醒呢对您有帮助啊，外出的时候多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
0: 对，出门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人，希望大家能够在雨天里面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我们看到未来留言说，最炫民族风中刮来了小苹果，
3: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上头？因为当天我在找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用什么歌来做咱们节目开场的时候，然后我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最炫民族风，紧接着我又想到了小苹果。当时其实我就在找这两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居然有这两首歌的合体。好，就这首歌吧。
2: 这首歌的合体是有一年央视春晚当中出现的。
3: 对，我因为是这样的，我有印象，但是我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这首歌那天下午你知道吗，我坐在咱们的那个公共制作间里面，我这首歌我循环听了一下午，贼来劲儿，就是特提神，
2: 特上头是吧？
3: 对，就是越听越有意思。就当年我们会觉得这两首歌怎么就是很网络。但是多年之后再来听这两首歌，确实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不得不说这是两首非常经典的神曲，
2: 很魔性啊。
3: 对，到现在依然魔性，孩子还是很爱听。
2: 还有绿萝蓝天白云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没错，各位呢也可以加群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3: 在1804年的5月18号，拿破仑加冕称帝，法国元老院宣布共和体制终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立皇帝。那他也是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典传遍整个欧洲，对于世界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他也是冲击了欧洲封建君主制度，推动了欧洲民主国家与法治的进程，引发了多年的拿破仑战争，重塑了近代欧洲政治版图。
2: 时间来到1895年的5月18号，刘永福领导台湾抗日，甲午战这场战役呢是失败了啊。然后割让台湾之后呢，刘永福在台南率很多的士兵誓师，然后掀起了反割台抗日武装斗争。
3: 张显

0: 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反抗外族侵占的不屈精神，也是谱写了台湾人民悲壮的抗日史诗，留存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也是打击了日军侵台的气焰，延缓日本对台湾全面殖民的统治进程。
1: 1980年的今天呢，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我国成功完成洲际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落点精准，落在南太平洋预定的海域。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标志着中国具备洲际战略核威慑能力，国防实力也是大幅跃升。
0: 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提升了中国国际战略地位，带动了航天、测控、远洋航海等全套高端科技产业发展。
1: 时间再来到1990年的5月18号，全国首个保税区设立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设立，为中国，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保税区，可以说也是开创了我们国家这个保税经济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带动了自贸区、口岸经济、跨境贸易体系逐步完善。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买到了很多一些进口的什么化妆品啊，一些进口的东西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建立了很多个这样的保税区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播的你好老朋友。
1: 那今天呢5月18号还是博物馆日啊。
0: 对
1: 国际博物馆日，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给大家了
0: 啊。
1: 我们市博物馆呢最近也新推出了两项展览啊，大家也可以前往博物馆去观赏。

0: 说实话，我还第一次听张碧晨唱这歌啊。
1: 这首歌曾经是在，因为是在一次的就是晚会上面听张碧晨去翻唱了这样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是一个通俗的版本。说实话，这首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旋律，包括编曲，我还蛮喜欢的。
0: 是的，
1: 也是把老歌唱出了一个新时代的一种范本，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听到这首歌。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蚌埠市社保卡九大惠民场景解锁消费福利了。
1: 哎，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呢，为了持续拓宽社保卡的应用场景，释放民生惠民红利，激发大力的消费活力，那进一步提升居民服务一卡通使用率和普及覆盖率，让广大的群众呢真实的享受到社保卡的便捷实惠的民生服务，蚌埠市特别开展了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的惠民服务活动，以暖心福利赋能群众高品质生活。
0: 5月13号起，蚌埠市社保卡持卡群众可畅享汽车加油、充电出行、美食餐饮、文旅住宿、图书购物、养老住餐、公共交通等九大消费优惠场景，覆盖全民刚需高频生活类目，精准贴合不同年龄段群众日常花销需求，真正做到刚需全覆盖，福利人人可享。
1: 那具体的福利包括比如说汽车加油满200减20，那旅游年卡满100减50，指定的餐饮啊、书店啊、还有酒店的商户消费享受50%优惠，单笔最高费用在立减30的这样一个优惠幅度，还有养老住餐享受50%的优惠，单笔最高可以减到5块钱，像城市的充电桩呀、公共交通都支持1分钱支付，单笔最高可以优惠1.99元。总之呢，一系列实打实的一些立减和折扣福利，真正的实现社保卡一卡多用，省钱省心，全方位的便利群众日常的出行消费，不断的提升广大市民的民生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本次惠民活动周期充裕，将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2月份。活动参与方式呢也比较简单便捷，大家呢既可以线下持社保卡刷卡享优惠，也可以线上通过云闪付 APP 参与，只需下载云闪付 APP， 完成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绑定并设为优先扣款银行卡，消费时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安徽社保卡专属专区，出示消费码扫码支付即可自动抵扣享受对应优惠。那市民呢可以随时登录活动专区查阅最新活动细则及合作商户信息，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下一步呢，是人社局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领域，不断的去拓展社保卡的多元化应用场景，丰富居民服务一卡通的服务内涵，切实打通便民利民的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呢，持续联动金融银联等多方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消费活动，稳定释放民生红利，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着力打造便利高效暖心的民生服务体系，让社保卡真正成为惠及全市百姓的民生卡、幸福卡。大家都有社保卡哈，那社保卡以前我们就是放在家里边，它就仅仅是一个卡，
0: 但是现在社保卡的用处是越来越多了，
1: 对大家
0: 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也是越来越多
1: 了。对，我相信所有的很多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有社保卡一卡在手的，用社保卡和云闪付把它捆绑在一起，你看加油有优惠，对吧？吃饭有优惠，旅游也有优惠啊，还有尤其是助老，你去到老年大食堂去用餐，它也会有优惠。总之呢，优惠多多。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
4: 家人，唐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5: 他是宁宁。
0: 接下来呢，我们老蚌埠记忆这个板块和大家说一说毛纺厂。
5: 这个厂我可太熟了。
0: 你们家？
5: 我妈。
0: 我就是刚想说的，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又有亲戚在这个厂子里面上过班？
5: 这个毛纺厂我太熟了。

0: 熟悉了，因为这毛纺厂的，它这个整个厂房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过。小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一二年级啊，就在毛纺厂对面的当时凤阳路第四小学上的学前班，一直到上到二年级。我是三年级转学去的师范附小，当时呢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上学就是上学上班，我妈就是上班先送我上学，然后她去单位上班，我呢下了班之后直接去我妈妈厂里，然后妈妈厂里有食堂，甚至呢我们中间大家上学的时候记不记得中间有一个大课堂，大概是15分钟，那15分钟大课堂一到就是每次换季的时候我会生病嘛，生病就要那个时候没有吊水都打针，因为特别近，学校就在单位的对面，当时毛纺厂的医务室就在进大门口的左手边，所以那个时候大课间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跑到毛纺厂的医务室去打针，当时那个护士都惊了，这么小的孩子自己会来打针，诶，我就是那么强，我就那么厉害，就是这样。那个厂房里面的食堂，这个我从小是毛纺厂幼儿园的，而且包括浴室，所有的角落我都去过，小时候是在那儿玩耍的。
1: 好，大家对于毛纺厂有怎样的记忆和故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淮河之滨诸城腹地，蚌埠毛纺厂的身影藏着皖北毛纺工业的拓荒与荣光，也载着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比如说咱们琼姐啊，
0: 我的
1: 就有很深的这个记忆在这个厂子里。
0: 就是、我的童年是在跟这个厂子是有很重要的连结的。这个毛纺厂的前身呢，是1957年省供销社蚌埠办事处这个组建的，叫做猪毛绒实验筹备小组。那个时候呢，就是皖北毛纺工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工匠们凭着一股着韧劲儿，用铁锅、自制的设备等一些土法工具攻克了猪毛的除杂、软化、染色等等很多的难关，就释放出了第一批猪毛绒、毛纱与毛袜，在一穷二白的岁月里埋下了皖北毛纺的第一颗种子。
1: 1958年的2月26号，工厂正式获批建厂，定名蚌埠毛纺厂，落址是在东风路23号。同年9月正式投产，800锭走定机转起
0: 创业
1: 的
0: 序
1: 曲啊。当年呢便产出了猪毛绒混纺纱、毛线、毛衣等产品，迈出了规模化生产的第一步。1959年工厂转向了羊毛地毯生产，成为了省内重要的地毯生产基地，甚至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织造地毯，用匠心铸就了属于诸城的工业荣光。
0: 到了60年代呢，工厂是逐步完善了产业链，建成了洗毛、梳纺、织造、染整全能的生产体系。1962年由省商业厅规划省轻工业厅，同年呢蚌埠人造纤维就是这个厂也并入到了毛纺厂之内啊，规模也是进一步扩大。进入到了90年代，蚌埠毛纺厂也是迎来了黄金的鼎盛时期。
1: 70年代
0: 职工数突破2000人，厂区内的厂房是连成一片，织机轰鸣，配套的学校啊、医院啊、食堂啊、宿舍是一应俱全，形成了非常热闹的厂区小城。哎，那时候有一个牌子叫做淮河牌的粗纺泥，还有毛毯、毛线都成了皖北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欧美，成为了安徽毛纺工业的标杆企业，承载着无数的大厂子弟的骄傲与归属感。你知道吗，我妈当年她是纺织厂的，就我妈最早她是在纺织厂工作，后来因为她跟我爸结婚，我爸不是大修厂的嘛，就是她要到东边来住，纺织厂在大西头，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要调单位，你就知道我爸就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以说举全家之力把我妈调进了这个厂子，当年想进这个厂子可难了，所以我妈当时动用了家里一切能用的关系进了这个蚌埠毛纺厂。
1: 时间来到了1981年啊，1981年呢是蚌埠毛纺厂前世的一个关键转折。为了优化产业布局，工厂呢进行分拆，金纺车间、毛条车间、洗毛车间等划出了独立建厂，所以后来我们才有了什么毛条厂， 它独立化出来了嘛、
0: 对，还有绒线厂等等、
1: 对对，所以呢分别成立了蚌埠绒线厂、毛条厂等，原厂主体呢则更名为蚌埠粗纺厂，专注于这个粗纺毛呢与针织绒生产。虽然规模有所收缩，但

0: 乳业更加聚焦，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余温。
1: 进入到了80年代中期呢，时代的浪潮开始有了一些转向，像化纤产品的普及，消费需求的升级，粗纺毛呢的市场需求呢是逐年下滑，再加上工厂设备的老化，体制僵化，负担沉重，曾经昼夜不息的织机声也是逐渐放缓，效益也是逐年下降。在1982年的时候呢，蚌埠机床复建厂下马，部分职工厂房与设备并入，短期之内暂时补充了产能，但是并没有能够扭转行业迭代所带来的困境。
0: 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国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蚌埠粗纺厂就是原来毛纺厂的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停产半停产成为常态，大批职工下岗分流，曾经热闹的厂区渐渐的沉寂，部分厂房被出租闲置，昔日的工业盛景一去不返，那些曾经在织机前忙碌的身影，那些厂区里的欢声笑语，烟火气息，都慢慢沉淀为老一辈蚌埠人的专属回忆。
1: 2000年之后呢，工厂进入到了正式破产清算的阶段，东风路23号的原厂址被蚌埠衣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等民营企业接手。虽然少量保留了一些粗纺的产能，随着毛纺产业的延续着毛纺产业的这个火种，但是早已经没有了当年蚌埠毛纺厂的规模与荣光。如今的原厂址的老厂房历经岁月的侵蚀，红砖斑驳，后来也是被拆除了，现在已经建成了蚌埠市的这个就龙子湖的文化馆，在那个地方，包括还有一个体育中心也在那个地方啊。厂址已经没有了，可以说所有的这些记忆都只留存在了咱们这个很多的一些老旧的照片里了。可以说是一缕绒毛织就了半生荣光，一寸经纬镌刻了时代的沧桑。蚌埠毛纺厂呢，是从土法创业的星火当中走来，在计划经济的浪潮当中绽放，用匠心编织出了皖北毛纺工业的第一片锦绣，也是用织机声奏响了诸城工业的奋进的乐章。但是如今呢，它已经化作了诸城工业记忆里的一抹旧色，在岁月当中静静沉淀，轻轻回响。想来像我妈妈都已经快70了，退休这么多年了啊，曾经和我妈妈一起奋战的那些老伙伴们、老伙计们啊，甚至有的都已经离世了啊，可以说这段记忆已经成为了咱们这个城市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0: 大家对于当年的这个毛纺厂有什么印象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渐行渐远说，天兔毛纺厂是不是衣毛？他说以前还到天兔歌舞厅看过人家跳舞的呢。好，还有我们的李队啊，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欢迎李队，欢迎渐行渐远。好，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或者说以前有在这里上过班的朋友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天兔毛纺厂是不是衣毛？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的。
0: 还有天兔歌舞厅，
1: 天兔歌舞厅应该是
0: 他们的，有没有印象？
1: 是他们的三产。
0: 小时候有没有去那儿玩过？
1: 跳没跳过舞？天兔应该不是，天兔好像是二毛的。
0: 好，有没有
1: 这个我
0: 原来在那儿上过班的，
1: 反正都在那附近，因为第
0: 一
1: 毛纺厂和第二毛纺厂就两个毛纺厂嘛，它是在一起的，只不过是里边的就是生产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像我妈妈他们这个毛纺厂生产的主要就是毛呢，那个时候的粗纺毛呢。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里面的我们全家穿的那个衣服都是我妈妈厂生产的毛呢做的，再加上我小舅又是裁缝，我妈妈经常从厂里弄一些毛呢回来，然后全家老小穿的全是毛纺厂的毛呢这个做成的这个衣服。但是二毛它主要是做毛，就是纺毛线。就咱们穿衣服织的毛线是第二毛纺厂的。
0: 好，对于毛纺厂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故事，欢迎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
2: 哎，
1: 刚才呢，渐行渐远提到了天兔纺织厂，他问是不是衣毛，然后还提到了天兔歌舞厅。他说天兔歌舞厅呢，就是现在这个红叶大酒店的位置。
2: 这应该是第二毛纺厂的吧，因为后来都经过改制了之后，他们也是两个厂子都有自己的各自的一个三产。
1: 嗯，
2: 至于说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就不太了解了，这个我们回头再去把这个历史再去翻一翻。
1: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
2: 也的确是那个位置啊，位置是没有变的。
1: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咱们来说说哈。
2: 现在那边是个停车场吧，那边有一个停车场，那边有好几个停车场。现在那边呢，就是一个是龙子湖区的文化馆在那里，那边呢有一个体育场，此外呢31中的分校也在那个地方。
1: 李队说位置就是在红叶酒店东边一点，现在呢是一个停车场。
2: 对，是的，是有
1: 渐行渐远说时间太久都忘掉了
2: 啊。
1: 那个时候刚来蹦蹦，讲一位大姐带我去看人家跳国际舞的
2: 啊，到那去看那

0: 而去看别人跳国标，的确天兔歌舞厅是有的
1: 啊。嗯，哦，看国标舞的。嗯，好，天兔歌舞厅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一毛二毛啊，毛纺厂的，
0: 现在这个红叶大酒店还在那个位置，
1: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护腰坐垫的问题啊。
0: 对，
1: 护腰坐垫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护腰呢？
0: 是不是说做了这个护腰坐垫之后这个久坐不累啊？究竟可不可以呢？其实医务人员提醒了，这很可能是一个伪概念。
1: 这个坐垫呢，它只是辅助工具，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但是肌肉放松的同时，椎间盘的压力因此增大，护腰坐垫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你更加不愿意活动。此外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0: 嗯，好，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3: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2: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4: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2: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5: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2: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6: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 如果在我们臀部

0: 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1: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2: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1: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3: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护腰的坐垫啊，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它只能说是这个让你觉得好像延迟了这个久坐累的这种感受。
4: 它只是延迟了累的感受，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久坐不累的问题。
3: 那如何降低久坐的危害呢？
4: 那坐着的时候呢，保持膝关节的90度，形成支撑之后呢，腰椎自然就挺直了。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久坐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锻炼核心肌群的力量，比如跑步啊、游泳啊、或者跳这个健美操啊等等，都能够改善椎间盘的这个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你看咱们俩这个俩小时节目，
3: 哎，对，
4: 是120分钟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过90分钟之后咱俩再站起来做节目？
3: 那咱们以后就是改成站着做节目。
4: 我看行，半小时坐半小时站是吧。
3: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其实我觉得对于久坐一族还有司机朋友，
4: 对，
3: 司机师傅们也是久坐的。
4: 是的，就是司机师傅可能开车这个多拉快跑嘛，也确实没有时间让他们过多的去活动。
3: 那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呢，比如说在停车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
4: 好，我们
3: 接下来跟大家
4: 这个估计来不及说了，来不及说，咱们这样吧，咱们时间马上到整点了哈，
3: 就是关于这个高空坠物的问题，
4: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和咱们来聊一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就是整点之后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高空坠物的话题啊。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遭遇过高空坠物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高空坠物所造成的一些人身啊或者是财物的损害之类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并且来说一说你对于高空坠物这件事儿
3: 怎么看啊？怎么看？好，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在整点之前呢，和各位聊到关于这个高空坠物的问题啊。
4: 嗯，
3: 大家觉得高空坠物致人受伤，谁要负责任呢？
4: 那首先，
3: 就是，谁要是这个负责人，
4: 肯定是那个，我们都会觉得是肇事者，一定是直接负责人，对不对？嗯，但是如果找不着这个肇事人怎么办呢？比如说在这个湖南邵阳洞口的某县的一个小区里边，
3: 嗯，
4: 就是在湖南，这个事情发生在那儿啊。一块砖头是从天而降，砸中了当时正在散步的潘女士的头部。
3: 因为找不到肇事者，物业又推脱不管，
4: 潘女士呢就将事发当时那个楼栋二楼以上的所有的十户业主和物业公司一并诉至法院。那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热线12的记者报道。
5: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6: 物业也

0: 也找了那个验举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1: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2: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1: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该承担责任。
3: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1: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在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4: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
3: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1: 在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4: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些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1: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九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5: 倒逼业主自律，督促物业尽责，让高空坠物不再是笔糊涂账。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对弱者的保护，更是对头顶安全的刚性守护。
6: 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呀，首先这个潘女士好无辜，
7: 对，
6: 就人家散步散得好好的，就无缘无故的
7: 头上掉着东西下来，
6: 头上掉一砖头下来，
7: 而且高空坠物这件事情啊，在全国各地各个地方其实都不少见。就是咱们现在包括我有很多的这个高楼，我们现在越来越高，现在都是30多层的高楼啊，上面随随便便掉下来一样东西都是要就是可能会致人性命的。就是我曾经查过这个资料啊，要知道东西掉下来之后它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就晾衣服的夹子，就是小塑料夹子，对吧，砸在你身上疼吗？不疼吧，对不对？
6: 但是如果从高空下来的
7: 话，如果从十楼不要更高了，10层楼掉下来的话，就是在重力加速度的加持之下，但凡砸到人，相当于一个2.5公斤，就是4斤到5斤的一个重物砸在你的头上。如果再高的话，一个小夹子就会致人性命。 就是现在很多的高空坠物已经被列入到了叫做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6: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导致，除了有高速缴费和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不在场证据的一名业主免责之外呢，其余九

0: 名业主，对原告的七成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公司则承担三成赔偿责任。
1: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高楼的小区里面啊、嗯、现在包括全国各地的很多小区，包括我们蚌埠市的很多小区，都有一个摄像头就对着楼顶、嗯、就对着楼上、嗯、就是要看这个高空坠物。像我们小区就有一是外围所有的这个楼都是有的、哦、甚至我们那个物业公司还有那个拍那个高空的那个作业就照片，就告诉大家我现在摄像头是对着楼上的，你不要往楼上往楼下扔东西。
0: 嗯
1: 嗯，高空坠物的确在很多时候是很致命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朋友不理解，哎，以前我们晾衣服都是可以把晾衣杆升到这个阳台外面的，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因为是高空啊、嗯、随随便便一个晾衣架，一个这个晾衣的夹子，随随便便你晾的什么东西，
0: 万一要掉下去了，
1: 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掉下去了很可能就会
0: 造成一些事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高空抛物。
1: 对，且不说你是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就更可恶了、啊嗯、
0: 对，
1: 哪怕你是无意的，如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的话，那可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什么民事案件，也不单单是什么行政案件、嗯、那可能就是刑事案件了，可能要牵涉到坐牢的问题的、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关于这个高空抛物大家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美丽姐呢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啊，祝大家身体好，精神好，万事好，谢谢。
1: 嗯，
0: 时光说来了啊，赶上听这个高空坠物事件，他提醒大家要管理好自家阳台物品，防止坠落伤人。
1: 你看三米就两米以上如果掉下来东西伤人的话、嗯、你就已经要去就进行赔偿了。
0: 嗯，
1: 这国家规定嘛，只要是两米以上都算是高空作业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阳台上的一些物品啊、
0: 嗯、
1: 不能掉下去。再一个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啊，在只要你住在高层住宅里面、
0: 嗯、
1: 一定要记得不能把很多的一些东西伸出你的窗外。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高空抛物的问题啊，继续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说一说反诈方面的消息。
1: 哎，
0: 最近呢江苏南京学生小夏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被一则外卖优惠券推广兼职的视频广告吸引了。
1: 咋回事呢？咱们来听一听来自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中国法治观察的记者报道。
8: 江苏南京学生小夏在刷短视频时被一则外卖优惠券推广兼职的视频广告吸引，这份兼职宣称可根据推广下单的数量获取佣金。小夏按照短视频评论区提供的信息添加了一个备注为医学堂西西的客服微信。
9: 外卖还有那些打车、电影票、加油票那些优惠，然后让别人下单会有自己的那个分红吧。做这个话能月入几千啊上万，主要是空闲时间就能做，感觉到很心动，对自己也有这个想挣钱的那种想法。
8: 和小夏取得联系后，客服人员以知识学习需要门槛费用为由，让小夏交纳9.8元的培训报名费。
9: 9.8的话我是能接受的，毕竟能试错这种的，这种比较低成本。
8: 小夏付款后，另一名备注为阿林的客服人员紧接着联系他，说要开通专属公众号才能获取佣金，而搭建这样的商城平台需要交纳996元。
9: 讲真的，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嗯，其实也是挺犹豫的，就发了一些那个他们真实的那个日常实况，优秀学员的那些成绩，场上的那个营业执照，所以我认为 是一个公

0: 司，很珍贵的公司。
1: 支付费用后，一名自称是培训老师的人员告诉小夏，通过交纳推广引流费，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他的公众号。
0: 是那个6000多，然后我就说我是学生，我没这么多钱，然后他就让我先交一半。
1: 累计转账4000多元后，小夏发现自己的公众号的关注数量并没有增加，在向培训老师询问推广数据时，对方却屡次以各种理由推诿，不愿提供。
0: 先找个借口说是预热，7天预热，然后我7天之后又问他，他跟我说又找一个借口说运营部没有把我那个推广功能打开，就起疑心了，就是跟他说我要报警，然后让他们退钱。
1: 民警调查发现，还有很多人和小夏有着相似的经历。掌握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对陈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
2: 陈某、李某利用电信网络手段设置骗局，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该犯罪团伙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一共诈骗16000多名被害人，诈骗金额共计3755万余元。2025年11月，主犯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对李某等12名从犯判处5年至2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均并处罚金。
1: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诈骗分子先在网络上发布了虚假兼职广告，获取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再以业务培训为由诱骗其交纳报名费。
3: 客服组人员以兼职耗时少，每日仅需投入1个小时即可获利100元，而且无任何隐藏消费为噱头，诱使受害人缴纳8.8元或9.8元不等的报名费，同时还向受害人表示报名费可以随时退还。
1: 随后，销售组人员会向被害人谎称，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可获得稳定高额收益，同时通过修图软件伪造收益金额和聊天记录，发送虚假盈利案例，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2: 售前组人员会以配置外卖优惠券平台为由，诱导受害人继续缴纳996元左右的平台搭建费用，并且声称这种兼职模式具备多种优势和保障，例如依托大型外卖平台、风险低、受众广、收益高等话术，逐步降低被害人的防范心理。
1: 诈骗分子利用被害人不愿放弃前期投入的心理，层层诱骗他们交费，收款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为逃避监管，该团伙还通过第三方账户接收分流诈骗资金。
3: 售后组人员宣称，个人发布广告容易被封号，而拥有商家资质则不会被封号，因此诱骗受害人注册个体工商户，并借机收取698元左右的代办费用。但实际上，符合经营资质的个人在注册个体工商户时无需交费。
1: 办理营业执照后，售后组人员还会以平台需要推广引流才能获利为由，进一步骗取被害人交纳费用。
3: 售后组人员会反复向受害人强调有流量才能赚钱，虚构每月保证15万次左右的曝光量，引流7000到8000名用户，达不到效果可以退款。若受害人暂时没有资金，售后组人员便会根据其经济状况先行收取定金，待受害人资金到位后再补收尾款。
1: 收取推广费后，售后组人员并不会提供实质性服务，当被害人要求退款时，对方则会以需要领导审批等借口拖延，拒绝退款。
2: 2019年至2024年期间，陈某先后成立了10多家公司，而以他自己姓名注册的公司只有2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监管。陈某会使用非自己名下的第三方账户接收诈骗钱款，再将钱款分流至私人银行卡，以掩盖资金流向。
1: 办案人员查明，犯罪团伙以签订服务合同为掩护，伪装出合规经营的表象，并利用被害人不想损失前期投入的心理，诱导持续转账，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再拉黑并切断联系。调查发现，行骗过程中，犯罪团伙不仅会向被害人展示企业资质等信息，还会与其签订服务合同，并注明达不到效果可以申请退款，骗取服务费用按10万元支付违约金等内容。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在本案中的被害人既可以请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请求撤销合同效力。但是因为陈某等人实施的本就是诈骗活动，根本也没有履约的意图和行为，实际上呢，这个合同也是无法实现的。
1: 检察机关提醒，这类流水线式兼职诈骗瞄准的就是人们想轻松赚钱的心理，套路虽不复杂，但极具迷惑性。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美丽姐就说到这个高空抛物的问题，

0: 说，前两天在小区散步，突然一声巨响，吓我一跳，原来是楼上抛物一根玉米棒。
1: 啊，太没功德了！现在就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有没有功德的问题了，他已经涉嫌违法了。
0: 对，他说也不怎想又讲的，他不光是想的问题啊，
1: 他如果真的是砸中人了，
0: 对，他如果真的就是想一下，其实也无妨。
1: 对，
0: 关键是如果砸中人了，
1: 对，
0: 出现了一些意外，
1: 不仅砸中人了，如果砸中什么东西了，损害了公共财物的话，那都是要负赔偿责任的。
0: 是的，
1: 如果是砸到人了，可能非常有可能会判入刑的。
0: 是的，
1: 啊，这种大家真的要了解啊，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故意的，
0: 对 对，
1: 他就不是无意的了。
0: 对，你如果说是从阳台，比如说掉了一个花盆什么的，这可能是被风吹的，
1: 嗯，
0: 对吧？这是无意的哈。
1: 那无意的他要负责任，
0: 哎，
1: 你怎么能在这个窗台上放花盆，而且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呢？
0: 对，我就说他故意的就更可恶呀。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可能啊，曾经的一些多年前的一些生活的陋习，带到了现在的现代居住的住宅空间当中，住宅环境当中，可能就已经是不适用的了，而且这其中很可能会就出现一些违法的行为。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要谨防诈骗。
2: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统计局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
3: 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如果您遇到了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可保留好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看到孙股长发来了一段视频啊，他说这是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的这个视频内容啊，应该是有几个老朋友，
1: 这是狗啊，
0: 抱着狗
1: 玩呢啊，
0: 在这个应该是在
1: 唱歌直播，
0: 应该是在亮淮河这边吧？
1: 对啊，又在唱歌，在直播，
0: 在唱歌直播这样一段视频、
1: 一位老朋友，然后另外其他的一些老朋友就在旁边听，还有一只抱着狗一起跳
0: 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啊，是现场的声音。就是您甭管他唱的好不好听，人家唱的开心。
1: 嗯，就是觉得那只狗有点受罪，被迫营业。
0: 好，也感谢孙股长的分享。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您也想分享自己的老年生活，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啊。大家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呀，有趣的地方呀，都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和我们分享。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发语音发视频了啊，发给我们看一看您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来和我们分享。
1: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科普，给大家一些生活常识或者医学的常识。
0: 对，大家有没有遭遇过被这个鱼刺卡的状况？
1: 有，就是我曾经去取过鱼鱼刺，早年前了、
0: 那你被卡的时候就是都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1: 去医院啊，50块钱啊，当时啊。
0: 哎，但是
1: 现在就是卡鱼刺了之后、可能价格更高一点。
0: 有的人会说喝醋
1: 吞饭
0: 啊，
1: 但是呢，卢肖医生就告诉我们了，说不能这么操作，尤其是老朋友们，那些所谓的经验之举可不能再用了，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2: 最关键的，它很接近主动脉，非常危险。鱼刺一旦把这个后方的这根主动脉戳破了，大出血必死无疑。一天前吃鱼刺啊，吃着吃一根鱼刺下去了，下去之后呢，就有点喉咙痛，然后呢，过来做了个 CT， 我们就发现这个白白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个鱼刺啊，在食道里面，而且食道的下段。和大家讲，好多年前，6、7年前，我记得40多岁一个女的，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这根鱼刺就是正好穿透了这个主动脉，没来得及抢救，大出血没有了。那这个呢，还是比较幸运的啊，所以大家吃鱼刺啊，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遍了，千万不要用什么吞饭啊、喝醋啊，把这个鱼刺，你看这个鱼刺非常长，我估计有个5、6公分的长鱼刺，非常非常危险，很锐利，所以很容易穿破食道后方动脉那个区域了。他家里人还算比较警惕的啊，很快就到医院来了。如果再熬个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戳破了啊。所以鱼刺下去了之后，有咽部不适的，或者是感觉哎这个胸部有疼痛的，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如果是浅部的，五官科可以用取鱼刺的方法给你取出来。如果深部的，那就要胃镜啊，甚至要开刀的方法才能把它取出来啊。这个还是比较风险比较大。你看后面都进节目室了。
0: 又到了一年一度大家叫着要减肥的季节了啊，怎么减肥？有人用催吐的方法，还有喝酒的人有时候要应酬，为了能不至于在饭桌上出洋相啊，就用催吐的方式吐出来再去喝。其实这个操作呢也是要命的。
2: 最近大家这个减肥的热情很高涨啊，但是呢有个问题，有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我曾经也碰到过患者啊，抠喉咙催吐的这么一个方式，包括很多人喝酒喝多了啊，肚子难受也喜欢抠着催吐啊，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跟大家讲，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我们用手指催吐过程当中会造成迷走神经反射，是会有一定风险发生会心跳骤停的啊，这我们碰到过啊，它会一下子恶心之后心率会下降甚至骤停。第二个，催吐的过程当中会造成我们腹内压和胸内压的急剧升高，甚至会把食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肺挤破掉啊，造成我们的气道的损伤或者纵隔的气肿啊，我们碰到过不止一个的，我们看到有些

0: 有人用仙女棒催吐造成的这个胃和食管的损伤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减肥啊，我们还是提倡一个循序渐进健康的方式啊。如果大家不知道，请我主页找我健康减肥的视频再去看一下。
1: 喝酒吐出来呢是能稍微舒服点，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呢？
2: 对，有的时候确实啊，有些人应酬多一点、他为了让自己在酒桌上能够多喝一点，
1: 所以就让自己抠吐，
2: 就这种方式 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减肥用催吐的方式去减肥啊，这也是不科学的方法。这是对身体，且不说它会不会损伤你的食道和你的喉管、最重要的是它往往操作还可能会要命，万一卡进了这个肺里边，
1: 那要命了啊！
2: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咱不要喝这么多，
2: 那还有咱也别吃那么多，不要暴饮暴食。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卡鱼刺的危险，大家也要注意啊！尤其是对于很多老朋友来说，有时候会有被卡鱼刺的
2: 风险。老方法就别用了
1: 啊！不要什么用醋去软化它，那是不可能的。
2: 对，要吞饭更不可以，万一那个刺儿它扎到你的这个主动脉了，那就是要命的事情了。所以如果说一旦是卡了鱼刺，确实有了不适感，一定要到医院当去找医生、让医生来帮你解决。
1: 好，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啊，现在夏天到了，就是关于我们如何保持情绪的平稳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哎，调整呼吸是可以安抚情绪的，尤其是腹式呼吸。那怎么样来做腹式呼吸呢？卢医生来教你。
0: 睡不着，压力大，跟我一起试试腹式呼吸。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啊，大家一只手放在胸口，另外一只手呢放在肚子上，用鼻子吸气，感觉肚子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再用嘴呼气，肚子慢慢瘪下去，这么反复啊，呼吸均匀一点就 OK 了。我们平时啊，大多数的都是用我们的胸式呼吸，喘气的时候呢，胸口起伏大，老这么呼吸其实是不行的，不仅换气少，容易缺氧，还可能让身体的压力比较大，激素呢紊乱。所以呢，我们不如去试一试腹式呼吸，它呢能够提高我们的肺活量，减少压力荷尔蒙的产生，还能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缓解焦虑，改善你的睡眠质量。不过呢，大家也不用一直练，我们失眠、紧张或者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做一会儿，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今晚睡前试试，说不定今天就能睡个好觉。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发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刚才呢听到卢医生啊教大家怎么样的腹式呼吸，
2: 哎，
1: 那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跟着做一做啊。
2: 哎，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教过大家一个呼吸的方法，其实配合着这个卢医生的腹式呼吸来做、就是之前咱们教过大家一个478的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钟，然后停7秒钟，然后用8秒钟的时间把气呼出去，就是这种慢呼吸的方式，然后配合着腹式呼吸的方法。
1: 你听到我的呼气了吗？
2: 听不到啊。就是其实这种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在练播音的时候也是需要用这种方法的、因为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就是能够心情或者说情绪可以得到抚平，最关键的是这种呼吸的方式不会让我们过度的呼吸造成那个就是之前好像有一个这个病，就是因为呼的太多，是吸气太多，造成。

0: 中毒，
1: 嗯，
0: 就是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大家平时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啊，呼吸调整呼吸，不仅可以安抚情绪，而且还可以，嗯，避免很多的一些疾病。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听卢医生再跟我们说一说，平时用哪些方法可以养胃？哎，我们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平时有什么养胃的方法？
0: 哎，我们家里的这个长辈们曾经教我们养胃，
1: 嗯，
0: 吃面条，
1: 吃面汤。
0: 吃白米粥，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吃一些甜食。
1: 吃甜食肯定是不对的。
0: 对，但是有人说吃甜食可以让胃舒服一点，
1: 但是吃甜食会产生胃酸。哎，
0: 对啊，嗯，所以说究竟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胃呢？
2: 吃什么养胃，怎么做不伤胃，今天呢一条视频把养胃的那些事情给你讲清楚。视频呢比较长，建议大家先收藏好慢慢看，尤其是我们经常熬夜不注意饮食作息的脆皮年轻人，看完我的视频你的胃至少少遭一半罪。第一，天天喝粥吃面养胃，胃不舒服呢就炖炖白粥面条，是年轻人最常见的错误的养胃。我们中华消化杂志发布的胃动力相关研究表明，长期进食流质半流质的食物呢，就会让我们胃部的肌肉缺乏蠕动锻炼，出现胃动力减弱，消化功能越来越脆弱。白粥呢升糖比较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持续分泌，反而加重反流烧心，营养单一还不利于黏膜修复。其实呢，我们可以在粥里加点杂粮、瘦肉、山药、南瓜等等，做浓稠一点，既减少对胃酸的刺激，又能锻炼胃动力。偶尔吃点软饭、蒸蛋，别长期只吃流质了。第二，很多人觉得呢，一天一杯冰美式冰奶茶不伤胃，空腹喝才伤胃。这个说法呢不够严谨，胃黏膜呢对温度确实是有一定耐受度的，通常可以承受0到60度左右的食物温度变化。冰水进入胃后呢，会被胃部快速调节到体温左右，对健康人群来说，少量冰饮呢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呢，不是不空腹就没事了。我们的肠胃呢，本身大多数都比较敏感，有慢性胃炎等基础胃病的人，即使不空腹，不建议经常喝冰饮，避免反复刺激，引起胃肠痉挛，加重不适。第三，面包、饼干当养胃早餐，越吃越伤胃。这类精致高级爱的食物呢，会促使胃酸大量分泌。我们一般买到的面包、饼干呢，高盐高油，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可以选择无添加、低盐低脂的全麦面包，搭配一些温牛奶，对胃的伤害呢会相应小一点。第四，熬夜伤胃，很多人还不知道，熬夜呢会打乱我们的皮质醇分泌，抑制胃黏膜夜间修复，还会导致菌群失调，容易胃胀反酸反复发作。我们医生工作需要，这个没办法，你们就能保千万不要熬，要不然我们就要来熬夜救你们。第五，吃辣不伤胃，反而烫食才最伤胃。辣椒素呢不会破坏胃黏膜，适量吃呢还能促进蠕动。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就把65摄氏度以上的热食列为2类致癌物，反复烧灼胃黏膜会引发慢性的炎症。我们呢可以吃辣后喝温牛奶，酪蛋白综合辣椒素，缓解我们胃部的灼热感。特别烫的食物呢就不要硬吃了，等凉下来慢慢吃才不伤胃。第六，喝酒伤胃，但比喝酒更伤胃呢其实是乱吃止痛药、解酒药，像布洛芬、阿司匹林这种非甾体的抗炎药，会抑制我们胃黏膜保护因子前列腺素的合成，空腹吃呢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糜烂出血。这类药物呢一般建议是饭后15到30分钟服用，喝酒前呢喝一杯温的蜂蜜水，能减轻酒精对胃黏膜的直接刺激，不要依赖于解酒药。最后呢，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按摩的养胃小方法，找到我们的内关穴和中脘穴，胃酸胃胀不舒服的时候轻轻按揉3到5分钟，能缓解不舒服。养胃呢从来不是忌口遭罪，几个简单的生活小常识，吃饭慢一点，量少一点，规律一点，再配合科学的饮食选择，就能让我们脆弱的胃肠道慢慢恢复了。
1: 好，希望大家呢平时都能够把自己的胃啊都养得好好的。
0: 嗯，
1: 因为把胃养好了，我们吃东西才更方便嘛，更这个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吸收。
0: 只有胃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就是得到更多的营养。我觉得胃应该是一个根基啊。
1: 好，大家呢也可以聊一聊，您平时有没有什么养胃的小妙招啊？
0: 哎，
1: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问大家，你会不会觉得你腿粗、肚子大？臀围宽，
0: 哎，这些我们所认为的身体的缺陷，在医生的眼里面全都是生命的优点。
1: 说真的，我就认为我腿粗肚子大，
0: 我就觉得我臀围宽，
1: 是吧？
0: 是，对，就是身材焦虑老大了。但是听完卢医生说了之后，哎，我放心了。
2: 你以为是身材缺陷，在我们医生眼里却是健康的优势。
3: 大腿粗，
2: 英国医学杂志研究显示，大腿围增加5厘米，缺因死亡风险降低18%。如果我们的腿部

0: 肪含量太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风险则会明显的增加。
1: 屁股大，
0: 研究显示臀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亡的风险降低10%，而且患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风险也会更低。
1: 个子矮，
0: 身高不是越高越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显示，女性的身高每增加10公分，患癌的风险就会增加11%到18%。那什么样的身高死亡风险最低呢？答案是男性174，女性158。
1: 腰围粗，
0: 一般来说，女的腰围要是小于85厘米，男的腰围要是小于90厘米，就没有啥可以担心的了。身上有点肉其实是好事，它能起到我们的缓冲的作用，保护咱们的内脏，还能帮着减少骨折的风险。最后我想对所有的女生说，好不好看是你自己定义的，而不是别人的标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老朋友健康方面的话题。
2: 哎，很多的老年人啊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老花眼、青光眼，这都是就是老年人是属于高发群体嘛。那老年人该如何护眼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频道第一时间的报道。
3: 首先控制玩手机时间，可以定个闹钟，看2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看看远方。

0: 增加黄斑病变的几率。用陪伴去替代手机，很多老人长时间看手机根源是孤独，家人应多花点时间陪他们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
1: 我们还建议带老人去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特别是眼底检查，这是唯一能看清眼球内部是否已经危机四伏的手段。查一查眼周长度，看看视网膜状态，评估一下白内障的程度，用医生的专业诊断来让老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我们是要经常带着老朋友啊，家里的老朋友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
3: 对，
2: 一般有一些这个老年性的眼底病变呀，什么白内障呀，都是老年性有时候会发的一些这个眼部疾病。
4: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老年朋友啊，虽然说现在的手机是人手一件，离不开手机，但是咱们也不能长时间的去刷手机。
2: 对，
4: 你看就像咱们那个就是李队发的那个，是李队还是时光发的那个里边的老朋友的生活一样，咱到亮淮河上去溜达溜达，
2: 唱唱歌，
4: 对，跳跳舞，
2: 哎，对，
4: 跟老朋友聊聊天，都比你刷手机要健康。
2: 对，你看我们这个老年大学的老朋友们，那活的是相当的精彩而健康。
4: 对，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像我爸妈，有的时候刷那个短视频，刷那个短剧，我经常跟他们说，你再刷，脑都刷坏了。
2: 所以我建议啊，老朋友，如果说您在家真的是觉得很无聊，没事儿干，咱真的可以去老年大学。去选一门你喜欢的课程去学习，交一帮朋友，
4: 就是
2: 什么剪纸呀，什么这个舞蹈呀，花鼓灯呀，
4: 啥都行，
2: 唱歌啊都行。
4: 对，一半年就80块钱，一年80块钱，
2: 一学期，
4: 一学期就等于说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寒暑假之除了寒暑假之外，
2: 对，
4: 就80块钱，你看，
2: 对，
4: 价格又这么低，所以何必呢？就是咱们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儿，或者说能让我们觉得能够让我们
2: 更健康的、
4: 充满活力的、
2: 健康的一些方式啊。
4: 嗯，
2: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前额叶。
4: 哎，
2: 前额叶呢，位于大脑额叶的最前端，是高级认知功能的指挥中心，主要负责决策规划、情绪调控和社会行为。
4: 它就像我们大脑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它是协调思维、行动与情感，确保人类能够适应复杂的环境，并且做出理性的选择。对于儿童的学习发展和成年人的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前额叶功能表现不佳，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
2: 那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大脑呢？
4: 哎，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5: 既然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前额叶功能性状态不佳，并非是器质性损伤，那么又该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0: 第一，保持优质睡眠。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关键，拒绝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避免大脑信息过载，让大脑充分休息是最简单有效的护脑方式。第二，均衡营养摄入。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核心原料，日常保证足量优质蛋白质摄入，为大脑运转提供营养支撑。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建议将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维持人体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全身健康才能保障大脑高效运转。第四，高效合理用脑，减少多任务频繁切换，依靠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步提升自身执行力与专注力。
4: 哎，要保护好咱们的前额叶啊，这样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大脑。总之，它是大脑的执行官啊，首席执行官啊，它指导着我们很多思维、行动和情感，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它。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防蜱虫的事儿啊。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同样的话题。
4: 哎，现在很多的老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又要外出踏青了。之前我也不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推荐过的，很多像皖南啊、浙江一带很多的山区有一些
2: 抗氧的线路，
4: 对，都是老年人的避暑之地啊。
2: 但是去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防蚊虫的叮咬，尤其是蜱虫。
4: 哎，我们来听央视朝闻天下对大家的健康提醒。
6: 如何才能避免被蜱虫叮咬呢？如果外出踏青露营，或者因为从事野外作业不得不进入蜱虫栖息的草地、树林等环境，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在野外长时间坐卧。
7: 专家建议外出可搭配长衣长裤，并扎紧裤脚，穿浅色的服装。裸露皮肤需要涂抹含有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虫剂，活动间隙和结束后要

及时检查身体有无蜱虫附着，尤其要关注头皮、腰部、腋窝、脚踝下方等蜱虫喜爱附着的部位。那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切勿强拍硬拽，应用尖头镊子贴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垂直且缓慢地拔出，随即消毒伤口并及时就医，避免病原进入体内。

0: 哎呀，这高音飙的呀。
1: 对啊，这是在这么多年咱们看春晚当中啊，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因为当年李琼唱这首歌的时候才19岁、
0: 来春节飙一个。
1: 对不起，来不了。这个字来不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用短短的时间我们快速跟大家来说一下，平时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吃药的误区，就是一日三次、咱们都怎么吃的，你是怎么吃的？
0: 一日三次一般都是餐后吃，
1: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来说，
0: 要看什么药，它有的药会不一样。
1: 对、就是大家平时会看到这个药上面写着一日三次，但是这一日三次不等于说是随三餐。
0: 经常有患者说，这个药我都是跟着三顿饭吃的，一点都没落下，怎么效果不好呢？当被问到这个你一天三次具体是怎么吃的时候，大家的答案呢往往是惊人的一致，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治疗成败的问题，这个一日三次吃药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随

0: 餐服用可能导致治疗失败，甚至增加药物不良反应。
1: 哎，随餐服用为什么往往都是错的？假设您早上是五点吃饭，中午是十二点吃饭，晚上呢是六点吃饭，那么服药的时间就是八点、十二点和十八点，算一下间隔，八点到十二点间隔四小时，十二点到十八点间隔是六小时，而晚上的十八点到早上的八点间隔是十四个小时。
0: 那就是说，夜间长达十四个小时，血液里面的
1: 药浓度
0: 是低于这个治疗水平的。
1: 对于需要维持稳定浓度的一些药物，这相当于治疗的断档，细菌很有可能就会得到喘息繁殖的机会，药效被打断了，甚至会导致这个它们的耐药性。
0: 医学上真正的一日三次理想间隔是每八小时一次，比如说早上六点、下午两点、晚上十点，就是要确保二十四小时内你的血液当中的药的浓度平稳维持在有效范围。
1: 这就涉及到了这个药代动力学，药物进入体内之后，这个肝脏的代谢、肾脏的排泄都会逐步将其清除，一日三次是基于药物的半衰期，血药浓度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时间而计算得出的，所以每八小时吃一次药，恰好让这个血药浓度始终能够保持在治疗的期内，不低于有效浓度，也不高于中毒的浓度。
0: 不是所有一日三次的药物呢都必须精确到八小时，
1: 但是有几类咱们常见的一些药物你是务必要遵守的，比如说抗生素类的药物，阿莫西林啊、头孢啊、左氧氟沙星、这些如果说间隔过长的话呢，血药浓度是低于杀菌的浓度，细菌不仅仅会重新繁殖，还可能会产生耐药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那个消炎药你吃到最后发现诶怎么不管用了呢，可能就是你吃药的时间不太对，间隔的时间不太对啊。还包括有一些抗癫痫的药物，还有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包括一些镇痛的药物，这都是要保持一定的规律去服药的，否则的话都可能会让药效不佳。
0: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啊，随餐与一日三餐是不矛盾的。有时候您可能会问啊，说这个药品说明书上要求的随餐服用或者是餐后服用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这和上面说的一日三餐、一日三次和一日就是并不矛盾，一日三次是吃药的频率，强调的是时间间隔，随餐服用呢是服用方式，是强调药物与食物的关系，目的呢是减少胃肠道的刺激，或者说是可以增加吸收，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布洛芬，就建议餐后服用以减少胃部不适。还有一部分的药物，比如说头孢类的药物，就是因为食物可以促进它的吸收，所以也会建议说餐后服用。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保证在给药的间隔，比如说八小时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选择餐后服用。如果说三餐间隔不均，就需要去调整时间了。
0: 好，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服药的时间啊，比如说服药前啊，代表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
1: 这个饭后服药就是代表在吃饭之后15到30分钟服用。
0: 那餐中服就是代表进餐少许之后服药，服完之后呢再继续用餐。
1: 还有就是那些必须要空腹吃的药，就是指的是餐前1个小时或者餐后2个小时服用，不是让你一天不吃饭就光吃药哈。还有就是睡前服用，指的是睡前15到30分钟来服用。那一日一次呢，指的是24小时一次，比如说长效的降压药啊，对吧，咱们很多老朋友吃降压药都知道，24小时一次，每天固定服药的时间。比如说，你今天是早上7点钟吃的，明天早上你也得7点钟吃啊。再一个呢，一日两次，理想的服药时间呢是每12小时一次，比如早上8点和晚上8点。而一日三次，理想的服药时间的间隔呢就是8小时一次，就是一日四次的话呢，理想的服药时间间隔是每6个小时一次。
0: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每次吃药的时候都要吃对药啊，吃对次数和时间。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2: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3: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2: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1: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3: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4: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

1331和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样呢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关注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热线的听友群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在我们听友群里边呢，您可以发表您的对于听节目的一些感悟，生活的小妙招啊，二手物品的交换，或者是您想要咨询哪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群里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您方便参与节目拨打热线，那您可以拨打2061331和2061332来参与节目。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时间正好也对不上，或者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当时没有办法不方便打电话，那您就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听友群里留言，我们也要同步是可以看到的。好，下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还有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到底是对哪些人啊有利。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并且适合居家治疗，但是因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他的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服务护理啊。家庭病床服务呢，遵循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的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经在北京、上海多地试验，那从今年9月1号开始会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那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行，对于我们身边的啊，我们蚌埠市的一些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要康复的这么一部分人群来说，将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问题，也欢迎呢在听友群当中来反映。您关注我们的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私信点击以后呢，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啊发语音啊输入文字的这个地方，您输入123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加关注。好，这时候呢有一位唐先生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唐先生您好。
4: 哎，大华你好。
3: 啊，您好唐先生，您请说。
4: 我给你们提点建议，你们那个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播的那个《岁月如歌》那个节目，你们尽量播一些民歌，不要播流行歌曲。民歌才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才是我们。

0: 中国的东西。
1: 好的，那我们也听清楚了您的这个建议了，就是希望岁月如歌这个节目呢也多播一些民歌啊，这样您比较爱听一些哈。好，我们也记下来了。每个人呢对于这个歌曲肯定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偏好，那您刚刚说的一些流行的一些歌曲呢也有它的受众群，当然您说的也对的啊，一些经典的东西呢可能它永远都会有热爱和喜爱它的听众啊受众。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建议转达给我的同事，我们岁月如歌节目的主持人，同时呢我也给您再提供一个您收听民歌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你好老朋友，就是在我这个1079百姓热线前面8点到10点，您收这个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这个节目里边经常会播放一些老歌和民歌啊，平常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这个时间您都可以听到啊，然后岁月如歌节目呢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呢转达给主持人啊，包括这个节目组，请他们呢再考虑一下，在不偏离这个节目定位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多播一些民歌啊。好，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关心和支持，您的建议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正因为关注才会有建议，非常感谢您。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提出来的意见啊建议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以及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啊，包括还有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这对于一部分群体行动不便长期卧床而且术后可能需要一个长期康复的一些患者朋友来说呢是一个福音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潘先生反映他的父亲常年生病，家庭生活困难，申请临时救助呢社区不批。潘先生也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当时节目以后呢我也跟潘先生聊了挺长的一段时间。那对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帮助您反映到了怀远县政府，我们收到的答复是您呢不愿意提供相关的材料，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办理救助。那实际的情况呢是不是这样啊，您不能够提供相关的材料所以没有办法办理呢？好，这时候呢又有杨女士打进热线，我们再来接听。杨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1: 您请说。
2: 嗯，我就是我把整个的给你说下来。
1: 好。
2: 我是怀远县金山镇女王村村民，我叫杨增英。
1: 嗯。
2: 我有一件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我们家老板他是一个重度残疾人，现在他的屁股烂了两个灯，需要住院。当务之急需要人照顾护理，我们家不具备这个护理条件，国家的政策对于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资金必须要给我解决到位，尤其我们住院期间需要人护理，这个资金要给人家解决，要给我们解决到位，要给人家这个工资要给人家这个工资，否则的话现在需要经济积蓄住院，而又住不成院，像这样个情况我们实在向你们请求麻烦，辛苦你们给我们解决后。另外还有我们两个人要到外地去看病，本地医生治不好都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去治这个病。原来我们吃低保的时候，民政局有一位就是怀远县民政局有一位干部都说过，低保是分三个等级，给我们的低是最低最低的那一级，那么就是他说过这个也就是最低的 C 级是500多， B 级是800多， A 级是1000多， 他说这个话我记得都有日。

0: 己。
1: 嗯，
0: 我后来又找过市，就是本牟市民政局，他们说的网上有公示，我们从网上一查，从2020年最低生活保障线是660首个，那最低的是都660，周年国家都在提高。我请你们给我解决
1: 好杨女士，杨女士，
0: 低保提高到最困难。
1: 好，杨女士，您说的，杨女士，您听我说行吗？
0: 医生说，
1: 杨女士，您听我说行吗？因为您再说的话，我们节目时间就结束了，我就不能跟您做任何交流了啊。好，您说的问题呢我都听清楚了，我们一个一个的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家里有重度残疾人，您是希望他住院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护理的这一块的费用，政府呢能给您支付保障到位是吧？
0: 对对。
1: 那好，下面我问什么您告诉我好吧。那您的这个重度残疾人是哪一位？
0: 是我的丈夫张林强。
1: 您老伴儿是吧？好，他是重度残疾的话，他是有相关证件证明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是几级残疾证？
0: 就你现在就是一级残疾。
1: 一级残疾啊，一级残疾。
0: 就残在床上了。
1: 好，那一级残疾重度残疾的护理补贴的这个钱每个月您拿到了没有？
0: 补贴就是拿的，就是这个就是残疾证是。这个是两个，就今年个涨的是294，还有一个是每一年是860。
1: 啊、哦、好，那也就是说，就是说您刚刚说的像这个重度残疾护理补贴您也拿到过了，那么您现在需要的是住院的时候要有人护理是吧？
0: 就是讲对。
1: 嗯，那是这样的啊，就是住院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护理呢，你比如说你请护工或者是家里人是吧，他的这样的一个护理的补贴呢，因为之前您医疗方面的我听您说通过医保啊他也都享受到过了，那后面的这个护理的一些补贴呢您可以去申请，然后会给予一定的补助，但是不能说全部的给您报，政府来给您承担所有的护理的这个费用。那这样您呢可以您家里孩子，您有孩子吧？
0: 孩子我不跟你讲。有
1: 孩子现在是有工作是不是？
0: 俺们都是你听到就是你看都不信，你像孩子他们都是像打零工，欠了都外债几十万，还有的就是讲你比如说一个闺女，比如说是他都这个离异了，带个孩子还是就是讲的有自制力不全，都有问题。
1: 这样，
0: 他连个房子住的都没有。
1: 好，杨女士，
0: 就是打1000万都非常的困难。
1: 杨女士，我知道了，就是说你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都非常困难，是吧？
0: 对，他们是对，就
1: 好。实际上呢，像
0: 你听了，我还跟你讲啊。
1: 这样吧，我节目以后跟您说好不好？因为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了，等您把全部问题说完，这时间都不够用，好吧？节目以后我跟您说，但是我概括的给您说一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重度护理补贴这些您拿到了。第二个，如果您想要享受到生病住院时候相关的一些护理补贴，有这个政策，但是呢，您家里的孩子帮助您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要先进行免费啊，进行一个鉴定，鉴定完了之后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可以享受到一部分的护理补贴，它并不是说你请的护工多少钱就全部给您能够报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要到外地去看病的情况下，您呢是可以申请异地备案，异地备案过了备过案了，那您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一些报销啊，当然也还是按照您是怀远的，按照怀远参保地政策来享受，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吃低保的时候低保分成一些等级，然后您查您觉得跟您拿到的这个数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吧？
0: 就是民政局的他们有关领导都说了是多是分三。
1: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它有标准，不管它是一级二级三级，是500、600还是800，这个是个标准，但是这个是要给你补到这个标准，您明白吗？你比如说您之前家庭情况呀，或者是种地有收入啊等等，这些都要核算上。比如说一个月您可以拿到400元，那么您 首先评定过以后，您这个等级多少钱，把这个级差补给您，知道了吧？不是说他是多少钱就把这个标准完全是给您，而是给您补到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您可能感觉到您拿的钱不是他所说的标准的钱，实际上是补到。好，那这个大概三个问题呢，我简单扼要的先给您介绍一下，节目之后我再给您打电话，您详细的再说一下，然后我再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具体如果可以办理的话呢，应该怎么去办理，到哪里去办理，如果不能的话我也跟您说清楚，好吧？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呢非常有限啊。好，也非常感谢杨女士的参与，那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欢迎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里输入123，然后弹出一个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呢扫码添加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好，刚刚呢我们说的是怀远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反映问题的答复，还有一位胡先生反映他二轮承包的时候呢被取消了土地，去年11月反映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经过了解这个问题呢已经经过了仲裁，然后呢还是不满意的话，那接下来就只能是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啊，胡先生，您这个问题呢目前建议您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现在要进行一些培训呢或者是招工啊，这样的一些平常啊进行的这样一些活动，有一些呢我们要特别警惕，因为这里边呢有可能就是骗子，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啊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的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的秩序。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来了解一下有几个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就是提醒广大求职者啊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上当受骗。那有什么套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典型的套路。第一步，发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在网站啊社交平台啊或者甚至是在现场招聘会上发布由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这样的一些热门的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然后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会强调我们岗位可是有技能门槛的啊，哎呦你这个能力不行，哎你这工作经验不足啊，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哎，顺便的说那没事儿，哎我们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岗前培训，内部培训。那这样的话有的求职者就觉得哎又找到了能够求职入职的这个希望，就可以说顺着他底下的套路就要上当了。然后呢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去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之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伪造他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这样的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无力付费或者还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的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这是一些套路，大家要注意识别啊。主要的特征呢，一个是以应届的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啊，这部分同学啊还没走上社会，也缺乏求职的经验，也缺乏社会经验，对行业招聘标准、薪资水平了解的也不够广泛，风险防范意识就不强，再加上就业压力大又很焦虑，就存在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这种心理，就容易受虚假承诺迷惑，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还有就是招聘和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实施招转培、培训贷，这样欺诈表面上呢多是两家甚至多家
2: 没有关联的公司啊，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是敢啊冒充央企国企的名义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一家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申请贷款，没钱没关系，你反正是培训过之后就能上岗了啊，你就能贷款呗，贷款之后你看你先

款，交了这个学费，等到你上岗有工作了，你拿到钱了，你再来还这个贷款，不是正好的事儿吗？那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我是马上就有工作的，所以我贷就贷吧，是吧？就没有了这个防范心理。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分离，主要是通过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的难度，逃避法律的制裁。还有个别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因为他们往往和培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让这个求职者钱还没挣就先已经负债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给您一些风险提示啊，一个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去求职，不管您是通过互联网呀还是在线下呀，那您都要识别一下它是不是有合法资质的，只有它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这样一些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您才可以去信任。还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有可能它这个平台是真的，但里边的这个信息呢就不一定了啊。比如说有一些零门槛的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就是你一看就觉得这活太好了，这岗位活少钱多，躺平赚钱，这太符合我要求了呀，那您就要警惕了啊。您想想，如果您开个公司，您会有这样的岗位吗？让别人来工作吗？是吧？所以呢，要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还有呢，要严防求职变参培，本来您是去求职的，结果被他这么一忽悠啊，变成您去参加培训了，培训过之后他可不负责给您来安排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啊。所以呢，对于宣传他们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该核实他是否具备发证的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的平台能够查得到。同时还要警惕你贷款的风险，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贷款的利率、还款的方式以及违约责任，要非常非常的慎重，不要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的承诺，避免陷入一个非法债务的纠纷。你说你到银行贷款能这么简单吗？对吧？他要进行一些调查，要看你的资料是不是有这个资质，他才敢把这个贷款贷给你。这个可好，又不要利息，还能分期给你，也不要什么门槛，证明你的能力，秒到账，这么快就能拿到这个钱，您心里不慌吗？是吧？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同时呢，还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万一说遇到这个骗局的话呢，您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者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啊，就是有一位张阿姨，她仅仅是轻微的发热、咽喉痛，她就执意要求医生给她输液，就是我们蚌埠人经常说挂水啊、吊水啊，挂水好得快。即便医生反复告诉你轻不需要有风险，他还是坚持。没想到输液只有几分钟，急性药物过敏就找上门来，全身瘙痒，起风疹团，胸闷心慌。好在医护人员紧急处置，才化险为夷。所以说啊，有些人会认为啊，输液就是速效啊，等于速效就是快，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即便没有过敏史，在身体感染、应急等特殊状态下，药物仍然可能引发过敏，并且静脉用药过敏发作更急更重啊。轻症输液往往风险大于获益，静脉输液呢，只适用于急救、严重脱水、无法进食、危重病情这样的情况，不是说普通小病的首选。盲目输液不仅不能加速康复，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增加健康风险和医疗成本。所以啊，我们去看医生啊，要相信医生，要自己也要树立多学科学的一些知识，要有理性的科学的就医用药的一些观念。因为这个静脉输液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它把药物直接注入到血液循环，绕开了皮肤、胃肠道这样天然的屏障，起效快，但风险

也远高于口服药物，因为它本身其实它就是急救和重症患者的救命手段，绝不是普通小病的速效的良方。很多人呢就是存在一个误区，最常见的就是哎呦输点水好得快，比吃药快，大家一生病就急呀，赶紧好赶紧好。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人说我输液我能通通血管更健康，还能补补营养，也是错的啊。因为有些老年人确实啊有慢性病的话，每年都定期到医院静脉输注什么脑梗防脑梗的啊，还有就是说能够化一些堵塞的，认为这样能预防中风，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血管的健康它依赖对血压血糖血脂的良好的调控，还有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像低盐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如果确实存在血管硬化狭窄的问题，也要根据医生的医嘱来按需服药和治疗。过量输液反而会加重心脏的负荷，对年长者来说尤其存在隐患。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您啊，有一些毛病啊，小病千万不要就想着我要去输液，还是一定要听医生的。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大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9号小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输入123，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您扫描识别，然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啊。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保证期满后未经保证人同意延长借款期限，保证人还要承担责任吗？妻子为丈夫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已过，是否还应该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责任？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民间借贷中的保证责任。再婚之后发现妻子情感背叛，一怒之下持刀讨

0: 要说法，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再婚丈夫遭背叛。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要一同来关注的是民间借贷当中的保证责任的问题。这个担保行为啊，看似只是一纸签字，但是背后却藏着很多的法律细节。借款期限的变动，夫妻之间相互担保，担保时效过期等等一些情况，常常会让担保人陷入权责迷雾。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两类比较高发的担保纠纷，结合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聊一聊借款期限私自延长对保证人的影响，以及夫妻一方担保，担保期间届满之后，另一方是否要还款的问题。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说说在民间借贷当中的保证责任。什么叫做保证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呢，就是债权人可以找保证人要钱的有效的期限。这是我们民间的一种比较简洁的概括性的说法。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的朋友小王啊，找你借钱买房子，但是呢你呢没有钱借给他。那么你认识一个大老板老李，老李说这样吧，说我来做保，小王呢要是还不上钱你来找我，我来还。这个老李就叫做保证人。那么你和小王约定，小王一年之后呢还钱。那么问题来了，小王到期没有还钱，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找老李要钱？是不是说这个无限期都可以去找老李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给老李呢设了一个保护期。那么过了这个保护期，老李就可以说对不起，过期了，我就不承担这个保证责任了。这个保护期就是保证期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来说说保证期在法律实践当中的运用。首先来说到一则固镇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就依法驳回了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担责的诉讼请求。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19年的时候，李某因资金周转需求向高某借2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是一年，债务在2020年到期。那为了保障这个债权顺利的实现，高某就要求李某呢提供一个担保。 李某呢就委托邱某来为这笔借款提供一般保证，三方在

条当中明确的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为期两年，保证期间截止到2022年。那么借款到期以后呢，李某啊因为资金短缺没有能够按期的清偿债务，高某和李某自己通过微信协商达成了这个一致还款的展期的合议，就是把这个借款的履行的时间呢往后延了，延长到了2024年。整个展期协商过程当中呢，保证人邱某对此毫不知情，而且也没有做出出具任何的书面同意的文件。延展还款期限届满以后，也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李某仍然没有履行他的还本付息的义务。于是到了2025年底呢，债权人高某就将债务人李某和保证人邱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还全部的借款和利息，邱某承担一般保证责任。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债权人高某和债务人李某虽然说双方协商延长了还款期限，但是呢，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保证人邱某的书面同意。根据民法典的第695条第二款的规定，展期行为并不具有变更保证期间的法律效力，保证期间仍然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来计算。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这则案件当中啊，保证人邱某的保证期间，当时在这个借款合同当中明确的约定是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也就是说以2020年的债务到期日作为起算点，到2022年届满，就是2022年就该要还款了。但是同时呢，民法典的第693条第一款的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邱某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依法是享有先诉抗辩权。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它没有什么存在这个终止啊、中断呐、啊，或者是延长。一旦期间届满，那么保证人的权责将这个保证责任将会直接消灭，而且不受任何事由的影响。这则民间借贷当中，债权人高某此前没有在保证期间内以法律规定的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方式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所以作为保证人的邱某，他的保证责任依法就消灭了。所以呢，最终依法判决被告李某偿还原告高某借款本金2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而驳回了原告高某对保证人邱某的诉讼请求。好，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存在一个这个保证期满之后没有经过保证人的同意延长了借款还款的这个期限，那么是否保证人还要去承担保证责任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则案例当中也学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比如说民间借贷如果展期的话，想要保证人同时承担保证责任，那么需要保证人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书面同意。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协商变更还款期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并且形成书面文件。书面东西也就是说你口头的不算数，否则的话保证期间仍然是以原合同的约定的期限为准，展期行为的话对于保证人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我们还要知道准确的去掌握保证期间的起算和计算方法。如果说保证人和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那么保证期间呢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就是到期还债了，还债的这一天开始往后计算6个月的时间。如果说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就按照约定去计算。两种情况之下呢，保证期间的性质都是除斥期间，不会因为任何事由而终止、中断或者是延长。一般保证呢，应该是以正确方式去及时主张权利。对于这种一般保证，债权人一定要在保证期间内通过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方式去行使
权利，仅仅是有一个口头催收或者向保证人本人主张这样的行为是不能产生阻却保证。

约束力，原有保证期限不会随之顺延。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通过起诉、仲裁主张债权，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无需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法院据此依法驳回债权人向保证人追责的诉求。借贷变更还款期限，务必征得担保人书面同意，保证期间不可随意延长。理性借贷，规范担保，严守法律流程，守护好自身财产权益，规避民间借贷各类法律风险。

0: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保证人责任。那么刚才第一个案例，我们清楚了借款到期之后，债权人和债务人私自延长还款期限，没有经过保证人的书面同意，那么超出原有的保证期间的部分呢，保证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时效到期，那么担保责任就会自然的免除。那生活里面除了私自延长期限，这个夫妻之间啊，出于亲情互相担保这个情况也比较普遍。那如果夫妻一方出面担保，一旦这个担保期间过了，那么是不是债权人就没有办法实现自己去找保证人去担责的这个权利了呢？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第二个案情。
4: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李某和居某是一对夫妻，在2022年3月7日，李某呢向杨某借了17万元，并且由居某，就是自己的配偶，和邓某，就是另外一个人啊，提供一个担保责任。那么李某呢向杨某出具了借条，居某和邓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当中就签了字，上面呢写着今借杨某现金多少多少钱，按照月息多少多少计息，期限半年，自2022年3月7日到2022年9月6日止到期归还本金及利息，若该笔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归还全部借款，担保人愿意代为偿还借款全部本金和利息。借款人李某，担保人居某、邓某，借款日期2022年3月7日。这是整个的这个借条的情况。于是当天呢，李某就交给了这个杨某就交给了李某17万元。李某收到款项之后呢，向杨某出具了这个收到条。这个收到条里面载明，经收到依据2022年3月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交付的现金17万元，本人保证按时归还这笔借款，收款人某某某，2022年3月7日。但是这笔借款到期以后，经过杨某催要，李某呢依然没有去到期的还款付息，于是呢杨某为此呢提起诉讼。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的和大家强调过。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向杨某借了17万元，他的妻子居某和另外一个人邓某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由杨某举证的借条、收到条予以证实，所以事实清楚，证据也充分，所以呢杨某和李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呢依法成立并且生效。而杨某呢要求李某返还17万元的借款，理由也是正当合法，法院呢在对这一点是予以支持的。另外呢，杨某和李某在这个合同当中约定的利息过高，杨某主张利息呢从起诉之日起开始算，按照同期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件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呢也予以支持。杨某和担保人邓某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所以呢按照规定应该是一般担保责任去承担。那么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呢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6个月，这个我们在上个案例当中呢给大家提到过。杨某呢没有在担保期间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所以邓某的保证责任就免除了。这是两个担保人的其中之一邓某的担保责任。为什么我们分开来说？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借款是发生在李某和另外一个担保人居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呢居某作为李某的担保人自愿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0: 那么就表明了居某对这笔借款是知情并且同意的，所以最终被依法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杨某要求居某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正当合法，不是因为他是担保人，而是因为这笔借款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债。夫妻一方借款，另一方担保，这个情况比较的多见。那么，在法律实践上，一般会被认为是视作共债共签。那么，这则案例当中，丈夫借钱，妻子担保。如果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说，丈夫是这个个人债务，这是一笔丈夫的个人债务，那么即使妻子在担保人处签了字，他也只能作为丈夫的个人债务，而不需要妻子作为共同还款人去承担还款责任。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说到过最高法的一个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在这个文件当中就明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我们再反观这个案子，虽然说借条当中作为担保人的妻子居某已经是过了保证期间，但是居某呢作为妻子去担保，双方又没有特别的约定是某一方的个人债务，所以最终应当被视为是夫妻的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债权人仍然可以要求夫妻双方来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共同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常有夫妻一方借款，另一方出面担保的情况。不少人误以为担保时效过期便无需担责，忽略了夫妻债务认定相关法律规定，极易产生认知误区，引发借贷纠纷。本案中，丈夫借款，妻子与他人共同签字担保，借款到期后，债权人未在法定六个月保证期间内依法维权，普通担保人担保责任依法免除。但该债务发生在夫妻婚内，妻子主动签字担保，足以认定其知晓并认可借款行为，符合夫妻共债共签情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便保证期间届满，妻子仍需以共同债务人身份承担还款责任。夫妻间借贷担保暗藏法律风险，切勿混淆担保责任与夫妻共同债务界限。夫妻一方为配偶债务做担保，无特殊书面约定，即视作共同举债。大家借贷时明确债务属性，厘清责任划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今天的两个案例，我们围绕着担保时效、期限变更以及夫妻担保责任这三个关键点做出了清晰的解读。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牢记的是，保证责任它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和变更要求，私自变更借款约定不能够强加责任给担保人，即使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担保也绝非是人情义务。担保期间一旦期满，没有依法主张权利，担保责任就会依法灭失，更不能随意将担保关系等同于夫妻共同债务去强行追责。我们也提醒大家，签署担保文书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紧盯着借款期限啊、担保时效啊等等，严守法律规定，才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天晚上12点左右，北方某市一家酒店的门口驶来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呀刚停稳，乘车的年轻男子就下了车，并朝酒店门口走去。哪知男子啊还没有走几步，一位身材魁梧大汉突然从前面冒出来，迎面朝他快步走了过来，边走啊还边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来。男子见状意识到有危险，立马转身往回跑，想要回到出租车上。大汉呢赶忙追赶，并用水果刀从后面朝男子捅去。男子不顾疼痛拉开了出租车的车门，并坐上了副驾驶，可大汉仍不罢手，又从落下的副驾驶车窗外朝男子胸口猛刺。一旁的出租车司机啊看到此景被吓傻了，直到男子冲他大喊师傅快开车呀，这他才回过神来，慌忙踩下油门驾车离去。然而出租车呀还没有驶出1公里，男子就昏迷了，怎么叫也叫不醒。司机被吓坏了，赶忙将车停靠在路边，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很快救护车赶到，将男子紧急送往医院抢救。遗憾的是，男子当晚就因为抢救无效身亡了。民警接警后立即对捅人的大汉展开了调查，可是调查刚展开，一位自称是凶手的男子就到派出所自首。
1: 民警很疑惑，大汉和年轻男子到底有何仇怨，以至于他竟拔刀捅人？另外，年轻男子当晚是要去见谁呢？面对民警的讯问，大汉愤怒地交代了内情。这一切还要从大汉的婚姻说起。
0: 大汉名叫张树伟，36岁，是一家修车店的老板。早年呢，曾开过几年大货车。10年前，张树伟和妻子沈梅结婚，婚后两人先后生育了

0: 一儿一女。自从儿子出生后，沈梅就成了全职家庭主妇，整日照顾两个孩子，还揽下了所有的家务，非常的贤惠。张树伟则全身心扑在了修车店上，店内的生意啊越来越好，收入也越来越多，一家人呢、因此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张树伟原本对这种生活呀、很满足，衣食无忧，儿女双全，也不奢求别的。可没想到一次家长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啊，女儿刚上幼儿园不久，一次班级开家长会，妻子啊因为生病无法出门，张树伟便去开了会。会上一位小朋友的漂亮妈妈坐在了张树伟的旁边，时不时的跟张树伟攀谈几句。在得知张树伟是开修车店的，他呀立马说自己的车有点小毛病，想要啊张树伟给检查一下。张树伟爽快地答应了，随后呢两人就互加了微信。通过微信聊天，张树伟得知对方名叫胡丽丽，现年31岁，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留她呀在家照顾两人的独生儿子。胡丽丽没有工作，自从儿子上幼儿园后，整日里非常的清闲。家长会的第二天，胡丽丽啊就将自己的车开到了张树伟的修车店。张树伟啊帮他仔细检查并修了车辆，考虑到是女儿同学的家长，张树伟呢还送了他一次免费的保养。胡丽丽非常的高兴，自此越发频繁地跟张树伟发信息。
1: 张树伟感觉到胡丽丽的寂寞，只要店里不忙，他就马上回复胡丽丽的信息。两人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深入，有时胡丽丽还会约张树伟一起吃饭。刚开始张树伟还会拒绝，可时间长了，他还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吗？
0: 张树伟意识到胡丽丽对自己有意，可是他并不想背叛自己的妻子，因此呢多次拒绝了吃饭邀请。直到有天中午，张树伟和妻子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而张树伟呢又因此喝了点闷酒。恰在这时，胡丽丽给张树伟发来信息，说呀他家的下水道堵了，希望张树伟啊能上门帮忙疏通一下。张树伟啊正烦闷，正好呢他也有时间，便答应了。哪知胡丽丽给他打开门的那一刻，他惊呆了。只见胡丽丽一身性感着装，还浓妆艳抹，张树伟顿时迷了心智，跟胡丽丽发生了关系。完事之后呢，张树伟啊才帮胡丽丽疏通了管道。自此两人一发不可收拾，只要胡丽丽约他，张树伟呢就会去到胡丽丽家约会。两人如胶似漆了3个月后，一件令他们头疼的事情就来了，胡丽丽怀孕了。两人都是有家庭的人，胡丽丽若想生下这个孩子，她跟丈夫的婚姻肯定就完了，因为丈夫已经大半年没有回家了，肯定会知道她出轨的事情。如果以此向她提出离婚，她估计要净身出户。而对于张树伟来说，他还不想跟妻子离婚，虽然妻子沈梅没有胡丽丽性感漂亮，可妻子贤惠能干，而且一双儿女还小，他也不忍抛弃。本着这种想法呀，张树伟一再建议胡丽丽打掉孩子，并主动给了胡丽丽20000元作为补偿。胡丽丽同意了，紧接着呢就在张树伟的陪同下到医院做了流产手术，所有的费用都是张树伟支付的。哪知胡丽丽刚流产，张树伟出轨的事情就被妻子发现了。那么妻子沈梅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呢？原来啊，张树伟在帮胡丽丽支付完流产费用后，随手就把缴费单据揣到了裤子的口袋里，忘了扔掉。第二天妻子沈梅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单据，看到上面胡丽丽的名字， 还有人工流。

0: 产的字据。她气得立马拿着单据来到修车店质问丈夫张树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树伟见事情啊已被妻子撞破，便如实交代了他和胡丽丽的事情。听完张树伟的讲述，妻子沈梅气得浑身发抖，当即啊提出了离婚。张树伟虽然喜欢胡丽丽，可还没到愿意为她抛妻弃子的程度，不然先前他也不会给钱让胡丽丽去做流产。张树伟不愿意离婚，跪在地上恳求妻子原谅他这一次，并保证啊今后再也不和胡丽丽联系了。为了让妻子相信，他呀还当着妻子的面删除了手机里胡丽丽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最终呢，妻子念在两个年幼的孩子份上，决定再给张树伟一次机会。
1: 张树伟导致胡丽丽两次怀孕，胡丽丽逼他离婚娶自己。
0: 张树伟啊不忍失去胡丽丽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和妻子沈梅离婚。
1: 张树伟与胡丽丽结婚后，竟发现胡丽丽和别的男人秘密联系。
0: 张树伟啊很气愤，大声质问，你说孙猛是谁？你跟孙猛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胡丽丽无奈说出惊人实情，在她认识张树伟之前就与神秘男人交往，得知真相的张树伟又将作何反应？再婚丈夫遭背叛，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得到妻子原谅后，张树伟啊倒是收敛了几日，没有再去找胡丽丽。可是胡丽丽并不甘心就此跟张树伟分手，她跑到修车店扑到张树伟的怀里，哭的是梨花带雨。张树伟一心软，又偷偷地跟胡丽丽好上。
1: 之后两人继续保持着出轨恋人的关系。然而半年后，胡丽丽的丈夫竟遭遇车祸意外去世了，胡丽丽自此恢复了单身状态。那么她跟张树伟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
0: 胡丽丽的丈夫去世后，她更加肆无忌惮地和张树伟约会。不久，胡丽丽再次怀上了张树伟的孩子。这次啊，胡丽丽以跳楼自杀相威胁，要求张树伟离婚娶她。张树伟啊，不忍失去胡丽丽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和妻子沈梅离婚。得知丈夫还在跟胡丽丽联系，而且胡丽丽还又怀孕了，张树伟的妻子沈梅失望透顶，她同意离婚。因为张树伟啊是过错方，而且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也还小，孩子呢都不愿意跟着张树伟生活。张树伟啊为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考虑，将居住的一套房子和近百万元存款都留给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自己只要了修车店和平时常开的一辆汽车。跟妻子离婚后，张树伟立马就搬到了胡丽丽家，一个月后两人领取了结婚证。婚后半年，两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张树伟一直细心周到照顾着怀孕的胡丽丽。不久两人的孩子出生，是个健康可爱的男孩。张树伟啊非常高兴，而对胡丽丽他也更加的疼爱了。担心胡丽丽累着，他还专门请了一个保姆伺候胡丽丽。一年后，因为修车店的业务不景气，张树伟的收入锐减，他不得不辞去了保姆。然而自从保姆离开后，张树伟就对胡丽丽不满起来。以前家里有保姆，胡丽丽不喜欢做家务，张树伟可以理解。可现在没有保姆了，胡丽丽依旧不做家务，经常啊连早上中午的碗筷都要留给张树伟晚上回来刷，地也要等他回来拖。张树伟对此很不满，可胡丽丽却说自己忙着带娃没时间，而实际上他每天呢要花大把的时间

0: 惯自己，还时常开车将孩子送到娘家，交由自己的母亲照看，然后自己去美容、逛街等等。因为做家务一事，张树伟啊没少对狐狸发脾气，认为啊他作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太不合格了。可狐狸却满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每天呢只顾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张树伟啊对狐狸越发不满，而就在孩子一岁多时，他竟发现狐狸时常背着他跟别人通电话或发信息。
1: 胡丽丽的反常举动让张树伟起了疑心，他想知道胡丽丽到底跟谁在偷偷联系。于是张树伟暗中记下了胡丽丽的手机开机密码，果然发现了问题。
0: 一天晚上，张树伟啊趁胡丽丽睡着，打开了他的手机查看微信聊天记录。他震惊地发现，最近狐狸跟一个叫孙猛的人联系频繁，聊天内容非常的暧昧。孙猛啊，不但多次要求狐狸跟他私下见面，还给狐狸发过多次红包，总计有3000多元。不仅如此，两人的手机通话也非常的频繁，每天都有好几条的记录。张树伟啊，很气愤，认为两人关系肯定不正常，他当即啊粗暴地弄醒胡丽丽，拿着手机大声质问：你说孙猛是谁？你跟孙猛到底是什么关系？胡丽丽见事情已至此，不好再隐瞒，便说了实话。原来啊，胡丽丽和孙猛相识呢比张树伟还要早一年，当时呢他经常带着儿子去一家游乐场，孙猛呢是该游乐场年轻职员，未婚。胡丽丽见孙猛长相帅气，便谎称自己离异，跟孙猛啊攀谈起来。后来呢孙猛逐渐喜欢上了他，两人还发生了关系。然而不久孙猛就出国打工去了，两人很快断了联系。后来胡丽丽遇到了张树伟，就把孙猛给忘了。哪知道就在半个多月前呢，孙猛竟突然联系上了胡丽丽，说自己已经回国，非常的想念她，想跟她见面叙叙旧。当时呢张树伟正因为胡丽丽不做家务一事，3天2头啊冲她发脾气，胡丽丽心里啊正不痛快，就想着报复一下张树伟，于是便答应了孙猛。之后呢胡丽丽先后2次跟孙猛在同一酒店约会，并发生了关系。张树伟听后气得大骂胡丽丽不要脸淫妇，胡丽丽感到被羞辱，立马回道：若我要脸，当初啊就不会跟你走到一起了。张树伟回想起两人相识时都是有家庭的人，顿时气得无话可说。当天晚上张树伟啊气得一夜没合眼，他又想起了前妻。前妻虽然没有狐狸漂亮，但从未做过对不起自己的事，反倒是自己没有经受住狐狸的引诱，背叛了前妻。如今他被狐狸背叛，也算是报应。想到这儿呢，张树伟心里一阵悔恨。
1: 张树伟得知胡丽丽竟和情人不断联系，愤怒之下起了杀心。
0: 张树伟恨不得当场掐死胡丽丽这个爱勾搭人的女人。
1: 为了儿子，张树伟不忍心杀害妻子，却将目标锁定在妻子情人身上。
0: 他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如何杀掉孙猛，让他不再纠缠胡丽丽。
1: 张树伟冒充妻子将情人约到酒店见面，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持刀前去赴约，一桩惨案即将发生。再婚丈夫遭背叛，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自此张树伟和胡丽丽之间就有了隔阂，两人3天2头的吵架。而在一次吵架后，张树伟对胡丽丽 还动起了杀心。一次，张树伟抢过胡丽丽的手机，发现胡丽丽竟然还在跟孙猛微信联系，两人呢还约定过几天要一起去郊游。张树伟看后愤怒不已，当即啊对胡丽丽拳打脚踢起来，直到胡丽丽跪地求饶，张树伟才停下手。之后啊，张树伟就在家里喝起了闷酒，而胡丽丽则因为被打得厉害，早早上床躺着休息了。晚上11点多，张树伟啊已经喝醉了，胡丽丽已经睡着了，可胡丽丽的手机却一再亮屏。张树伟啊拿起来一看，竟又是孙猛在跟胡丽丽发暧昧信息。张树伟的怒气又上来了，恨不得当场掐死胡丽丽这个爱勾搭人的女人。可当他看到胡丽丽身边躺着的两人的儿子时，他又下不去手了。毕竟儿子还这么小，若是杀了胡丽丽，儿子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他实在不忍心。
1: 最终张树伟还是没有舍得对胡丽丽下手，但是他却将杀人目标换成了孙猛，因为张树伟认为是孙猛插足了自己和胡丽丽的婚姻，实在该死。那么愤怒的张树伟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之后呢，张树伟啊冒充胡丽丽，约孙猛半个小时后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门口见面。发完这条信息，张树伟啊就从厨房拿了一把水果刀步行出门了。此时的张树伟啊早已被怒气冲昏了头脑，他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如何杀掉孙猛，让他不再纠缠胡丽丽。来到酒店时，孙猛还没有来，张树伟啊便先躲在了门口的一棵大树后面。孙猛不知是陷阱，不一会儿啊就坐着出租车赶到了。张树伟呢先前从胡丽的手机上看到过孙猛的照片，认得出孙猛，所以啊孙猛一下车，张树伟就从树后面走了出来，然后掏出水果刀迎面朝他走去。孙猛被吓得赶紧往回跑，却还是被张树伟从后背捅了几刀。之后孙猛成功逃到了出租车上，张树伟仍不依不饶，竟又透过副驾驶落下的玻璃窗朝孙猛的胸口捅了2刀。之后呢，出租车司机才慌忙地将车开走。可车开出没有多远，孙猛就陷入了昏迷，司机赶忙停车呼叫了救护车并报了警。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捅完孙猛，张树伟才清醒了一些，他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可事已至此，后悔已经晚了。张树伟也知道天网恢恢，自己是不可能逃脱的，而且啊他还觉得孙猛未必就会因为自己捅的几刀而丧命，若只是受伤多赔点钱也就算了。本着这种想法，张树伟啊打车去派出所自首。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刚自首，医院就传来了孙猛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消息。后来经过鉴定，孙猛系担任锐器刺破生主动脉，导致大量失血，循环衰竭死亡。随后张树伟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法庭上，张树伟辩称啊，他是因为孙猛插足了自己和胡丽的婚姻，才一时啊激愤杀了孙猛，属于啊激情杀人，应当减轻处罚。那么什么是激情杀人？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激情杀人。激情杀人是激情犯罪的一种，与预谋杀人相对应，即本无任何故意杀人动机，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失去理智失控，进而将他人杀死。激情杀人也是故意杀人，只是在主观上由于愤怒恐惧等情绪的影响，对于行为的性质

0: 后果缺乏必要的考虑，而产生突发性犯罪。激情杀人与有预谋的故意杀人不同，其主观恶性相对较轻。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张树伟虽然是出于气愤杀死了孙猛，可在事发前，他在微信上冒充狐狸里，将孙猛约至酒店门口，又带刀赴约，存在一定的预谋，而并非激情犯罪。据此，法院认定张树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树伟不服一审判决，随即上诉。
1: 二审期间，张树伟委托亲友转卖了他的修车店和爱车，并将这些钱全部赔偿给了孙猛的父母，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而获得从轻处罚。那么张树伟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获得从轻处罚呢？
0: 这样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从轻处罚的情形。从轻处罚简称为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种较轻或刑期较短的刑法，有法定从轻和酌定从轻两种。法定从轻情节有未成年人犯罪、犯罪预备、中止或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等。酌定从轻情节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退赃、被告人认罪、揭发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初犯和偶犯等等。不过具体的从轻幅度仍需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我们回到本案中，二审法院认定张树伟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又积极赔偿了受害人家属，可予以从轻处罚。最终二审法院改判张树伟为无期徒刑。接到判决，张树伟啊懊悔不已，这一切都因为他爱错了一个女人。事后他一直拒绝跟狐狸里会面。观众朋友，婚外情虽然刺激，却也是玩火，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落得妻离子散，甚至身陷囹圄的下场。比如案件中的张树伟，禁不住诱惑搞婚外情，后来还离婚娶了情人，不成想情人竟然还有情人。最后张树伟一怒之下杀了第三者，自己也被判了无期徒刑，真可谓代价惨重。
2: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2: 2026年，法律在线全新出发，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4: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5: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6: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2: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危险。

0: 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央视确保交通安全。
5: 有了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市三品示范行动引领消费品工业提质增效。
7: 韦秀芳到蹦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研。
6: 蹦埠高校夯实办学根基，赋能高校高质量发展。
7: 延安路大桥建设现场捷报频传，北岸引桥顺利实现贯通，与主桥精准对接，首节悬拼钢箱梁吊装启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高凌，一起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直播蹦埠。以下是详细报道。我市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行动，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品制造业呈现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良好态势。
8: 作为我市消费品工业龙头企业，蹦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管理，实现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双提升，一季度实现营收 9.7 亿元，产值 8.84 亿元，利润909万元，成为我市消费品工业转型发展的缩影。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我市消费品工业整体稳步向好。一季度，全市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 其中纺织业增长 20.1%， 农副产品加工业增长 18.4%， 两大传统支柱行业领跑增长。全市296家规上消费品工业企业累计营收 90.3 亿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6.3 个百分点，行业支撑力持续增强。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叶大鹏：
9: 加快本地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立足各县区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我们全力支持五河县开展国家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创建工作，积极推进怀远糯稻、固镇肉制品产业，开展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培育工作，怀远糯稻成功入选首批省级培育目录。
8: 特色产业强基固本，数字赋能，增效升级。我市以三品行动为抓手，做强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和

0: 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消费品工业核心竞争力。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叶大鹏：
1: 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新产品研发，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台需大成食品包装设备智能管理系统建设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省级食品工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集。
0: 我市将持续深化三品示范行动，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记者王道报道。
2: 记者王玉报道，5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3: 在调研中，韦秀芳指出，长期以来，蚌投集团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布局商业航天等新质生产力赛道，经营质效稳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2: 韦秀芳强调，蚌投集团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立足功能定位，放大比较优势，集中资源做强核心板块，做精主营赛道，更好发挥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更高站位更好地服务全市大局发展。要精益管理，提升效益，持续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推动重组整合，加快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严控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市国资委要持续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强化监管，完善考核体系，切实防范化解风险，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3: 韦秀芳还深入蚌埠国泰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安徽嘉先功能助剂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天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调研，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与发展诉求，鼓励企业坚持创新引领，深耕细分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项目建设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叮嘱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强化全要素保障支撑，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发展壮大。
2: 我市高校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各个环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蚌埠学院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围绕办学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改革、专业优化调整、服务保障能力等影响和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难点问题，每位校领导领办一个课题，带动各二级单位共确定43项调研课题，以调研广纳意见建议，凝聚发展共识。蚌埠学院党委书记陈国龙：
4: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夯实办学根基、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学校坚持学用结合、查改并举，不断深化开门教育，校领导带头下沉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把师生诉求作为履职导向，以实干实际使师生对学习教育可感可及。
0: 蚌埠医科大学引导干部教师牢固树立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医，把学校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工作理念，系统推进申博攻坚、人事制度改革、科研机制创新、医院提质增效四大攻坚任务。蚌埠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朱立军：
5: 学校党委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开关，聚焦四大攻坚，以申博工作带动学校全面提升办学水平，以人事制度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以科研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动能，以赴院提质增效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
0: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6: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7: 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继续关注新闻，来听两条重点工程建设情况的进展。这两天是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建设现场捷报频传，继5月16号北岸引桥顺利实现贯通与主桥精准对接后，昨天大桥首节悬拼钢箱梁吊装启动。
0: 5月16号下午。

0: 3:35，随着最后一片钢梁精准落位并完成焊接固定，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北岸主线引桥第七连钢梁吊装任务全部完成，北岸引桥实现与主桥的连通。第七连钢箱梁总长144米，宽41米，施工区段共9跨99片钢梁。此次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延安路大桥建设进入主桥引桥协同推进的新阶段，为后续桥面附属施工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安龙：
1: 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后续桥面系附属施工，力争延安路大桥及接线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0: 5月17号上午，延安路大桥启动首节悬拼钢箱梁吊装施工，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迈入主桥钢箱梁悬拼阶段。此次吊装的首节钢箱梁位于大桥北岸，长41米，宽12米，重达248吨。在两台桥面吊机的配合下，这片巨梁被平稳精准地吊装就位。整个悬拼施工阶段，这样的钢箱梁共计要完成29节。作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延安路大桥全长2733米，跨河段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长度839.8米，主跨420米。此次悬拼阶段的推进，正是为了最终实现一跨飞架淮河，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南北向交通压力，显著提升淮河两岸互联互通水平。记者马笑报道。
2: 五河线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力争早日通车，实现市区道线与一级公路的全部相连。
0: 5月16号下午，在省道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5公区左半幅路面上面层沥青摊铺进入收官阶段，10余台摊铺机、压路机往来穿梭协同作业，一段崭新的沥青路面不断向前延伸。安徽建工水利 S313 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希鹏：
3: 今天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完成2公里左幅路面上面层的沥青摊铺，明天完成左幅路段全段面上面层沥青摊铺任务，并同步开展交通标线的湿化工作。
0: 省道 S313 头铺至大兴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是我市国省干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9.34亿元，路线全长18.2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起点位于头铺镇，途经新集镇、大兴镇，终点至肺腑寺自然村，与东西向国道329蚌埠高速惠南互通漠河口连接线形成十字交叉。作为我市构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市县间骨干路网，显著改善区域交通条件。安徽建工水利 S313 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希鹏：
3: 我们计划下周实施交通导改，启动右半幅沥青上面层摊铺作业，计划到6月初完成 S313 全段面上面层沥青摊铺改建路段，具备双向通车条件。
0: 记者马笑报道。
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4: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好，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

0: 我是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全程值守，全方位做好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哈完节各项服务保障，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游玩环境。
1: 鲜香四溢的龙虾，热闹的文艺展演，随着人流车流的大幅增加，活动现场及周边区域的交通秩序维护成为保障重点。傍晚7:30左右，交管部门对广场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民警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市民有序通行。蚌山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2: 我们交管支队共出动50余名警力，共设9个路口，当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对汉民街延安路至涂山西路路段然后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涂山路珍珠街路口我们外围会进行封流。
1: 海量人流给环境卫生带来压力，市环卫部门加大现场及周边保洁力度，及时清理餐桌垃圾、地面杂物，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市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蚌山区负责人华瑞：
3: 我们大概一共加派了保洁员大概35人，管理员5人，洒水车2台，垃圾车2台。晚上的话至少是作业到10点钟以后，然后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垃圾清理完毕过以后我们再走，一定要力争把这个文化广场的这个环境工作给保证好。
1: 各部门将以严格值守、细致服务，全力护航龙虾啤酒嗨完节有序开展。记者王玉、许梦蝶报道。
4: 好，接着来听新闻。昨天2026蚌埠农商银行杯中国蚌埠大屿龙湖国际龙舟赛在龙子湖水上运动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以与会诸侯地竞渡龙子湖为主题，将民俗文化与国际体育赛事相融，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水上体育盛会。
5: 本次大赛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市新闻传媒中心集团联合主办，设置10人奖500米直道竞速，集结12支高水平队伍，192名参赛选手，其中包含国际及港澳台队伍、外省市与高校代表队以及蚌埠本土队伍。市民：
6: 确实比较漂亮，带孩子呢参加看这个运动员，一种那个拼搏的精神，培养呢以后这个积极向上。
5: 市民：
7: 这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到我们蚌埠来旅游观光，体现出我们蚌埠的美好形象。
5: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芜湖的金刚狼龙舟队和上海中桥职业技术大学龙舟队并列获得第一名。上海中桥职业技术大学龙舟队队长季洪浩：
8: 就是有机会嘛，还是想再次来到蚌埠来参加这个邀请赛，因为大家也是非常尽力的准备这场比赛，平时我们的训练也是就是奔着蚌埠国际龙舟邀请赛来的。
5: 芜湖金刚狼龙舟队队长唐尚奎：
9: 这次比赛我们取得了并列的成绩，也说明比赛的精彩和激烈。
5: 记者陶韵伦、竹笛报道。
4: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市各地开展关爱帮扶、文艺演出等活动，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5: 在怀远县助残关爱物资发放仪式上，工作人员结合前期入户摸排的实际情况，为残疾人发放爱心轮椅、生活慰问物资。怀远县残联副理事长陆真祥：
10: 坚持精神关爱和物质帮扶同步推进，一方面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残疾人融合，另一方面精准对接群众刚需，按需配发辅助器具，兑现个性化心愿。
5: 随后精心编排的主题文艺演出正式开始，舞蹈、歌唱、情景剧等节目轮番登台。花鼓灯石榴花开文艺表演者陈红梅：
11: 传递乐观、自信、向上的力量，展现残疾人朋友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关注、理解、包容残疾群体。
5: 受助群众邵炳前：
12: 今年不仅看了节目，还领到了慰问物资和轮椅，我的小小心愿也实现了，心里特别温暖，特别的感动。
5: 在与会区残联举办的助残活动中，便民服务专区人气最旺，医护人员为残疾人免费测血压，提供康复咨询，理发师免费为大家修剪头发，工作人员还开

0: 展政策宣传与法律咨询，解读残疾人保障法及相关政策。此外，趣味套圈活动让残疾人朋友在互动中放松心情，增进交流。记者陈学峰、朱锦城、怀远荣媒、马晨阳报道。
1: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记者何佩从蚌埠市博物馆了解到，市博物馆作为今年安徽省主会场推出了两大全新展览，为广大市民及文博爱好者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化深度的文博盛宴。
2: 两大展览分别是5000年文明的见证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蚌埠志怀记忆展，聚焦文明溯源与志怀史诗两大主题，全方位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文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治理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1: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到5000年，是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植根系。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于5月13号到8月16号在市博物馆一层东陵展厅开展。这个展览由蚌埠市博物馆联合赤峰市红山民俗博物馆共同打造，精心遴选出了西辽河域史前珍贵文物346件套，涵盖了玉块、玉笔形态的器具、玉猪龙、玉号、玉钩云形剑器等兴隆佤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以及从距今约8000多年到4000年左右西辽河域各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陶器、石器、骨器等等，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
2: 同步推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蚌埠志怀记忆展于5月16号到8月23号在市博物馆一层西陵展厅与观众见面。展览由蚌埠市博物馆与淮河水利委员会志怀档案馆联合策划，精心展出报纸、书籍、照片、证章、治水工具等文献和实物180多件套，系统梳理了1950年以来蚌埠地区的志怀历史和取得的重大成就，以此展现70多年来中国儿女治理淮河的伟大壮举和精神力量。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能耗同比下降10.04%，在2025年高基数基础上保持继续两位数的降幅，已经连续15个季度实现了稳步下降，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凸显。
2: 近日，安徽省2026年癌症筛查与早诊培训项目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培训基地启动暨师资展示会在蚌埠顺利召开。蚌埠、淮北、宿州、滁州四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会，标志着皖北地区癌症早筛早诊人才培养工作正式启动。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提醒。
1: 好，下面来关注今日提醒。昨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作是无声的杀手，我国患者已经超过了 2.45 亿人，平均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一个是高血压。
2: 专家提醒，高血压可防可控，危害主要是并发症，比如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等等。预防高血压核心就是低盐低脂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少吃油炸动物内脏，控制体重，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太极拳都可以，同时要加强血压的自我监测。
1: 高血压患者要长期规律服药，不要随意的停药，因为一旦停药，血压就会进一步的增高。高血压只有早知晓、早监测、早治疗，才能够远离并发症，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质量。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终于转大雨，西南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到27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是22度到23度，预计明天19号白天小雨的天气。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高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基本医保目录同步调整。湖南、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各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排涝保畅通。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发动侵略，将面临更猛烈的回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4: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2: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1: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

0: 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八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
1: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
0: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
1: 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
0: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那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国内的范围内的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1: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那么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呢？昨天，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2: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0: 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

0: 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和荆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
1: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昨天到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6点，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岗长河村。
1: 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
0: 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天气。
1: 本轮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2: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3: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2: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4: 最后大网布全部凉的了，你的全部过水了。
2: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0: 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
1: 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0: 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5: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样子。
2: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晚10:42。

0: 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昨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平台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9.2万次。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参观者出行前可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
1: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
2: 他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3: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4: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3: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4: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3: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5: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y.
6: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将面临来自伊朗的更猛烈打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

0: 次动武的选项。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用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
1: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2: 到目前其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3: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三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日本政府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最新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0: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 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此外，在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宪法第九条的关注也明显升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共同社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月3号，也就是日本宪法纪念日为止的两个月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同时使用宪法和第九条两个词的帖子约有 226.4万条，增至去年同期的约21倍。在4月12号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宣称，由日本人自主进行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意欲强推修宪。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

0: 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疏散了约3万人。这枚未爆弹载有约 1.35 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了半径约 1.5 公里的疏散区。印度媒体17号报道，由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一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福岛县福山市17号发生山林火灾，经过一夜后，截至今晨火势仍在蔓延，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避难。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3: 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4: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两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3: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没有什么风险。
4: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3: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到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得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4: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3: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过，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4: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3: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4: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 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

0: 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1: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到，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0: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2: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翟某的话，到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3: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负能，身上负能量很大。
2: 嗯，

0: 的父亲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1: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出于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啊，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2: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0: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1: 独自洗澡啊，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较重违纪，后续这个较重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毡帽了。
2: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0: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2: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0: 隔三差五真诚地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1: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0: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2: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0: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3: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4: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0: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3: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或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0: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3: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反正当时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

0: 啊，怎么操心啊，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1: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0: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1: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2: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1: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2: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0: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1: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大家开始看到了翟鹏的转变。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0: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二三十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一字。
1: 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2: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1: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2: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1: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2: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1: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3: 贩毒我可能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1: 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前往上海，他最终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哥哥当时找人打听这个罪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更让大家无法接受。
2: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

0: 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1: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2: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其实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3: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那么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那么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1: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0: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4: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1: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5: 老板，
6: 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7: 这翻译。
6: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7: 这个恶人可是这个人的只是要跑进来要进去。
6: 没事没事，没一切都不是
7: 问题。刘磊，我血都打了。你只是努力就要走活。
6: 放心。
1: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8: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您好，吴老师。
9: 你好。
3: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的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10: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

0: 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地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0: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心理特点等指定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另外呢，对于罪犯呢提供啊切实可行的帮助，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地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应该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那么这是一项啊这个家人应该对于社会啊承担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做了，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 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哈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啊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啊，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千峰翠色，山海画屏，青瓷映月，宋韵雅风，菊香甜，茶山叠云影，踏歌行，千年共永明。一鸣惊人走进台州市黄岩区，山海间，我们来相会。

家好，我们北洋位于黄岩区的中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底蕴深厚。这儿就是我们潮记村的文化礼堂，这儿有一群戏迷，他们每天自发地聚到一起吹拉弹唱，特别的热闹。

0: 我们黄岩潮基村有一个乐队，已经有几十年了，都是老头，他们是一家子，都是亲戚，兄弟、子侄、叔伯。那么我呢，经常到这儿来跟他们一起玩。今天呢，这儿又有大的活动，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孙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
1: 各位叔叔阿姨、阿公阿公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了黄岩文化馆两几位特别优秀的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给他。

0: 厚土，滋养着文化的新枝。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正生长出更加娇艳的精神之花。
1: 我学豫剧四年了，现在已经学了十个曲目了。在一个个戏曲故事当中，我深刻了解了我们中国的戏曲文化，也了解了做人的道理。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文化根在哪里，好在哪里。

0: 我跟你们说啊，来到了纱布啊，一定要尝一下这个。来，阿姨给我们再每个人来一点，尝尝，让他们都没吃过。
1: 哦、谢谢。
0: 来，我
1: 蛮香的，
2: 还蛮香的。可以吃的吗？
1: 可以吃啊。
0: 怎么样？
1: 好吃。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纱布非常有名的纱布豆干儿，每个人到这儿来都会尝一下这个。嗯。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豆干和细那是绝配。我们等一下还有更好吃的东西，来，我带你们去。
3: 谢谢
0: 阿姨，
1: 我们
0: 过去。
4: 黄岩的非遗美食，光听名字就流口水了。

见我们沙滩村四面环山，一条柔吉丝穿村而过，这是我们的沙滩老街。以前的沙滩村啊，是黄岩居住的典型空心村。2018年，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落地沙滩，致力于打造适应三农工作以及乡村振兴的干部队伍。现在啊，我们沙滩老街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年轻干部、年轻人选择来到乡村发展，让乡村更加的充满活力。沙滩村经常举办送戏下乡的活动，一会儿我们的文艺轻骑兵就要送上演出了，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

0: 一会儿。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保证期满后未经保证人同意延长借款期限，保证人还要承担责任吗？妻子为丈夫提供担保，保证期间已过，是否还应该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责任？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民间借贷中的保证责任。再婚之后发现妻子情感背叛，一怒之下持刀讨要说法。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再婚丈夫遭背叛。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要一同来关注的是民间借贷当中的保证责任的问题。这个担保行为啊，看似只是一纸签字，但是背后却藏着很多的法律细节。借款期限的变动，夫妻之间相互担保，担保时效过期等等一些情况，常常会让担保人陷入权责迷雾。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两类比较高发的担保纠纷，结合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聊一聊借款期限私自延长对保证人的影响，以及夫妻一方担保期间届满之后，另一方是否要还款的问题。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说说在民间借贷当中的保证责任。什么叫做保证责任？一句话概括，就是保证期间呢，就是债权人可以找保证人要钱的有效的期限。这是我们民间的一种比较简洁的概括性的说法。

0: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的朋友小王啊找你借钱买房子，但是呢你呢没有钱借给他。那么你认识一个大老板老李，老李说这样吧，说我来做保，小王呢要是还不上钱你来找我，我来还。这个老李就叫做保证人。那么你和小王约定，小王一年之后呢还钱。那么问题来了，小王到期没有还钱，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找老李要钱？是不是说这个无限期都可以去找老李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律给老李呢设了一个保护期。那么过了这个保护期，老李就可以说对不起过期了，我就不承担这个保证责任了。这个保护期就是保证期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来说说保证期在法律实践当中的运用。首先来说到一则固镇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就依法驳回了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担责的诉讼请求。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19年的时候，李某因资金周转需求向高某借2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是一年，债务在2020年到期。那为了保障这个债权顺利的实现，高某就要求李某呢提供一个担保，李某呢就委托邱某来为这笔借款提供一般保证。三方在借条当中明确的约定，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为期两年，保证期间截止到2022年。那么借款到期以后呢，李某啊因为资金短缺没有能够按期的清偿债务，高某和李某自己通过微信协商达成了这个一致还款的展期的合议，就是把这个借款的履行的时间呢往后延了，延长到了2024年。整个展期协商过程当中呢，保证人邱某对此毫不知情，而且也没有做出出具任何的书面同意的文件。延展还款期限届满以后，也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李某仍然没有履行他的还本付息的义务。于是到了2025年底呢，债权人高某就将债务人李某和保证人邱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还全部的借款和利息，邱某承担一般保证责任。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债权人高某和债务人李某虽然说双方协商延长了还款期限，但是呢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保证人邱某的书面同意。根据民法典的第695条第二款的规定，展期行为并不具有变更保证期间的法律效力，保证期间仍然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来计算。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这则案件当中啊，保证人邱某的保证期间，当时在这个借款合同当中明确的约定是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也就是说以2020年的债务到期日作为起算点，到2022年届满，就是2022年就该要还款了。但是同时呢，民法典的第693条第一款的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邱某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依法是享有先诉抗辩权。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它没有什么存在这个终止啊、中断呐、啊，或者是延长。一旦期间届满，那么保证人的权责将这个保证责任将会直接消灭，而且不受任何事由的影响。这则民间借贷当中，债权人高某此前没有在保证期间内以法律规定的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方式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所以作为保证人的邱某，他的保证责任依法就消灭了。所以呢，最终依法判决被告李某偿还原告高某借款本金2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而驳回了原告高某对保证人邱某的诉讼请求。 好，我们看到

0: 道在这起案件当中存在一个这个保证期满之后没有经过保证人的同意延长了借款还款的这个期限，那么是否保证人还要去承担保证责任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则案例当中也学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比如说民间借贷如果展期的话，想要保证人同时承担保证责任，那么需要保证人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书面同意，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协商变更还款期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并且形成书面文件，书面东西也就是说你口头的不算数，否则的话保证期间仍然是以原合同的约定的期限为准，展期行为的话对于保证人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我们还要知道准确的去掌握保证期间的起算和计算方法，如果说保证人和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那么保证期间呢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就是到期还债了，还债的这一天开始往后计算6个月的时间。如果说约定了保证期间，那么就按照约定去计算。两种情况之下呢，保证期间的性质都是除斥期间，不会因为任何事由而终止、中断或者是延长。一般保证呢，应该是以正确方式去及时主张权利。对于这种一般保证，债权人一定要在保证期间内通过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方式去行使权利，仅仅是有一个口头催收或者向保证人本人主张这样的行为是不能产生阻却保证期间届满的一个法律效果的。
1: 本期主题提示，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借贷时会找亲友出面担保，不少债权人遇到借款人无力还款便私下协商延后还款日期，认为只是推迟还钱担保人依旧要承担责任，很多人都不清楚私自延期还款会直接影响担保效力，即引发借贷纠纷。本案中借贷双方私下延长借款期限未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该延期行为不对保证人产生约束力，原有保证期限不会随之顺延。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通过起诉、仲裁主张债权，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无需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法院据此依法驳回债权人向保证人追责的诉求。借贷变更还款期限务必征得担保人书面同意，保证期间不可随意延长，理性借贷，规范担保，严守法律流程，守护好自身财产权益，规避民间借贷各类法律风险。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保证人责任。那么刚才第一个案例，我们清楚了借款到期之后，债权人和债务人私自延长还款期限，没有经过保证人的书面同意，那么超出原有的保证期间的部分呢，保证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时效到期，那么担保责任就会自然的免除。那生活里面除了私自延长期限，这个夫妻之间啊，出于亲情互相担保这个情况也比较普遍。那如果夫妻一方出面担保，一旦这个担保期间过了，那么是不是债权人就没有办法实现自己去找保证人去担责的这个权利了呢？我们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第二个案情。
7: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李某和居某是一对夫妻，在2022年3月7日，李某呢向杨某借了17万元，并且由居某，就是自己的配偶，和邓某，就是另外一个人啊，提供一个担保责任。那么李某呢向杨某出具了借条，居某和邓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当中就签了字，上面呢写着今借杨某现金多少多少钱，按照月息多少多少计息，期限半年，自2022年3月7日到2022年9月6日止，到期归还本金及利息，若该笔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归还全部借款，担保人愿意代为偿还借款全部本金和利息。借款人李某，担保人居某、邓某，借款日期2022年3月7日。这是整个的这个借条的情况。

0: 于是当天呢，李某就交给了这个杨某就交给了李某17万元。李某收到款项之后呢，向杨某出具了这个收到条。这个收到条里面载明，经收到依据2022年3月7号签订的借款合同交付的现金17万元，本人保证按时归还这笔借款，收款人某某某，2022年3月7号。但是这笔借款到期以后，经过杨某催要，李某呢依然没有去到期的还款付息，于是呢杨某为此呢提起诉讼。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的和大家强调过。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向杨某借了17万元，他的妻子居某和另外一个人邓某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由杨某举证的借条、收到条予以证实，所以事实清楚，证据也充分，所以呢杨某和李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呢依法成立并且生效。而杨某呢要求李某返还17万元的借款，理由也是正当合法，法院呢在对这一点是予以支持的。另外呢，杨某和李某在这个合同当中约定的利息过高，杨某主张利息呢从起诉之日起开始算，按照同期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件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来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呢也予以支持。杨某和担保人邓某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所以呢按照规定应该是一般担保责任去承担。那么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呢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6个月，这个我们在上个案例当中呢给大家提到过。杨某呢没有在担保期间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所以邓某的保证责任就免除了。这是两个担保人的其中之一邓某的担保责任。为什么我们分开来说？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借款是发生在李某和另外一个担保人居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呢居某作为李某的担保人自愿为这笔借款提供担保，那么就表明了居某对这笔借款是知情并且同意的，所以最终被依法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杨某要求居某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正当合法，不是因为他是担保人，而是因为这笔借款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债。夫妻一方借款，另一方担保，这个情况比较的多见。那么在法律实践上一般会被认为是视作共债共签。那么这则案例当中，丈夫借钱，妻子担保，如果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说丈夫是这个个人债务，这是一笔丈夫的个人债务，那么即使妻子在担保人处签了字，他也只能作为丈夫的个人债务，而不需要妻子作为共同还款人去承担还款责任。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说到过最高法的一个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一个司法解释，在这个文件当中就明确，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我们在反观这个案子，虽然说借条当中作为担保人的妻子居某已经是过了保证期间，但是居某呢作为妻子去担保，双方又没有特别的约定是某一方的个人债务，所以最终应当被视为是夫妻的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债权人仍然可以要求夫妻双方来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共同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常有夫妻一方借款，另一方出面担保的情况，不少人误以为担保时效过期便无需担责，忽略了夫妻债务认定相关法律规定，极易产生认知误区，引发借贷纠纷。本案中丈夫借款，妻子与他人共同签字担保，借款到期后债权人未在法定6个月保证期间内依法维权，普通担保人担保责任依法免除。但该债务发生在夫妻婚内，妻子主动签字担保，足以认定其知晓并认可借款行为，符合夫妻共债共签情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即便保证期间届满，妻子仍需以共同债务人身份承担还款责任。夫妻间借贷担保暗藏法律风险，切勿混淆担保责任与

妻共同债务界限，夫妻一方为配偶债务做担保，无特殊书面约定即视作共同举债。大家借贷时明确债务属性，厘清责任划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今天的两个案例，我们围绕着担保时效、期限变更以及夫妻担保责任这三个关键点做出了清晰的解读。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牢记的是，保证责任它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和变更要求，私自变更借款约定不能够强加责任给担保人，即使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担保也绝非是人情义务。担保期间一旦期满，没有依法主张权利，担保责任就会依法灭失，更不能随意将担保关系等同于夫妻共同债务去强行追责。我们也提醒大家，签署担保文书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紧盯着借款期限啊、担保时效啊等等，严守法律规定，才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

0: 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

0: 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刺儿头妈妈单挑家委会。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学校和老师为了更好的家校共建，会向家委让渡一部分权利，但是有些家委成员的手伸得太长了，矛盾就出现了。普通家长不想就这样被裹挟，可连老师都无力扭转局面。后来出现了一个刺儿头妈妈，让矛盾更加激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刺儿头妈妈单挑家委会。

8岁的郑博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就气喘吁吁地问陈慧：“妈，你怎么不报名参加家委会？”陈慧一愣：“你知道家委会是干什么的吗？”“帮老师干活啊，你要是参加家委会，我就可以在升旗仪式上发言了。”郑博一脸羡慕地说。陈慧知道家委会并不是帮老师干活这么简单，只能安抚了儿子继续努力。郑博班上的家委会一共有7名成员，会长是班长杨毅的妈妈，是市医院的医生。家委会成立之初，杨毅妈妈就发言说，以后就是一个大家庭，她把为孩子团结一致、一起向前写在群公告里，获得一众家长的点赞后，她在家长群里发了一个清单，主要内容是班级迁升到新教学楼需要配备一些学习用品。看着清单上的内容，陈慧哑然失笑。扫帚、水桶、抽纸、视力保护器还算正常，可后面还罗列着宣传板、储物柜、饮水机、空调，甚至冰箱。家长群里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好在学校怕孩子们触电，不允许教室里摆放饮水机和冰箱，又由于线路问题，空调也没有安成，家委会这才作罢。儿子的同班同学沈赫住在陈慧家楼下，和沈赫妈妈一起接娃的时候，他挺高兴地说，空调没安上，我算是松了一口气儿，不用再花冤枉钱了。看来对购买大家电有意见的不止陈慧一个。沈赫的爸爸5年前去世，沈赫妈妈为了能抽出时间接送儿子，辞掉原先的工作，成了一名保险业务员。因为是单亲家庭，母子俩过得不算宽裕，不过对儿子非常上心，主动加入家委会，负责采购和打印。一个学期下来，沈赫妈妈几次找陈慧吐槽，说家委会里面拼资源特别卷。家委会为了增加和老师面对面沟通的机会，私下不定期邀请老师参加聚会。每次聚会，家委会成员各显神通，有的出场地，有的负责专车接送老师。有一次家委会吆喝着去农家乐，3位老师主动买的20斤小龙虾，眼见其他家委争先贡献自己的厨艺，沈赫妈妈决定豁出去，包揽刷虾子这项没人接茬的累活。陈慧看见她指甲下面通红，好几处擦破了皮，她自嘲道，还不都是为了孩子。陈慧暗想，还好自己不是家委。很快，陈慧和家委会之间有了过招。教师节，家委会提出要为3位老师购买礼物，他们给出的几套礼品方案都不便宜。陈慧在群里说，老师之前说过不收礼的。会长驳斥陈慧，不管老师收不收，尊师重道是最基本的品格。可陈慧想，要是老师不收，这买好的礼物怎么处理呢？家委会很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向老师提出要全班集体购买教辅，请老师批改并在托管时集中讲解。陈慧发言说，小学阶段没必要刷太多的题。家委们回复陈慧，不想买的可以不买，不过等老师讲题的时候，你孩子只能干瞪眼了。2年级的时候，学校预备给班上换新的语文老师，家委会听到风声后很不满意，提议所有家长联名

0: 明签字，要上书校长表示抗议。陈慧在群里发表看法，说小学阶段换老师是常有的事儿，但家委们表现得很激动，他们认为学校办事从不和家委商量，是罔顾班级的利益。沈赫妈妈也私下抱怨说，好不容易维系的关系怎么说换就换。陈慧才明白过来，换老师对家委们意味着他们又要花时间和精力重新去建立关系。真正的过招是为举行演操比赛，班级自愿订购演出服的事儿。孩子们在班级里投票后选定了一套太极服，可当班主任把采购任务交给家委会执行时，却出了岔子。家委会会长在群里否决了孩子们选的服装，理由是和演出内容不搭。接下来由家委会代替孩子们重新做服装方案，班主任没有明着驳斥家委会的想法，但他在群里发话，有关服装变动的事儿一定要和孩子们沟通好。很快家委会成员蒋凡爸爸上传了五套运动服的图片供大家选择。陈慧看了一下，是一家知名运动品牌，最便宜的也要400-500一套，再加上鞋子、帽子、手套和道具，一次活动而已，花费真不少。
1: 看着不便宜啊。
0: 陈慧尽量注意着自己的措辞。很快别的家长也在群里质疑，觉得小孩长得快，没必要买太贵的。家委会会长似乎不大高兴。家委会已经用2个晚上筛选讨论过了，选的这几套性价比很高，就是为了照顾个别困难家庭。大家便不再说话，好像谁在反对就等于贴上了困难户的标签。陈慧一下没忍住，回了一句，演操比赛比的是班级的团结拼搏，不是名牌。没一会儿，家委会会长发了条语音到群里，是冲陈慧来的。郑博妈妈，怎么把服装这些装备操办好，比赛就已经赢一半了？陈慧觉得花400-500买服装参加比赛，这种行为已经变了质，也马上发语音过去。学校3令5申，不让孩子之间互相攀比。
2: 不是攀比，我们是在帮孩子们建立集体荣誉感，大家说是吧？
0: 蒋凡爸爸帮腔说道。家委们紧随其后附和着。陈慧觉察出自己的发言引起了家委们的不满，其他家长们也没有再说话，气氛一下尴尬起来。这时班主任出来打圆场，他说家委会选的这套服装确实价格过高，服装费最好不要超过300元。最终班主任在班上让孩子们重新投票，订了不到200的蓝色运动服。演操比赛，儿子的班级凭实力拿到了第2名的好成绩，陈慧很为孩子们高兴。沈赫妈妈告诉陈慧，在家委会单独的7人群里，家委们对陈慧意见很大，他们说每次都是陈慧挑事儿，说陈慧不出力，还站着说话不腰疼。但陈慧觉得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因为这几次过招，陈慧对家委会也有了进一步的关注。老实说，家委会要负责的内容还挺多，除了缴纳班费、买各种学习用品，节日时布置教室，还要帮老师打印提单，在学校活动日充当志愿者，平常还要在家长群里提醒家长们各种打卡，比如消防安全学习、下载某个 APP 之类。但凡家长群里有点风吹草动，他们还要跳出来调解。毕竟老师精力有限，每天要面对50多个孩子和上100个家长的焦虑，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确挺辛苦的。这么一想，陈慧也就逐渐释然了。但这些陈慧没法跟10岁的儿子解释清楚，所以安慰他还需要费一番唇舌。比如儿子经常把没能受到老师的青睐归结为陈慧不参加家委会。
3: 没让我在国旗下讲话就算了，我上课发言手都举到天上去了，老师都不叫我，他总点爸妈是家委会的同学。
0: 儿子撅起了嘴，是你太敏感了吧？
3: 才不是呢，那些爸妈是家委的都当了班干部，我考95分连小组长都不是。
0: 陈慧心里明白了几分，他意识到有些事情对于大人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孩子却非常在意，哪怕老师一句鼓励、一个笑脸，孩子都会高兴一整天。想了想，陈慧给班主任打去电话，询问儿子落选班干部的事情。

人跟陈慧说了很多好话，表示以后会尽量多关注郑博。不过班主任也暗示说，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为班级做了很多贡献。孩子他爸劝陈慧，不要太较真，班主任既然肯定了家委的工作，自然也要照顾他们的情绪，多少都会给他们的孩子一些福利呀。想想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不过陈慧实在看不惯家委们在节假日对老师的溢美之词，那些表述让陈慧觉得很肉麻。特别是教师节，自从陈慧提出反对购买昂贵礼品后，家委会索性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自行决定给老师送礼。这样的人情并不能阳光普照到全班孩子，好处依然落在了几个家委的头上。此外，家委会内部也有鄙视链，像沈赫妈妈这样没有背景的单亲妈妈，就经常被其他成员指使着干些跑腿的活。会长杨毅妈妈每次指使沈赫妈妈的时候，也不事先打招呼，直接在家长群里喊话，比如沈赫妈妈，复印的卷子4点前一定要送到班级。沈赫妈妈，老师说班级的拖把废纸篓更换新的，你买了赶紧送过去。有次沈赫妈妈因为临时要给班里送打印的试卷，耽误了给客户送保单，陈慧建议她退出家委会，可沈赫妈妈摇摇头说，我也是没办法，沈赫胆子小，我本身也没什么资源，就想着为老师、为大家多分担点事儿，希望老师能多给儿子一些锻炼的机会，所以明哲保身，他们要干什么，我都点赞支持。看沈赫妈妈一脸无奈，陈慧微微叹了口气。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学校和老师为了更好的家校共建，会向家委让渡一部分权利，但是有些家委成员的手伸得太长了，矛盾就出现了。普通家长不想就这样被裹挟，可连老师都无力扭转局面。后来出现了一个刺头妈妈，让矛盾更加激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刺头妈妈单挑家委会。

郑博读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发生了一件事儿。家委会会长在群里告诉大家，班上有位同学的家长去教育局把班主任刘老师给告了。这位家长投诉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班主任占用课间讲题，让家长自愿购买辅导书，布置辅导书上的作业。这位家长认为这样的刷题毫无意义，只会给孩子增加课业负担。班主任和孩子们说了这件事，并表示以后不会再拖堂讲题，也不会布置批改额外作业，总之落得轻松自在。事情发生后，触动了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神经，家长群炸了锅，绝大部分家长都出来指责，说这都要被投诉，哪位老师敢布置作业呢？但有家长认为，刘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不算多，如果连这点作业都舍不得做，可以单独申请，没必要这样拉着全班同学下水，毕竟其他人还积极要求进步呢。家委会会长又告诉大家，因为这位家长是实名举报，所以班主任要接受教育局的调查。这样一说，大家就更愤怒了。家委们还在群里给这位家长喊话，我们不接受你代表，必须跟刘老师道歉。陈慧虽然也认为这位家长的方式欠妥，可以先和老师私下沟通，但又觉得家委们在这件事上太过激，毕竟关于给孩子布置作业这件事是众口难调。再者，家委们自己也说的，校长表示会调查清楚，公正处理这个投诉。不过想到之前家委会一贯的作风，陈慧没吱声。结果家长们越说越激动，大家关注的重心从老师布置作业变成了搞清楚到底是谁。有个家委找到了这位家长投诉的帖子，帖子上有他的手机号，其中四位，他暗示对着家长联系路好查得很。陈慧觉得一旦这样做，势必会传到孩子中间，举报人的孩子在班上就会被针对，不利于孩子们团结。于是他在群里说了一句，相信校方能处理好这件事儿，我们不要让事情进一步升级，一旦舆情发酵，刘老师反倒显得被动了。这句话被家委们借

那晚陈慧憋着一股气，心里很不舒服。没想到第二天，这把火浇到了陈慧儿子身上。班主任通知陈慧去学校，说陈慧儿子郑博和家委会会长的儿子杨毅打得起来。陈慧赶到学校之后，班主任把陈慧带到了一间圆桌会议室。家委会会长杨毅妈妈挺着笔直的腰杆已经坐在那儿了。打架的两个孩子站在一旁，陈慧看到儿子郑博脸上有一道红肿的划痕，杨毅额头也青肿了一块。郑博看见妈妈就委屈地嚎啕大哭。陈慧从他的哭诉中得知，家委会几个孩子在课间议论说举报班主任的可能是郑博妈妈。其他孩子们头天也从各自的家长口中听到了一些针对陈慧的怀疑，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理睬郑博。杨毅还指着郑博大声说他是内奸，郑博觉得受到了污蔑，两个人最后扭打起来。陈慧很恼火，坐在对面的杨毅妈妈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强调是陈慧儿子先动的手。这一次，陈慧积攒的情绪爆发了，陈慧严肃地喊了声杨毅妈妈，她再次声明自己不是举报人，接着一一列举家委会做的蠢事儿，干涉学校管理，否定孩子们的决定权，以少部分家委的想法代表所有家长，剥夺了其他家长的话语权，还额外要求老师加作业，这才有了这次家长投诉的事情。见陈慧连珠炮一般的指责，杨毅妈妈脸色挺难看，班主任也强调的确不是陈慧举报的。杨毅妈妈反驳陈慧，说家委们是老师的助教，是家长的义工，现在被陈慧这样横加指责，完全是出力不讨好。你看，学校又不给我们发工资，老师也没有给我们的孩子搞特殊。这话又戳中了陈慧的要害。陈慧呼了一下站了起来。真的没有特殊吗？那你儿子个子那么高，又不近视，为什么总坐前三排？你儿子成绩一般，为什么这个班长一当就是三年？杨毅妈妈支吾着没有再说话。班主任赶紧出来息事宁人，有些问题是我疏忽了，下个星期我会重新排位置，大家有话好好说。离开学校的时候，班主任特意叫住了陈慧，他尴尬地向陈慧解释，家委们其实对我的工作也不满意，有时候他们手伸得长一点儿，可我总想着睁只眼闭只眼，不想和他们发生摩擦，毕竟他们帮我分担了不少工作，我才能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上。陈慧理解班主任的立场，点了点头。陈慧也知道自己班的家委会可能是个特例，不能因此否定了绝大多数有奉献精神的家委们。那件事之后，郑博再也没有提过家委会三个字。沈赫妈妈告诉陈慧，家委里传出来的话是陈慧在学校气得掀翻了桌子。陈慧回忆那天自己的确有点上头，但只是拍了桌子而已。有那么一两个瞬间，陈慧看着被置顶的家长群，想退群算的，但又想要是漏了些重要通知怎么办。他看了看家长群的公告，依然是为了孩子团结一致，一齐向前。陈慧笑了笑，他们真的是为了孩子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 加油城市超人。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蹦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吴用带着李逵很顺利地混进北京大名府，经过打听之后又来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的府门。咱说了，这府门阔气，车来人往，府门外地点非常宽阔。吴用按照事先的计划，没离开这府门，就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打着鱼骨剪板，一边晃着晃铃，口里是念念有词，有意的提高了声音：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吉凶祸福啊。挂金一两，不灵验者包赔3倍啊。算卦算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哗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夸夸夸夸夸，他这一喊一叫，有当街上玩那小孩看着新鲜，一个俩凑在一块，一大帮在后头跟着。哦，算卦的喽，算卦的喽，他手里摇的那什么，谁知道了，小铃铛跟着。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越聚小孩越多，最后增至50-60号，就在卢俊义的府门外这路吵吵。翻回头再说卢员外卢俊义，咱介绍了，卢俊义在河北来说头一个大富户，要说他家有钱，富可敌国有点夸张，但是在本省本郡来说那是首屈一指，良田万顷啊，房屋几千间，光大买卖开着几十座，可以说是日进斗金。那么家趁人直，卢俊义好功夫，18般兵器是样样精通，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但是卢俊义有个毛病，不爱走动官府，不爱追求功名，可以这么说，视功名如粪土。他觉着不如经商，这在家一待多自由啊！那当了官了，拿人家的俸禄，得听人家的支配。再说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反而会被人害，所以就在家一待，专心致志料理他家的财产。像他这个身份，家里使唤人能少得了吗？咱甭说旁的，就他住的这府里头就20-30口子，上上下下干什么的都有。今年又是个好收成，卢俊义高兴，叫几个账房先生啪啪啪一拢账，光今年这个半年的收成就超过了10万斤，要到年根底下还得翻番。大车小辆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大秤在这过数。卢员外呢闲着没事儿，一时的高兴倒背着双手拿着把小扇儿，来到前院看他们过数，看先生记账。有伙计赶紧搬了把太师椅往正中一放，卢俊义二郎腿一旦品着茶在这看着。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府门外乱乱吵吵，孩子嗷嗷直叫，还听见慌啷慌啷的串铃响。卢俊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皱眉，来人呐，员外爷有何吩咐，到府门外看看怎么回事。哎，当值的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员外爷，门前呢有俩人，其中有一个算卦先生，可能还带一个伴当。那先生晃的晃灵，他说算灵卦算灵卦，

0: 就什么卦里的不灵不要钱，要灵呢还收卦金一两银子，可够贵的。
1: 哦，
0: 卢俊义啊就喜欢算卦，这喜欢算卦分人也分地位。据我们所知啊，一般的有钱的人也有身份的人他爱算卦，保住他一切平安，求先生这一说吉利话他心里都高兴。当然了，也有人问灾的，我有什么祸没有啊，先生这一说自己采取措施好避祸，来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么穷苦人就不算卦吗？也有算卦的，中国古人相当迷信呢，对这个算卦的90%多特别相信，也有少数人绝对不信的。这就是人分三六九等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卢俊一听算卦的，这卦金可够贵的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算一卦一两银子，那叫银子。可能这个先生有两下子，来人呐，你去把这位先生和他的伴当请到这儿来。冤冤爷，你要算卦，少说废话，快去。哎哎哎，这当值的出去了，冲着吴用一挥手，哎先生，哎留步留步留步。吴用心里好像怎么样，来了。吴用笑呵呵的过来，啊有事，先生我家员外也有请，你带着你这个伙计走走，跟我进院。哦是是是是，请问你家员外尊姓大名？呵，你还不知道这门口属谁家的，我们员外爷是大名鼎鼎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啊，连那三尺高的顽童都知道。
1: 是吗？
0: 哎呦，今儿我碰上财主了，呵呵，幸会幸会。说话之间走过穿堂的门洞，到了前院。吴用和李逵闪目着一看，和这院里的好几十号，那有账桌，几个先生飞笔记账，这边大秤哗哗哗过银子，忙得不可开交。正中央有一把椅子，上头坐定一人，一看这人长得带见，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矮不了多少，长得身高9尺挂零，宽宽的膀扇，细细的腰挺，长长的两条腿，面似冠玉，两道细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三绺短墨髯，那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就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你看这个人呢，跟人不一样，有那人长得相当猥琐，一看恶心，一看玉麒麟卢俊义这个仪表，那是少见呢，那真是玉树临风，往那一坐，叫人就得喝彩。吴用呢，稍微看了两眼，就见那个当值的过来，员外爷，把算卦先生请来了。哦，卢俊义还不自大，站起身来一抱拳，先生辛苦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您了是啊，我叫卢俊义。哦，卢员外，哎呀，幸会幸会。这个李逵嘴嘎巴嘎巴，刚想要说话，他想说什么呢？你就是那卢俊义啊，我们从梁山来，人就是为你来的。要不是再三叮咛，他就把话冒出来了。吴用怕他多嘴，狠狠瞪了他一眼。李逵一巴子嘴，对喽，我又聋又哑哟，不能说话。他翻楞翻楞眼珠子，把头低下了。卢俊义呢，一看这前院太乱了，请着吴用和李逵到了二道院书房，这安静。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 吴用把所带的东西往书案旁边一放，有仆人给献茶，这是规矩，来客人了，尤其对算卦先生格外敬重，给李逵还倒了一碗。李逵还真有点渴了，接过来咕咚咕咚咕咚就喝。吴用啊赶紧介绍啊，员外爷见笑了，这是我家养的一个奴才，又聋又哑呀，我这出门一个人太孤单了，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有把子力气，你千万可见谅。哎，没得说没得说。所以卢俊义对李逵就有印象了。李逵翻愣翻愣眼睛，心说吴用啊，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个角色呀、啊、你才又聋又哑呢，等回了梁山我再跟你算账。李逵喝完了水了，往旁边一蹲不言语。卢俊义说话，先生哪里人士？山东济南府。贵姓啊？免贵姓张，我叫张用。哦，原来是张先生。挂金多少？1两纹银。方才我听人介绍，你是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断人的吉凶祸福，是也不是？啊，员外，树谋斗胆直言，我祖上传下来的阴阳八卦是百灵百验，如果算的不准，我三倍奉还，您罚我。
1: 哦，哈哈哈哈，
0: 好，好啊！要既然这样的话，先生，你给我算上一卦吧。
1: 可以呀、啊。
0: 来人呐，取1两纹银来。拿了1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这是挂金1两。多谢多谢，员外爷真是慷慨人，还没等算呢，先给了挂金了，恕我财黑。吴用拿过来揣兜里头，李逵翻眼睛看看，这家老道，这真贪呐啊！这归他腰包了。单说吴用，稳稳当当的问卢俊义：“请问员外爷，您多大年纪？”“
1: 我还小呢，30有2。”“
0: 哦，正好是人到中年呐。”您报一个生辰八字吧。卢俊义说：“好，我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
1: 哦，
0: 员外爷稍后。说着，吴用在那口袋里头拿出个算盘来，小算盘不大，因为使用的多次了，磨得油光瓦亮，往桌上一放。这吴用嘴里嘟囔嘟嘟囔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打的算盘。卢俊义品着茶在这听信儿，算了多时，就见吴用把算盘一推，面现忧容啊。哎呀，不妙啊。卢俊义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哦，先生，怎么个不妙？一定要直言相告。哎，员外爷，恕我直言呐，我这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怎么从您这卦里来看，不出百日，员外爷有血光之灾呀？你说这玩意儿听了别扭不别扭？就拿我们也一样，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到那讨个签算一卦，那先生就说：“嗯，你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你可留神。”你心里的他就得发堵，都爱听好的，不爱听这话。卢俊义也不例外，卢俊义心里一翻个哦，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先生简直是岂有此理，想我卢俊义奉公守

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该纳税我就纳税，我向来没做过亏心的事情，我不敢说我行善积德。自从我掌管家业以来，施舍那些穷苦人的银子数不胜数。每逢灾年，我是二八月必开粥厂，逢庙必降香，每日闭门思过。我觉着我这种人怎么会引来血光之灾呢？这不是可笑吗？方才先生这一说，我倒想过，我三亲六故我都想了，哪个都是奉公守法之人，他们也不会犯法，也株连不到我身上，我何灾之有啊？荒唐，可笑啊！吴用一听，豁然站起，从怀里把那一两银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员外，您把这挂金收起来。我等于白说了，看来世上的人还是听阿谀奉承话的人多哟，不爱听真话哟。告辞告辞，转身就走。卢俊义觉得有点失口了，先生留步，先生留步，请坐请坐请坐。哎呦，方才我说话有点失口了，先生莫怪呀，您这脾气还挺大。员外，并非我脾气暴躁，员外啊，这个卦是阴阳八卦呀，伏羲氏研究先天八卦，周文王专使后天八卦，阴阳结合呀，这人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我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员外，你怎么反倒不爱听了呢？先生，我爱听。此事我请教先生，有无破法？有啊，我下半截话还没等说呢，您就把我这话给堵回去了。有破解的方法？哦，请赐教。吴用想了一想，又把算盘二次摆好，噼里啪啦算了半天，然后说了，袁老爷，想破血光之灾，唯一的办法就离开你这个家，奔东南巽位方向啊，出去1000里，在外头少说得待上100天，然后再回来，就躲开了血光之灾，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哦，这是唯一的破法，对，除了这个办法别无良策。好吧，多谢先生赐教，留下吃饭吧。不，我有几个老顾客还都等着我呢，我也算完了，袁爷咱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挂金再次收好了，带着李逵匆匆忙忙离开卢俊义的家，他们是扬长而去，跟头咕噜出了北京大名府了。李逵一看身边没人了，这回可以说话了。我说老吴啊，这回我说话行吗？行。哼，都把我憋死了，你在那胡沁点啥呀？我你怎么胡说八道？你卢俊义说的不是没道理，像人家那种人，人家犯什么法，有什么血光之灾，你白活老半天不应验怎么办？哎，你这黑鬼晓得什么呢？这就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请卢俊义入伙，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能拉得动他吗？他有啥了不起？有他咱梁山也干，没他梁山照样干。少说废话，我没工夫跟你抬杠，走走走，跟我回梁山。没事了，这还没溜达呢，就回去，你走吧你。吴用强制着李逵回来水泊梁山了。下一步怎么办？人家还有良策。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卢俊义，表面上谈笑风生，无所谓。等送走了吴用和李逵，转身回到书房。

0: 这卢俊义是越想越堵心呐、啊。哎呀，我看这个先生一表非俗，说话咔嚓咔嚓的，绝不是糊弄人的江湖人呐、啊。嗯，他说的真不假，阴阳八卦是最灵验不过呀。哎呀，你说我怎么能犯血光之灾呢？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想，我请教了破法了，我得离开这个家，奔东南巽位的方向躲灾避难。人不能犹豫，说走还就得走。卢俊义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当晚跟他妻子贾氏夫人就把这事说了。贾氏一听就一皱眉，老爷，江湖人是骗人为生啊，您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呢？咱家多温暖呢、啊、多好啊。老爷，您离开家走出那么远去，这是何苦啊？得受多大的罪呀、啊、员外爷，我看算了吧。
1: 哎，妇人之家晓得什么，我主意一定万难更改。
0: 你看一家之主拍了板了，九条牛也拉不动。这天晚上啊，卢俊义没睡好觉，第二天吃了点早饭，召开个会议，因为他们家里管事的人太多了，他这一走不是短时间呢，得一百多天呢，那家里这一大摊子必须做好安排。这一说开会，光当头的五六十号，书房里简直都挤满了。一看员外爷居中而坐，面色阴沉，大伙心都堵囔的，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是不是账目上出事儿了，或者府里发生什么意外了，还是员外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人们心里犯嘀咕，谁也不敢问。这么些人当中有一个头子，就是大管家，人称都总管，他说了算。卢俊义不在家，他能代表卢俊义。此人姓李，叫李固啊。李固领着人来的，他在前边站着，眼睛翻了翻了看着员外爷。卢俊义看了看，人都到齐了吗？回员外爷，都到齐了。
1: 嗯，怎么不见小乙呀？
0: 哎，小乙哥刚才还在院里呢，快去找找，快去找找。时间不大，把这小乙哥给找来了。嚯，这小乙哥这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一身白肉，上头刺着绣，哎，绣的那花纹那个好看就甭提了。那位说小乙哥是谁呀？就是燕青燕小乙，在大名府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就叫浪子燕青。卢俊义决定远行，临行之时得做个交代，家里先开个会。管事的五六十号当头的都来了。在卢俊义手下有两个人总负责，一个是燕青燕小乙，号称浪子燕青，一个就是大总管李固。说起这俩人的身世都挺惨呐、啊。卢俊义大好人，就拿这个李固来说，五年前在一个风雪之夜，他是个外乡人要饭的，就动倒在卢员外的府门外。后来被人发现了，报告卢俊义，卢俊义马上叫人把他抬进来，给他取暖，给他医治，给他更换衣服。后来一问他的家乡住处，李固都说了。卢俊义深表同情，说这样吧，你多大岁数了？我25岁。哎呀，正是好时候，留在我府里头吧，给你找个差事干干，吃饭不成问题，每年还多少能攒俩钱儿。李固听完了之后是涕泪横流，感恩戴德呀，五年前留下了。但这李固聪明能干，小嘴也会说，察言观。

色，善于溜须拍马，博得了玉麒麟卢俊义的好感，逐步提拔他，没到五年居然升做大总管，府里府外的钥匙都归他掌管。卢俊义好交朋友，有时候访名山看古刹，这一走就多少日子，家里事儿全推给李固。可这李固呢，料理的条条是道，分毫不差，取得主人的信任了。再说这个燕青，怎么叫浪子燕青？他是流浪到本地啊，大名府的一个孤儿。你要问他父母是谁，连他都说不清楚。是卢俊义捡来的，把他收养成人呢。因为他长大之后长得特好看，卢俊义喜欢的不得了，特别找那刺绣的人给他纹身。你看呢，宋朝那时候就开始纹身了，给他这白肉上纹上各种花案，哎呦，特漂亮。而且这个燕青特聪明，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唱各种小曲儿，哎，都会唱。你说带弦的他能拉，带眼的他能吹。这人长大之后，卢俊义又教给他枪棒，手底下还有点功夫，练就一身的轻功。要说如何出众，那谈不到，但是几个年轻人到眼前到不了。这个燕青是赤胆忠心保护恩公，因此卢俊义就拿他当亲妇人，每次出门在外把家里的也交给他负责，他跟李固共同掌管内外的财产，所以这开会这俩人必须得参加。卢俊义一看人都到齐了，开会他把这话就说了，各位，实不相瞒，我昨天算了一卦，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哎呀，这卦相当不吉利啊，说我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不知道是什么灾祸要降临在我头上。我听先生之言，远避千里之外，我去躲灾避难，估计100天内我不能回来，在我不在期间，你们好生料理家务，内外的事情都要精心去办，听见了吗？袁文爷，我们听明白了。袁文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操持。好了，刚说的这李固一听说话了，袁文爷，这江湖人的话你信他作甚呢？这些人就是混饭吃的，察言观色呀，他看您有钱故意的吓唬您呢，您怎么就上了当了呢？要说市井的小民上当不足为怪，您是读大书的人，您怎么也上当呢？员外，我看不可平信，最好您哪儿也别去，就在府里一待有多好啊。算了，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李固啊，这次出门在外有三件事必办。第一件事情躲灾避难，第二事情我出去散散心，第三件事情我也不能说坐吃山空，我到东南山东方向做做买卖啊，咱们带点货到山东了，把货出了手，看那边有什么好东西再带回来，也少破费几个钱，你跟我一块去吧。喂，是，小人跟您一块去，只是说奔东南1000里。哎呀，袁文爷，如果我猜的要错了，您就说我。东南1000里到了泰安神州了。对呀，就是奔泰安，我还有个好朋友住到泰安州，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去拜会拜会他，如有可能就住在他的府上。袁文爷，我是说你要上泰安神州必须得路过水泊梁山呐，那梁山那贼可厉害呀，有个当头的叫宋江，外号人称及时雨，这宋江领着一伙人打家劫

0: 舍呀，连那官军都不能奈何于他呀，那狂野的邪乎啊。袁伟爷，您这不是拿肉往老虎嘴里头送吗？不妥呀，不妥。哈哈哈哈哈。李固，你懂得什么？我叫河北玉麒麟，我学会这身本事没地方去卖去。这么跟你说吧，我也会了不少武林界的朋友，没一个是我的对手，我觉着挺失望，我倒想碰一碰硬汉，这才是我的理想呢。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倒要会会水泊梁山那帮贼寇有多么凶恶，让他们知道知道河北玉麒麟的厉害，你懂吗？
1: 小人懂，小人懂，只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你宋江手下人多势众，就官军几千人上万人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废话少说，你去准备十辆太平车，另外那麻袋里头准备一麻袋绳子，飘那结实的。
1: 哎呦，您带那么多绳子干嘛？
0: 抓贼用，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懂吗？为什么带十辆太平车呢？带着货物，如果抓的贼多，把货物扔掉没什么了不起，就装这些贼人，等运回大名府，我也向梁中书讨功请赏。
1: 哎呀，就是最近呢，我这左脚吧，脚气犯了，走路有点
0: 什么。李固，你诚心给我作对哦？你脚气犯了？
1: 袁伟爷，吓死我也不敢，我是有话呀我就说，我再有病我也得陪着袁伟爷去。
0: 马上做交接，把钥匙给燕青。燕青一听，
1: 袁伟爷，我看这样吧，李大哥身体也不太好，我陪您去吧。是这么说，方才李大哥所言也是事实，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我在您眼前也好支撑一阵子，您打主力我打下手嘛，您看怎么样？
0: 算了，方才我没说嘛，出门在外要办三件事，特别是做买卖经商的事，你是外行不懂，李固经营我省多少麻烦呢？你留在家里吧，把家看好。
1: 燕青吓得不敢多说了，
0: 做了交接，把钥匙拿过来。李固捏着鼻子准备了十辆太平车，带了几十名大汉，装载着货物。卢俊义又在家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告别妻子，吃罢早饭，这才上路起身。你说这算卦得多好，得不得得不得几句话，把那么大的河北玉麒麟就支出一千多里地去。看来人的主导就是思想啊，思想是主导一切的，一点都不假呀。这卢俊义也没骑马，为了是锻炼身体就步行，假如累了坐在车上歇一歇就可以了。这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奔东南方向进发，在这路上卢俊义捡点带的东西，除了几套换洗的衣服之外，带了足够的银两，其他的就是货物，另外应手的家伙事他带着一条大枪，素白亮银枪，内藏五把钢钩，大枪在鹿皮套里头装着，在太平车上顺着，另外还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一旦遇上贼，没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这李固呢，胆小如鼠，也怕出事儿，背后背了把扑刀，手里拎着一条杆棒，总之这帮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事儿。刚出城，卢俊义就向李固交代，你领四个人先行一步前去打店，找那宽大干净的房间，把饮食都准备好了，我们好投宿。失了您了。

0: 李固领人打前寨先下去了，头天走了40里呀、啊。卢俊义觉得也有点乏累了，李固把店打好了。卢俊义进了店房一看，挺满意，宽房大屋的，花多少钱他不在乎。像卢俊义这种身份，住就得住五星级宾馆。那年头虽然没有星级宾馆，也得找讲究的店房。住下了，吃喝完毕，晚上睡觉，第二天再进发，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卢俊义等离开大明府几天了，觉着心里特舒服。为什么？他一看春光明媚呀，哎，这外边的世界有多好啊，真山真水，心旷神怡呀。这玩意儿老在家里头捐着不是那么回事，把人捐废了，到时候就得出来逛荡逛荡。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旅游热呀？我们到时候放下工作也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的确心情它不一样。卢俊义高兴，路上飞止一日，这天往前走，把店打好了。这开店的掌柜的挺能说，等卢俊义吃完晚饭烫完脚，正坐到房中休息，掌柜的笑呵呵的推门进来了。嘿嘿，客官。哦，有事吗？没什么事儿，我特别来看看客官，请坐吧。这小店是我开的，买卖不错呀。嘿，借您的吉言，客官呢，我看您出手大方，您是好人呐。我刚才打听打听，您是从大明府来的。正是。您要上哪儿去？泰安神州，又快到了，用不了几天就到达目的了。不过客官，正因为您是好人，我有什么我就得跟您说什么呢。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再往前走一站，您知道是哪儿吗？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呐。您就到了水泊梁山的边上了，我建议您兜大圈转路而行，千万别靠近呢，那梁山厉害的邪乎啊。当然我必须说明啊，梁山人对老百姓过路的什么下九流老百姓僧道他不劫也不抢，有时候听说呀你有困难他还帮着你的忙，但是您是富人呐、啊，您看您这大车小辆的带着这么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人，如果像您这种身份的绝对不能放过去，万里有个一，您说多不好啊。袁伟爷，您听不听啊，在您，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谢谢你掌柜的，你这人心不错呀。好好好，我做到心里头有数。哎，是是是是。掌柜的坐了一会儿走了，李固在旁边站着呢。等掌柜的走了之后，这李固就过来了。袁伟爷，谢底就怕老乡啊，你看刚才这人心多好啊，把底交给咱们了，不如听人家的建议，明天咱们兜个圈走，反正咱又没啥急事儿，千万别沾这梁山的边儿，一旦沾上可不得了啊。哼，李固，你为什么天生胆小如鼠啊？你把那梁山看得神乎其神，我看他们纯属是酒囊饭袋，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是没遇上敌手，要早遇上敌手，成不了现在的气候。少说废话，明天不改路线，照原路线前进。李固出去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袁伟爷就是任性哦，太骄傲了，别忘了骄者必败哟。这李固心里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卢俊义把另外的伙计叫进来了，去到太平车把第6号的箱子给我抬进来。哎哎， 人们也不知道第六号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按着号找着了，俩人抬着抬到屋里。卢俊义告诉把箱子打开，锁落下，把箱子盖周开了，斧头有四面白绸子做的旗，把这四面旗拿出来了，白绸子做的掐着红边，上的写着大字啊。哎呀，卢俊义叫他们抻着自己看了看，这字儿写的太找麻烦了，上一联写的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另一副对联写的是专着梁山草寇，不信比试三合。卢俊义告诉跟那掌柜的借四根竹竿，给我挑到头辆车上啊！明天一边走一边吆喝，你们嘴别闲着，就按这旗上写的这样，你们就给我喊，听没有？大伙一看，苦了苦了，这卢员外真要了我们的命喽，又不敢不听啊。第二天吃饭了早饭，结清了账，四面旗插到头辆太平车上，车上车下有十来个人，一边往东南走一边喊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专抓梁山贼寇，不信大战三合哟。这帮人呢跟哭声差不多少，又不敢不喊。卢俊义为防范万一，把鹿皮套打开了，把速拨亮银枪拽出来，在手中拎着，宝剑挎着，全神贯注，放眼四望。走到中午了，没有店房了，想吃饭休息没地儿，再往前一看，全是山了，高山低山错落不绝，同时在眼前一片开阔地，全是森林啊，森林里的树木高耸入云，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啊。在树林里就是蜿蜒小路，他们这车队就顺着小路往前走。哎呀，李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用眼睛直撒嘛。我娘哎，这地方太凶险了，这才是作案的人待的地方呢。我们袁伟爷为什么非走这样的路啊？哎，这要了命喽！卢俊义正想着的功夫，就听见对面苍啷啷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停，呼啦朝。从树林里闯出四五百条大汉，燕翅排开，手中各拿枪棒啊，为首一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就冲到太平车队伍的前头。再看此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黝黑的脸蛋子，扎蓬克的须髯，是抱头环眼，大嘴叉子，上衣不穿光着膀子，下边穿着大半截的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穿一双多耳麻鞋，那腿上全是黑毛，那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啊，手里擎着一对特大号的车轮板斧。这位没等说话呢，斧子往一块一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站住，别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某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您来看呢。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站住。李固他们一看，怎么样怎么样，碰上了吧，
1: 要了命了，
0: 哪敢交手啊？别看他们手里的都有家伙事儿，

聋哑之人们，闭住你的臭嘴，你才聋哑呢，我那是装的。我们那算卦先生就是梁山的军师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我是他的手下黑旋风李逵，喳喳喳喳。啊，这么说我上了当了。对喽，你上了当喽，我们先生画了条道，你就顺这道往前走。卢大员外，我们水泊梁山都给你准备好了，让你做头把金交椅，做个大头领好不好？来来来，快随李逵上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瑶瑶瑶，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去哪儿啊？
8: 别上班了。
9: 我的天，你胆儿这么大，干什么就不上班了？
8: 咱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采访啊。
9: 什么工作呀？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领导派咱们俩去外面的博物馆参观参观，给大家做一些文化方面的普及工作。
9: 哎呦，我的天，就您还做这文艺方面的普及呢？
8: 那怎么了？我也算是咱们办公室里相对有文化的人吧。
9: 就你还有文化呢？也不知道是谁啊，上次把这甲骨文的这个甲你都能写成了真假的甲。
8: 那能怪我吗？
9: 嗯，
8: 那不是输入法切换错误了吗？
9: 你可别怪输入法啊，我就问问你，上次咱们去博物馆是谁看见一个青铜宝剑在那儿问讲解员，您好，现在这个宝剑我要是能拿走能做点什么？
8: 这是我问的呀。
9: 你还记得人讲解员说了什么吗？
8: 不记得了。
9: 如果您现在要拿走能做的，可能就是给您判几十年。哎，你瞧瞧，你让人家讲解员以为

0: 你要道歉呢？
1: 嗨，我那不是第一次逛博物馆吗？后来我跟着李春义和郭宏斌转了一圈，我就都懂了。
2: 郭宏斌老师
3: 啊，
2: 说相声有些年了，
3: 倒是说了几年。
2: 相声说的不错，
3: 不敢当，
2: 说的挺好
3: 啊，
2: 好好说，
3: 是好好说呀，
2: 继续努力，
3: 对，应该
2: 好好的啊
3: 啊，
2: 我要离开你了。
3: 不是，怎么说这么说？干嘛离开呀？
2: 我
3: 啊，
2: 有一个新的光荣的称号。
3: 什么称号啊？
2: 钉子户。
3: 对，这钉子户有什么可光荣的呀？
2: 嗯，怎么了？
3: 钉子户还光荣？
2: 怎么不光荣啊？
3: 当钉子户
2: 啊，
3: 你什么让人给你断水断电？
2: 嗯，
3: 自个儿住着不安全。
2: 嗯，
3: 关键你影响人别人家搬迁呢。
2: 别人家搬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话让你说的了。
2: 嗯，
3: 要我说呀，
2: 啊，
3: 钱给的差不多，您搬走就完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2: 你别上纲上线啊！
3: 怎么了？
2: 这关乎到我自身的利益。
3: 这钱不满意？
2: 满意呀，
3: 满意干嘛不搬呢？
2: 这不，他不给我吗？
3: 谁不给你啊？
2: 房东。
3: 这房是你租的，
2: 嗯，
3: 那租的房凭什么钱给你呀？
2: 反正他不给我，我就不搬。
3: 这人就不讲理。
2: 我再说了，占着这房有用啊？
3: 有用，人家的房也得还人家。
2: 有大用。
3: 有什么大用啊？
2: 我开博物馆呢。
3: 不是，就你还开博物馆？
2: 那当然了。
3: 啊，
2: 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3: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2: 我现在是没名儿
3: 啊，
2: 以后呢
3: 就有名了。
2: 也不一定。哎，
3: 那你说他干嘛呀？
2: 但是我开博物馆
3: 啊，
2: 这个有先决条件。
3: 什么条件？
2: 我学的专业跟着博物馆对口啊。
3: 您学的什么专业？
2: 工商管理。
3: 哦，
2: 工商管理。
3: 怎么工商管理？
2: 我管理那些呀，
3: 啊
2: 都砸成工商了。
3: 这么个工商啊，
2: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3: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2: 我做这好，
3: 嗯，
2: 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
3: 嗯，
2: 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3: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2: 你替我反映？
3: 我反映反映。
2: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3: 不用，
2: 我先谢谢你。
3: 哎，不用客气。
2: 我给你鞠躬。
3: 哎，别别，
2: 我给你鞠躬，我给你鞠躬。
3: 哎，这怎么鞠躬啊？有那么鞠躬的吗？
2: 那怎么鞠呢？
3: 鞠躬得这样。
2: 哪样呢？
3: 谢谢您，
2: 不客气。
3: 谁给谁鞠躬呢？
2: 怎么了？
3: 你给我鞠躬。
2: 给你鞠躬。
3: 您介绍介绍。
2: 介绍介绍啊，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3: 是，
2: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3: 金缕玉衣
2: 也没那么贵重。
3: 那是，
2: 但是是同等价值。
3: 哦，
2: 你来看，
3: 嗯，
2: 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汉武帝的牙膏，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嗯，
3: 全是生活用品。
2: 对，就是生活用品
3: 啊。
2: 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3: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2: 什么
3: 小物件？
2: 大物件也有啊。
3: 大物件有什么呀？
2: 首先
3: 啊，
2: 映入您眼帘的
3: 是
2: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3: 哎呦，
2: 你喜欢吗？
3: 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啊，
2: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3: 呵，
2: 你喜欢吗？
3: 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啊，
2: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3: 哎呦，
2: 你喜欢吗？
3: 我不喜欢。
2: 再往这儿看。
3: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2: 那这是
3: 太平间。
2: 太平间，
3: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2: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3: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2: 当然有了，不光有正经文物，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3: 哦，您还做科研？
2: 那当然了。
3: 什么科研呀？
2: 让文物开口说话。
3: 就那仨女尸。
2: 都过去了。
3: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2: 其他的文物啊。
3: 哦，
2: 让开口说话呀。
3: 不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2: 你帮我琢磨琢磨。
3: 我琢磨琢磨。
2: 你琢磨琢磨。
3: 我想想。
2: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3: 开文物开口
2: 啊，
3: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
4: 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2: 你有病啊你。
3: 琢磨琢 磨吗？
2: 你不能瞎琢磨呀！啊，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3: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2: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

0: 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 扫
0: 啊，
1: 扫什么呀？
0: 扫我呀。
1: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0: 干嘛去？
1: 我拿笤帚去。
0: 不是扫你吗？拿笤帚扫我呀！
1: 垃圾分类现在
0: 乱七八糟
1: 啊！
0: 扫我这二维码啊！
1: 哦，扫码啊！
0: 对呀、
1: 啊，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0: 哎，你就能听见了
1: 哦！
0: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 嘿，
0: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
0: 哎，
1: 哎呀，
0: 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
1: 啊？
0: 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回来怎么还你、啊？
1: 那就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我，
0: 不行，
1: 你还给我，
0: 你
1: 还不还？
0: 这样、啊，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今年石头
1: 还不还？你
0: 别
1: 说那个，
0: 还不
1: 还？不还？
0: 来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我告诉你，李春
0: 义，
1: 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抽？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 哦，
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 哦，
0: 外带，
1: 啊、
0: 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0: 哦、
1: 啊。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啊、
0: 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 哦。
0: 抢答的很简单。
1: 嗯。
0: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 哦。
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 哦、啊，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啊、这边，这边，
1: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
1: 啊，
0: 4000，
1: 哎，
0: 啊，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震耳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半扇门板？
1: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
1: 啊、
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 啊、
0: 跟你吹我是门板、
1: 啊、
0: 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对，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 啊。
0: 破门板？
1: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0: 晚气！
1: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
1: 啊，
0: 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题作废。
1: 不、哦，那钱呢？
0: 别着急、
1: 啊，
0: 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
1: 啊，
0: 咱来了，
1: 来来来来
0: 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搓吧搓吧。
0: 您搓吧搓吧，
1: 朋友们，我先。

0: 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1: 来了，
0: 来
1: 来开始吧。
0: 好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1: 没有门板了啊。
0: 答对了，真给钱啊！
1: 真给钱。
0: 朋友们，您别。
1: 母亲请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母亲请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看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0: 怎么唱的？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0: 那年头有这歌吗？
1: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现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十俊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0: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1: 嘿，
0: 对不对？
1: 还真答应来了。
0: 拿钱。
1: 哎，
0: 2000。
1: 多少？
0: 2000呀。
1: 2000我不能都给你。
0: 那给多少？
1: 只能给你50。
0: 为什么？
1: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0: 那是
1: 牛的一部分。
0: 牛骨头
1: 没那么硬，
0: 牛尾巴
1: 没那么翘，
0: 牛犄角
1: 抽不了风，
0: 牛蹄子
1: 走不了道，
0: 那能干什么？
1: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0: 这是
1: 牛粪呢、啊、
0: 去、哎、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问你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你知道去博物馆参观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6: 知道啊，了解历史知识。
5: 不对。
6: 了解文物背景。
5: 不是。
6: 了解社会文化。
5: 不是。
6: 那是
5: 别忘了预约。
6: 您这不是废话吗？现在很多博物馆啊不需要花钱买票，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5: 可不嘛，我就不知道啊，上次我想去故宫，我以为直接现场买票就行呢，后来才知道您得提前7天在官网上预约。
6: 哎，你看，那你不如我了吧，我去故宫啊都不用预约。
5: 哎呦，还有人去故宫不用预约的呀？
6: 我这不是跟着旅行团吗？阎鹤祥和李丁他们带着我就去了。
7: 故宫，我来了！啊！太好了，终于有时间来玩了。哇，原来这儿就是

0: 华妃生活过的地方。我今天一定要跟翊坤宫合影。施兰，我来啦！您好。
1: 你就是小李吧？
0: 啊，是我，您是哪位啊？
1: 我姓严，你叫我严导游就行。
0: 不对，我今天约的是张导游。
1: 我忘说了，张导今天有事请假了，由我来替他做你的导游。
0: 哦，这样啊，那您辛苦了，严导游。
1: 张导把你的情况啊，其实都跟我说了。
0: 是吗？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呀，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游客，可就是啊，没有把心思全放在旅游上。否则呀，你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更加精彩的朋友圈。
0: 张导游管得好多呀。
1: 所以小李啊，我希望我们呢应该把心好好的收一收了。这个紫禁城可不像环球影城那么轻松喽。我们应该抓紧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认认真真的把游旅好，
0: 好，
1: 千万不要给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0: 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进故宫吧。
1: 好，进故宫之前呢，我们先来到的是午门。午门啊，它是故宫的正门，它的正面呢呈一个巨大的凹字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小李回答一下。
0: 你们让我回答呀？我哪知道啊，您是导游，您直接告诉我不完了吗？
1: 你看有的游客就是这样。都这时候啊还在吊儿郎当嘻嘻哈哈呀。你旅游是给我游的，但是给你自个儿游的呀。
0: 您是不是当过老师啊？
1: 您说什么呢？我是导游，怎么可能当过老师呢？
0: 你在不讲台对不对？
1: 故宫啊，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它的建筑特色呢，融合了
0: 真好看。所以您 cos 的是，哦，甄嬛呀？不好意思啊，我喜欢的是世兰。你 cos 甄嬛干什么呀？那世兰对皇上才是真爱呀，您说是不是？他 cos 的是真。
1: 聊，接着聊。聊什么呢？大点声，我们都想听。
0: 不好意思，
1: 不聊了。那不聊，听我聊行吗？
0: 他先跟我聊的。
1: 他怎么不和别人聊，怎么就和你聊？
0: 是
1: 你甭解释，我不想听啊！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一个人耽误一分钟，45个人就耽误了45分钟了。
0: 哎，我一直觉得这个算法有问题。而且我这儿也就是一个人呀，导游。
1: 那一个人你觉得我特轻松是吧？
0: 我没有，
1: 我白天带你游故宫，晚上还要批改你们的朋友圈。
0: 批改有点过分了吧？
1: 我一门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还不理解我？
0: 我理解。
1: 我自个儿的团在景山现在都没人带，我难过吗？我不难过。
0: 哇，你情绪上的太快了。
1: 因为我心里
0: 导游不难过了。那个，我好好听您讲解。
1: 哎，这才是好游客。来，奖励你一面小红旗。
0: 花样真多，还有小红旗。
1: 行了，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你看，这有一对狮子，左边雄狮，右边雌狮。左边雄狮右腿踩绣球，右边雌狮左腿忽悠仔。咱们接着往前看。
0: 怎么时间这么紧啊？导游，我都没听清楚呢。
1: 讲的时候不认真听，都过去了又回来问。
0: 哎，你怎么把我旗子拿走了？
1: 这是一面流动红旗。
0: 流动的也太快了吧。
1: 你要靠你的努力再把它赢回去哟。
0: 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吧。
1: 再讲一遍啊，左边是雄狮，右边是雌狮。左边是哟，你看哪儿呢宝贝儿？看狮子，别看我。我脸上没狮子。光看能记住吗？拍照片啊，好记性不如烂镜头。
0: 哎呀，导游，我先不拍了，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1: 插充电宝，
0: 充电宝给落家了。
1: 你怎么没把你自个儿落家里啊？一个游客出来不带充电宝，跟战士到了战场没有枪有什么区别啊？
0: 这区别超大的，在战场上租不着枪，但是在这儿可以租到充电宝啊。
1: 孩子，他租你一天，他能租你一辈子吗？
0: 我觉得可以，99块就能租一辈子。
1: 我说一句，你有99句等着我啊！
0: 我说的也是一句呀、啊，你怎么？哎
1: 呦，小李啊，还是导游疏忽了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我。

0: 你保密。
1: 我就是想去翊坤宫。
0: 你想去哪
1: 儿？翊坤宫。
0: 翊坤宫
2: 不保密了是吧？
0: 翊坤宫不是重点宫啊，游客们。来来来，导览图拿来，我再讲一遍啊。
1: 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故宫啊，三大殿。重点宫、必逛宫，这个翊坤宫咱们没有时间了，游客们。
1: 导游您跟谁说话呢？导游您跟九龙壁讲呢是吗？严导游，我真的喜欢翊坤宫啊！
0: 好好，那咱们逛好三大殿就去翊坤宫。
1: 那咱们抓紧时间逛三大殿。
0: 哎，你看，咱们就来到了三大殿，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那为什么是三大殿啊？因为啊，故宫里边的建筑呢，大多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从大明朝就定下来的规矩。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我没记住怎么办？”没记住不要。
1: 你自己玩的好开心呀！
0: 我有一个顺口溜：奇行，偶不行，起源
1: 看大明。
0: 对喽，什么都得我喂的你们嘴。哎呦，再巩固一遍啊！
1: 没有必要了吧？
0: 畸形哦，不行，
3: 一元看大明，
0: 小帅，
3: 严导游，
1: 这又是什么项目啊？
0: 这顺口溜你还记着呢？真不愧是我的好游客，
1: 这是你雇的托吧？
4: 惭愧，没有发挥好。流动红旗还给你。
1: 他肯定是个托儿啊。来，你自己收着吧。这是谁呀、啊、导游？
0: 他呀，是我昨天那个旅行团的三好游客，他是一名游霸。
1: 完了，这个意思我是个油渣。
0: 游霸，你怎么回来了？
3: 回来看看您。
4: 听到这熟悉的顺口溜啊，就忍不住接茬了。
0: 一天时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
1: 一天能长多高啊？
4: 这位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得批评你两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严导游的良苦用心呢？
1: 你瞧你那个品学兼优的样子。
4: 人们常说，一名优秀的导游就像一支蜡烛，
1: 没人这么说过，
4: 总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1: 你动作太多了，严导游啊，你管管他行不行啊？
0: 蜡烛我可不敢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客灵魂的工程师啊。
1: 我以为要谦虚两句呢，
4: 严导游。其实我今天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4: 好，那我就直说了。
1: 我说别说了。
4: 严导游，我决定了，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导游。
0: 好，这就是传承和使命啊。
1: 这就是脑子有病吧。
4: 加油，我在旅游业的顶峰等你。
1: 你等不着我，我有班上了。
4: 严导游，再见。
1: 再见。严导游，咱得赶紧走吧。
4: 再见。
1: 那您倒是走啊。
0: 别忘了故宫。
3: 忘不了。
1: 严导游，您是跟谁都这么澎湃吗？
0: 对，就像咱俩一样，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十几分钟，但是在我的心里，拿你就当我的儿子。
1: 你想得美，
0: 而我就是你的爸爸。哎，
1: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说相声的。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6: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11: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2: 哎，瑶瑶，
13: 嗯，
12: 咱什么时候出发去博物馆呀？
13: 哎。

0: 我还真不乐意跟你一起去。
1: 怎么着嫌弃我？
0: 不是，你啥也不懂，你去干嘛呀？哎，我问问你，上次咱们去博物馆参观，你还记得都看了什么吗？
1: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当时进去一瞧，全是宝贝，摆的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比我家衣柜都整洁。
0: 那叫文物，不是宝贝。你说话有点文化气儿啊。
1: 啊，对对对，文物。我记得我先看见一个大罐子，长得跟我们家呀腌酸菜那个缸似的，上面还画着小人打架。
0: 那是彩陶，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人家那叫纹饰，不是小人打架，那是古人的生活场景
1: 啊。那叫纹饰是吧？
0: 对呀。
1: 我就说看着挺热闹，我以为古人也爱看热闹呢。
0: 你就别在那瞎琢磨了啊，这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有讲究。
1: 我知道有讲究，我当时还看见一个铜盆，上面都有文字，密密麻麻的，那字儿跟蚂蚁爬似的。
0: 什么呀？那是青铜鼎，上面的字儿啊叫铭文，记载着古代的大事儿，那可是国宝级别的。
1: 国宝？是，讲解员就是这么说的。我一听说国宝级别的，那我得上手摸一下。
0: 呵，你还真敢！
1: 刚要摸，那保安大哥就给我拦下来了。小伙子，别动他啊！那文物几千年了，都挺安静的。您非要跟他握手。
0: 哎呦，你跟他握什么手啊？
1: 我主要是看这些文物实在是有点年头，看着都是老老年间的文物了。
0: 什么年间？
1: 老老年。
0: 这是什么年呀？
1: 什么年？你还是听听王月波和王文林聊聊吧。
2: 那在过去呀，
3: 啊
2: 老老年间呢，
3: 啊
2: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3: 哦，
2: 要说冷，
3: 冷
2: 冷的吓人。
3: 哦，
2: 要说热，热的邪性。
3: 是吗？
2: 嗯。
3: 什么年头啊？
2: 老老年。
3: 老老年是？
2: 你没赶上。
3: 哦。我没赶上。
2: 没赶上。
3: 你赶上了。
2: 我也没赶上。
3: 你没赶上，你说。
2: 我听老人说的。
3: 老老年间怎么个冷法热法？
2: 怎么冷啊？
3: 啊。
2: 哎，就这么说吧
3: 啊，
2: 在老老年间要是三九天
3: 啊，
2: 这人出门这手啊
3: 啊
2: 都得揣着，
3: 冷
2: 不敢拿出来。
3: 哦呦，
2: 动手
3: 是，
2: 俩人走马路上见面全是拱手礼，
3: 作揖。
2: 不是，这叫作揖
3: 啊，
2: 拱手。
3: 怎么拱啊？
2: 揣着这手
3: 啊，
2: 跟俩手这么一拱。这一脚、
3: 哦、这叫拱手
2: 就完了。
3: 哦，就这样就行了，
2: 就完了。
3: 那你就握握手怕什么呢？
2: 握手
3: 怎么不成？
2: 握手
3: 怎么着？
2: 现在社交礼节
3: 啊，
2: 全世界通用，握手礼。
3: 对啊，
2: 老老年间
3: 啊
2: 握成
3: 怎么不成？
2: 您算的
3: 啊，
2: 天这么冷
3: 啊，
2: 他这个手在里边揣着呢
3: 啊，
2: 他这手心有汗。
3: 是啊，
2: 俩人手心都有汗。
3: 对，
2: 见面一打招呼，呵，先生您好，您好
3: 啊，
2: 嘎嘣，
3: 怎么着？
2: 冻上了，
3: 这俩手都冻一块了，
2: 冻一块了，
3: 就这么冷，
2: 掰不开了。
3: 哎呦，
2: 说这哥俩掰不开的交情，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
3: 哦，就这么掰不开啊？
2: 掰不开了。
3: 哇，
2: 你看。
3: 这还头回听说。
2: 你想
3: 啊。哦，那要掰开怎么是怎么办？
2: 掰开
3: 啊？
2: 想掰开
3: 啊？
2: 等一等，
3: 等
2: 等到来年三月。
3: 都等不了。好家伙，转过年三月开春，
2: 春暖花开啊，河也化冻了，这手自然化冻就掰开了。
3: 好，你这俩人这手粘在一块粘半年，谁受了？
2: 那怎么办？依您呢？
3: 你赶紧让他掰开了
2: 啊！有急事儿
3: 啊？对呀、
2: 啊，俩人得各办各的事儿去
3: 啊。
2: 那也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2: 是上胡同里头找那个茶馆水铺
3: 啊，
2: 跟人寻点开水去。
3: 哦
2: 啊，这北京土话寻呢
3: 啊，对，
2: 就跟找点吧。
3: 哎、啊，要点
2: 啊，要点，要点开水、哎、
3: 啊。
2: 哎，顺着俩人这手缝这儿
3: 啊，
2: 哗，拿开水这么一浇。
3: 啊，
2: 就给掰开了。
3: 哦，
2: 交朋友，交朋友就打老老年留下来的
3: 啊，
2: 明白吗？
3: 这交朋友就拿开水交啊。
2: 哎，对喽，家里边吃扁食
3: 啊，饺子。
2: 哎，包得了饺子了
3: 啊，
2: 没醋了
3: 啊，
2: 跟家里孩子说，
3: 嗯，
2: 拿两毛钱
3: 啊，
2: 拿醋瓶子，
3: 嗯，
2: 去上杂货。

0: 啊，
1: 或者是过去那个油盐店
0: 啊，油盐店
1: 啊，买瓶醋
0: 啊，
1: 来，这孩子呢，这手攥着钱
0: 啊，
1: 这要拿着醋瓶子到那打醋
0: 啊，
1: 打一瓶子醋回来，他着急啊，家里煮饺子
0: 啊，
1: 他跑
0: 啊，
1: 天冷啊，地上都是大冰棱子
0: 啊，那是啊，
1: 出溜
0: 啊，
1: 来老头钻被窝，
0: 哇，
1: 这人也摔趴下了
0: 啊。
1: 瓶子也出去了，
0: 哎呦，
1: 啪嚓一下，
0: 完。
1: 您说，
0: 完了，
1: 瓶子也碎了，
0: 就是啊，
1: 啊，
0: 这白打了，这醋
1: 怎么办
0: 啊？
1: 瓶子碎了
0: 啊，
1: 醋拿回来了，
0: 怎么着？
1: 这醋啊
0: 啊，
1: 滴了这就回来了，
0: 怎么回事？
1: 冻一冰棍儿，大醋冰棍儿，
0: 哇。
1: 到家找一碗，把这冰棍搁这碗里头。
0: 哎呦，
1: 哎，一会儿等它化了，不耽误吃饺子。就这么冷，嗯，
0: 这新鲜事都让他听见了。
1: 那可不吗？
0: 哎呀呵，这是冷，
1: 这是冷。
0: 那要热呢？
1: 热呀，
0: 啊，
1: 热，反正太阳，要是今天阳光充足
0: 啊，
1: 没有人敢出门。
0: 怎么着？
1: 受不了啊！
0: 哦、真热，
1: 能把肉给烤熟了。
0: 嚯！
1: 马路上跑那活羊
0: 啊，
1: 太阳一出来刺啦一下子，
0: 怎么着，
1: 烤全羊
0: 这就熟了。
1: 那小鸭子
0: 啊，
1: 太阳一出来刺啦一下子，
0: 这个
1: 烤鸭，
0: 哇，
1: 什么东西太阳一出来就没。
0: 哦，
1: 好比说这人吧，
0: 啊，
1: 这人站的街上头没太阳，阴天可以
0: 啊，
1: 要是赶上有太阳
0: 啊，
1: 就这太阳光一出来刺啦一下子，头发全没，就秃了，像秃子，就是老了年留下来的。
0: 我这就赶上有太阳了。
1: 对，
0: 不是，那秃子也分好多种啊。
1: 什么好多种？
0: 有的是他前面秃，后边不秃啊。
1: 什么？
0: 他有的是前边不秃 啊，他后边不秃。
1: 什么叫前面不秃后边不秃啊？
0: 不是前面秃啊，后边不秃
1: 啊。前面秃
0: 啊，
1: 后头不秃
0: 啊，就跟你这脑型一样
1: 啊。对，有这有这老老年留下来的，
0: 这老老年
1: 前面秃
0: 啊，
1: 后头有头发。
0: 对啊，
1: 这是老老年留下来的。
0: 怎么着？
1: 他不能老在家待着
0: 啊。是啊，
1: 他得出门办事。
0: 对啊，
1: 这么热的天怎么出门办事
0: 啊？
1: 他就得赶阴天出门。
0: 哦，
1: 一瞧今天阴天，行、
0: 啊、
1: 在家收拾东西，换好衣裳，夹着公文包往外走，一拉门要出去
0: 啊，
1: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0: 啊，
1: 坏了。
0: 怎么着？
1: 这块云彩呀
0: 啊
1: 要过去。
0: 哦，
1: 太阳要出来。
0: 是，
1: 那可不成
0: 啊，
1: 这头发是要紧的呀
0: 啊。
1: 过去古人啊
0: 啊，
1: 这头发就跟脑袋一样，
0: 那是发髻啊。
1: 那发髻啊就如同手机一样啊。
0: 没错，
1: 一看太阳要出来
0: 啊，
1: 赶紧往后闪身
0: 啊，
1: 稍微慢一点儿。
0: 哦，
1: 云在过去，太阳出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后脑勺在门里，前脸在门外头，刺啦，前面秃后头不秃。
0: 哦，这是要出门了。
1: 嗯，
0: 那还有那个前面不秃后边秃的呢？
1: 有，
0: 前边没秃，他后边都秃了。
1: 有啊。
0: 那
1: 老老年留下的，
0: 这也是老老年。
1: 那当然，你
0: 那怎么前面不秃？
1: 他不能老在家待着
0: 啊。是啊，
1: 他得出门办事
0: 啊。
1: 赶上今儿阴天了
0: 啊，
1: 收拾好东西，穿好衣裳，出门办事
0: 啊。
1: 办完事，这就往家走啊
0: 啊。
1: 回家半路，快到家了，坏了。
0: 怎么
1: 一抬头一看，这片云子要过去，
0: 哎呦，
1: 赶紧得往家跑啊！
0: 啊，
1: 您琢磨琢磨，离家近呢。
0: 啊，
1: 到家门这儿掏钥匙麻烦，开锁拉门、
0: 啊，
1: 往里一迈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块云在过去，太阳出来，前脸在门里的，后脑勺在门外，刺啦，后头秃，前头不秃。
0: 哦，这么回事儿，他没进了门你看啊。
1: 老老年留下的。
0: 老老年。
1: 哎。
0: 哎，还有那个花斑秃呢。是那一块一块，这儿秃那儿不秃，那儿秃那儿不秃。花斑着秃。
1: 有。
0: 那什么时候留下的？
1: 老老年留下的。
0: 这也老老年留下的。
1: 老老年留下的。
0: 那怎么

0: 么他这这儿有那儿
1: 花斑图哈、啊？
0: 花斑图、啊、
2: 有
0: 啊，
2: 这个哎
0: 啊，
1: 花斑图
0: 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这怎么留下的？
2: 你认的人不少啊你。你怎么专认的秃子？你这个，
0: 我见的多，还真有这样。
1: 他是这样，
0: 啊、
1: 他是今儿阴天
0: 啊，
1: 他出门办事
0: 啊，
1: 出门办事呢，他得往家走啊。
0: 是啊，
1: 他到半道上一看坏了，一抬头一瞧，这云彩要过去，
0: 啊、
1: 太阳要出来
0: 啊，
1: 他得跑啊。
0: 啊，就是。
1: 他往哪儿跑？
0: 往哪儿跑？
1: 他往家跑，离家远，
0: 到不了。
1: 到不了家，这准是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啊，
1: 着急
0: 啊，
1: 一抬头一瞧，哟，这儿好。啊
0: 怎么着？
1: 这儿有棵大树
0: 哦，
1: 滋溜一下钻树底下去了
0: 啊！
1: 云在过去，太阳出来了
0: 啊！
1: 大树底下可是大树底下
0: 啊！
1: 它这个树叶啊是花阴帘
0: 啊, 啊，是啊，
1: 它花大着，有的地儿有阳光，有的地儿没阳光，照射在它脑袋上，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花斑图。
0: 哦，这么样弄的花斑图、
1: 哎，花斑图，
0: 哎呀，呵，您这个真是知识渊博、啊，
1: 还行吧？
0: 哎呀、啊，您知道的真不少。
1: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0: 这您这一说太热了，也太冷了。
1: 这天儿跟现在比不了，
0: 那时候那就没法过日子了。
1: 哎、谁说？
0: 那你想这么冷这么热，那家伙还怎么过日子？
1: 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呀？
0: 哦，吃什么都有，
1: 他不用种庄稼，
0: 不用种，
1: 不用种
0: 哦。
1: 下面，
0: 下面
1: 下雪就是下面，
0: 怎么下雪怎么下面？
1: 呀，这一下雪，过去北京有句老话
0: 啊，
1: 老妈妈令
0: 啊，
1: 老婆拉着几个院里孩子走吧，咱们当院搓白面去吧。他有这老话
0: 啊，有这，
1: 想必有这句话，当初就有这事儿。
0: 哦，
1: 下雪就是下面，下雨就是下油，春雨贵如油。
0: 哦，
1: 天上一打雷那就是磨面呢。
0: 哦，
1: 它是春天打雷啊，
0: 啊，
1: 它是冬天下面，它得春天把它磨出来，
0: 哦，
1: 存这么一夏天，到冬天再给它散出来，明白吗？
0: 哦，还有这么一说。
1: 哎，而且吃什么东西太便宜了，
0: 哦，
1: 想吃什么都有。
0: 哎呀，这要吃菜呢？
1: 太便宜了，
0: 便宜，
1: 吃青菜啊。
0: 啊，
1: 过去啊那个年代啊，花纸钱
0: 啊。
1: 在老了年吃青菜
0: 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吃一年。
0: 这一个纸钱可不值钱。
1: 把这一个纸钱交给菜农
0: 啊，
1: 那会儿没有反季节菜
0: 啊，对啊，
1: 都是时令菜。
0: 对，
1: 下来什么往家送什么，下来什么往家送什么，一个纸钱吃一年。
0: 这一个纸钱不值，这就吃一年，
1: 就这么贱。
0: 哎呦，呵呵呵，真是。那要吃点肉呢？
1: 吃什么肉啊？
0: 我要吃点牛肉。
1: 牛肉啊？
0: 啊，
1: 蘸牛。
0: 蘸牛，
1: 800斤，
0: 够个儿。
1: 去了这张牛皮，头蹄下水，净说肉剩400多斤。
0: 是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两头牛。
0: 那时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便宜。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东西贱。
0: 哎呀、嗯，那要吃羊肉呢？
1: 羊肉啊
0: 啊，
1: 大尾巴肥羊
0: 啊，
1: 80多斤
0: 啊，
1: 去头蹄下水，把这张羔子皮去掉。嗯、
0: 啊，
1: 净说净肉下40来斤，
0: 不小。
1: 一个纸钱
0: 啊，
1: 六只羊，六
0: 一个纸钱、嗯。那时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嗯，
0: 那要吃猪肉呢？
1: 猪稍微贵点，
0: 猪贵，
1: 60斤小吃猪
0: 啊。
1: 大五花小薄皮开锅烂
0: 啊，
1: 一个纸钱
0: 啊，
1: 一个
0: 纸钱一个猪，真的好啊，
1: 对，对不？
0: 真不贵，
1: 这是60斤
0: 啊，60斤啊，
1: 够60斤了，一个纸钱一个
0: 啊，
1: 不够60斤的那叫猪秧子
0: 啊，是啊，
1: 这猪看着个儿挺大，一过秤，59斤12两，
0: 差4两，
1: 那都算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48个，
1: 嗯，
0: 这差这小两四两，
1: 对，
0: 哎呦，
1: 差小两差四两，就算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0: 真便宜，
1: 哎，
0: 哎呀，我没赶上这时候，那要吃这个豆腐呢？
1: 豆腐没人吃，
0: 豆腐怎么？
1: 豆腐那年头没有人吃豆腐，
0: 怎么没人吃豆腐啊？
1: 咱们这什么叫怎么？他就没人吃吗？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还你？

0: 琢磨为什么吧？
1: 啊，
0: 你想啊，
1: 啊，
0: 豆腐
1: 啊，
0: 对不对呀、
1: 啊？是啊，
0: 那肉都那么贱，谁吃豆腐呀？还，
1: 哦，
0: 豆腐没有人吃，
1: 没人吃。
0: 豆王掌柜的点得了豆腐
1: 啊，
0: 把这豆腐屉推到门口，热气腾腾
1: 啊，
0: 拿下一筷子托到手里边
1: 啊，
0: 当样子
1: 哦，
0: 大概有这么六寸见方。
1: 不小啊，
0: 颤颤巍巍，哆里哆嗦
1: 啊，
0: 又白又嫩
1: 啊，
0: 一翻腕子啪摔在地上都不带碎的。
1: 你瞧，鲜豆腐，
0: 冻豆腐，
1: 对，冻豆腐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鲜豆腐，
0: 鲜豆腐也这样，
1: 也这样，
0: 也这样。
1: 哦，
0: 站这儿可从早晨八点站到下午六点，没一个问的
1: 啊。
0: 好容易从那边过了一位
1: 啊，
0: 长袍马褂，
1: 嗯，
0: 拄着文明棍，留着凉皮小胡，
1: 嗯，
0: 过去拖着这块豆腐，未曾说话，先给人请安，满脸陪笑。
1: 你瞧这客气
0: 啊。二大爷，
1: 好劲！
0: 您吃过一块豆腐吧？
1: 啊，
0: 不吃。
1: 哦，
0: 不要钱
1: 啊？
0: 废话，我还不知你不要钱
1: 啊？
0: 白给吃也不吃。
1: 哎，
0: 您别介
1: 啊，
0: 您给个面子。
1: 是，
0: 您吃过一块豆腐
1: 啊？
0: 您带上一块
1: 啊？
0: 面子，你那面子值钱吗？
1: 哎，
0: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呀？
1: 哎。
0: 我凭什么白吃你一块豆腐？
1: 你瞧，
0: 您别这么说话呀！
1: 啊，
0: 前天您不还从我这白拿走一块豆腐吃吗？
1: 啊，
0: 对呀，对呀，
1: 啊，
0: 那是瞧你死去爸爸面子上，我白吃你一块豆腐呀。既知我前天已经白吃你一块豆腐，今天为什么还让我白吃你一块豆腐呢？
1: 哟，
0: 不吃，
1: 不吃。
0: 说到这儿，豆王掌柜的扑通一下跪下了。
1: 哎呦，
0: 一搂这二大爷腿，啊、二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无论如何，您带走一块豆腐，不要钱，白给您吃。你撒给我，你撒给我
1: 啊！
0: 你拽我腿，
1: 啊、
0: 拽我腿，我冲你，啪！
1: 嚯！
0: 扬手一嘴巴
1: 啊！
0: 呸！一口粘痰啐脸上，
1: 嚯！
0: 拔出这条腿来，扬长而去。豆房掌柜的坐着闷闷哭，四个豆房掌柜的一块围着。
2: 你说你不吃豆腐，你打人干嘛呀？这是怎么话说的？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没有道理了。
1: 您等会儿，
2: 怎么了？
1: 您是不是三鹿奶粉吃多了？
2: 我这是怎么讲话呢？这
1: 不是您这脑子都乱了，混乱了。
2: 谁混乱了？
1: 不是您说的都不像人话了，大伙儿这都听着呢。啊，道房怎么了？这掌柜的疯了？
2: 不疯，
1: 讲本求利
2: 啊，对呀、啊，
1: 自个儿开的买卖，
2: 对呀、啊，
1: 又拎房子，又得有磨，还得弄豆子、
2: 啊，
1: 好容易做出来豆腐了
2: 啊。
1: 求着人家给人跪着，人都不吃
2: 啊？
1: 怎么了？
2: 说的是啊，
1: 就是啊，
0: 这不合乎道理、啊，
1: 这不叫人话啊！
0: 是我说他就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这个、
0: 啊？对了，话不说不明，
1: 是
0: 目不转不透，
1: 对，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啊！
0: 我不说你不知道，你糊涂、哎；我要说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1: 啊，对啊，
0: 这事儿是我说的，我明白不明白？
1: 明白啊！
0: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1: 心里分呀
0: 啊！
1: 像话吗？你得给人大伙说清楚了。
2: 给谁说清楚？
1: 这不是大伙都听着？
0: 大伙是都听着呢。
1: 人家这个、
0: 啊、
1: 这
0: 豆腐，
1: 不能听你胡说八道。
0: 谁我那废话，大伙花钱听胡说八道，
1: 就你就是胡说八道。
0: 我这卖票呢，对不对
1: 啊？是啊。
0: 你不就问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吗？
1: 就是啊。
0: 对呀、
1: 啊，
0: 豆房他
1: 因为什么呀？
0: 豆房他是这个原因是吧？
1: 啊，
0: 他就是因为这个、
1: 啊、
0: 所以
1: 啊，
0: 这个可能大概。似乎类乎这个大概齐呀、啊，包罗归堆呀、啊，归了包齐呀、啊，他是这个事情当然都是多方面的，
1: 啊、是是是，
0: 一个人是单方面的，两个人就是双方面的，
1: 啊、
0: 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水有源呐，树有根，是不是？
1: 啊，
0: 你这个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不是你得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0: 说这么您还没忘呢？
1: 没忘没忘。
0: 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啊、就是啊。
0: 你说你这么大岁，你这不糊涂吗？
1: 我怎么糊涂？
0: 豆腐。这个道理很浅显呐！
1: 什么道理啊？
0: 豆腐什么色的？
1: 白的呀、啊！
0: 白给人吃
1: 啊？
0: 不完了吗？
1: 白的就白给人吃
0: 啊？
1: 像话！你也挺白，你能白用吗？
0: 不
1: 啊！
0: 你说这个70多岁人怎么那么猥琐、啊？你这玩意儿啊？
1: 不是你这不像人的话，豆腐白的就白给人吃、啊？
0: 对，豆腐白给人吃，它有道理。
1: 它为什么呀？
0: 哎呦，你是这糊涂老头
1: 怎么？
0: 豆腐呀！
1: 啊，豆腐。这豆腐，
0: 豆腐
1: 啊，是是，
0: 豆房这个掌柜的呀，
1: 啊，
0: 他原先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1: 哦，他不是豆房掌柜的，
0: 不，他又是豆房掌柜的，
1: 那怎么回事呢？
0: 他是当着豆房掌柜的呢。
1: 啊。

0: 斗王掌柜的，您现在让我们当斗王掌柜，我们当不了这斗王掌柜的。你明白了吧？
1: 你折腾这斗王掌柜的干嘛呀？
0: 你
1: 不是，你得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0: 你还没听明白呢？
1: 啊，没听明白。
0: 我告诉您了，这豆王掌柜他不是豆王掌柜的。
1: 但是你说这他怎么他不是豆王掌柜的？
0: 你给这糊涂老头说费事啊！大伙儿都明白，
1: 但谁明白了？
0: 豆王掌柜的
1: 啊，
0: 他原先不是豆王掌柜的，
1: 是
0: 他是贩猪的。
1: 哦，卖猪的。
0: 哎，
1: 哦，
0: 刚才我跟您说了
1: 啊，
0: 60斤
1: 啊，
0: 一上秤腰，大撅杆高高的秤
1: 啊，
0: 大五花小薄皮开锅烂
1: 啊，
0: 小车猪，多钱一个？
1: 一个纸钱一个，
0: 不够60斤，59斤12两，
1: 小两啊，
0: 差4两，这叫什么？
1: 这叫秧子，
0: 这叫猪秧子，
1: 没错。
0: 多少钱？
1: 这是一个纸钱48个，
0: 这不对了吗？
1: 啊，对啊，
0: 这不就对了吗？
1: 这怎么就对了？
0: 是贩猪的，他花一个纸钱进48个猪秧子
1: 啊，
0: 他拿这个豆腐渣呀揣这猪，
1: 哦，
0: 把这猪揣上膘了，一过秤，大抬杆60斤，一个纸钱卖一个48个猪，他卖48个纸钱，刨去一个本，他挣47个纸钱。他从这猪身上取利，他炸这个豆腐渣呀揣这猪，这个豆腐没有用，所以他不从这豆腐上取利，他白给人家吃。
1: 好，好，哎呦，
0: 明白了吗？
1: 真是多费劲啊，好家伙。哦，您这么一说我清楚了，
0: 这不完了吗？
1: 等于他原来不是豆房掌柜的，
0: 哎，
1: 他是卖猪的。
0: 猪的，
1: 他一个纸钱买48个小猪秧子，
0: 哎，
1: 然后呢喂够60斤以后，
0: 哎，
1: 他一个纸钱卖一个，
0: 对呀，啊，
1: 这一下他就能卖48个纸钱，
0: 对喽，
1: 他这样一下赚了。
0: 豆腐没用，
1: 豆腐没用，所以他送人，
0: 哎，他
1: 然后拿这豆腐渣呢喂这小猪，
0: 对喽，这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
1: 不是，也不明白啊。
0: 怎么不明白？
1: 那他连这豆腐一块儿喂你猪不得了吗？
0: 豆腐不吃猪
1: 啊？
0: 啊，不不不，那个猪不吃豆腐，
1: 猪怎么不吃豆腐？
0: 你糊涂啊！
1: 我怎么糊涂？
0: 你糊涂，猪不能吃豆腐，
1: 啊，为什么？
0: 他用豆腐渣揣猪，这猪瓷实，
1: 哦，
0: 它长膘。
1: 哦，
0: 豆腐是水菜。这么大块豆腐拿手一攥就没了，
1: 哦，
0: 拿豆腐揣猪，猪不上膘，
1: 哦，
0: 拿豆腐渣揣猪，你腰这猪60斤
1: 啊，
0: 你拿豆腐揣完这猪也这么大个，上称一腰才4.5两。
1: 哎呦，哦，
0: 所以这个豆腐它不能喂猪，
1: 豆腐太泡呢，
0: 太糙，
1: 喂出这猪里它不没有
0: 饭，哎，
1: 净瞧个儿了，
0: 这不就明白了吗？
1: 这也是，
0: 哎，
1: 你这玩意儿你拿豆腐一揣它不够那斤数，
0: 对，
1: 哎。不对呀，啊，
0: 不对呀，
1: 啊，他既然人家喂了瓷实
0: 啊，
1: 那直接喂豆子不得了吗？
0: 你糊涂，啊，
1: 他直接喂豆子更
0: 你糊涂啊！
1: 我怎么
0: 他这猪他吃不了豆子呀？
1: 怎么猪吃？
0: 猪没有牙
1: 啊，嗯？猪没牙？
0: 啊，对呀，啊，
1: 猪哪能没牙？
0: 猪有牙呀，
1: 啊，有啊。
0: 猪什么时候才有的牙？
1: 什么时候？
0: 乾隆26年猪才长牙。雍正年的时候猪还没牙，不信你查纲鉴去。
1: 哦。这乾隆26年猪才长牙，
0: 还有牙
1: 哦，所以那
0: 老老年间猪没牙吃不了豆子，
1: 那你给它磨成豆铲子吃。
0: 你怎么那么糊涂 啊猪吃豆铲子它拉稀呀，啊，
1: 拉稀，
0: 吃生豆铲子它拉稀掉膘都不够分量，啊，
1: 哦，不够分量，
0: 对呀，
1: 那你给它烀熟了不就行？
0: 你糊涂啊，它烀不熟啊。
1: 啊，是
0: 老老年没有火呀。
1: 啊，
0: 哎呦，我混蛋了，
1: 啊，
0: 没火怎么点豆腐来的？
1: 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刺头妈妈单挑家委会。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学校和老师为了更好的家校共建，会向家委让渡一部分权利，但是有些家委成员的手伸得太长了，矛盾就出现了。普通家长不想就这样被裹挟，可连老师都无力扭转局面，后来出现了一个刺头妈妈，让矛盾更加激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刺头妈妈单挑家委会。

八岁的郑博放学回家，书包还没放下，就气喘吁吁地问陈慧：“妈，你怎么不报名参加家委会？”陈慧一愣：“你知道家委会是干什么的吗？”“帮老师干活啊，你要是参加家委会，我就可以在升旗仪式上发言了。”郑博一脸羡慕地说。陈慧知道家委会并不是帮老师干活这么简单，只能安抚了儿子继续努力。郑博班上的家委会一共有7名成员，

0: 长是班长杨毅的妈妈，是市医院的医生。家委会成立之初，杨毅妈妈就发言说，以后就是一个大家庭，她把为孩子团结一致、一起向前写在群公告里，获得一众家长的点赞后，她在家长群里发了一个清单，主要内容是班级迁升到新教学楼需要配备一些学习用品。看着清单上的内容，真会哑然失笑。扫帚、水桶、抽纸、视力保护器还算正常，可后面还罗列着宣传板、储物柜、饮水机、空调，甚至冰箱。家长群里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好在学校怕孩子们触电，不允许教室里摆放饮水机和冰箱，又由于线路问题，空调也没有安成，家委会这才作罢。儿子的同班同学沈赫住在陈慧家楼下，和沈赫妈妈一起接娃的时候，他挺高兴地说，空调没安上，我算是松了一口气儿，不用再花冤枉钱了。看来对购买大家电有意见的不止陈慧一个。沈赫的爸爸5年前去世，沈赫妈妈为了能抽出时间接送儿子，辞掉原先的工作，成了一名保险业务员。因为是单亲家庭，母子俩过得不算宽裕，不过对儿子非常上心，主动加入家委会，负责采购和打印。一个学期下来，沈赫妈妈几次找陈慧吐槽，说家委会里面拼资源特别卷。家委会为了增加和老师面对面沟通的机会，私下不定期邀请老师参加聚会。每次聚会，家委会成员各显神通，有的出场地，有的负责专车接送老师。有一次家委会吆喝着去农家乐，三位老师主动买了20斤小龙虾，眼见其他家委争先贡献自己的厨艺，沈赫妈妈决定豁出去，包揽刷虾子这项没人接茬的累活。陈慧看见她指甲下面通红，好几处擦破了皮，她自嘲道，还不都是为了孩子。陈慧暗想，还好自己不是家委。很快，陈慧和家委会之间有了过招。教师节，家委会提出要为三位老师购买礼物，他们给出的几套礼品方案都不便宜。陈慧在群里说，老师之前说过不收礼的。会长驳斥陈慧，不管老师收不收，尊师重道是最基本的品格。可陈慧想，要是老师不收，这买好的礼物怎么处理呢？家委会很重视孩子的学习，他们向老师提出要全班集体购买教辅，请老师批改并在托管时集中讲解。陈慧发言说，小学阶段没必要刷太多的题。家委们回复陈慧，不想买的可以不买，不过等老师讲题的时候，你孩子只能干瞪眼了。2年级的时候，学校预备给班上换新的语文老师，家委会听到风声后很不满意，提议所有家长联名签字，要上书校长表示抗议。陈慧在群里发表看法，说小学阶段换老师是常有的事儿，但家委们表现得很激动，他们认为学校办事从不和家委商量，是罔顾班级的利益。沈赫妈妈也私下抱怨说，好不容易维系的关系怎么说换就换。陈慧才明白过来，换老师对家委们意味着他们又要花时间和精力重新去建立关系。真正的过招是为举行演操比赛，班级自愿订购演出服的事儿。孩子们在班集体投票后选定了一套太极服，可当班主任把采购任务交给家委会执行时，却出了岔子。家委会会长在群里否决了孩子们选的服装，理由是和演出内容不搭。接下来由家委会代替孩子们重新做服装方案，班主任没有明着驳斥家委会的想法，但他在群里发话，有关服装变动的事儿一定要和孩子们沟通好。很快，家委会成员蒋凡爸爸上传了5套运动服的图片供大家选择。陈慧看了一下，是一家知名运动品牌，最便宜的也要400-500一套，再加上鞋子、帽子、手套和道具，一次活动而已，花费真不少，
1: 看着不便宜啊。
0: 陈慧尽量注意着自己的措辞。很快，别的家长也在群里质疑，觉得小孩长得快，没必要买太贵的。家委会会长似乎不大高兴。家委会已经用2个晚上筛选讨论过了，选的这几套性价比很高。

0: 就是为了照顾个别困难家庭。大家便不再说话，好像谁在反对就等于贴上了困难户的标签。陈慧一下没忍住回了一句，演操比赛比的是班级的团结拼搏，不是名牌。没一会儿，家委会会长发了条语音到群里，是冲陈慧来的。郑博妈妈，怎么把服装这些装备操办好，比赛就已经赢一半了？陈慧觉得花四五百买服装参加比赛，这种行为已经变了质，也马上发语音过去。学校三令五申，不让孩子之间互相攀比。
1: 不是攀比，我们是在帮孩子们建立集体荣誉感，大家说是吧？
0: 蒋凡爸爸帮腔说道，家委们紧随其后附和着。陈慧觉察出自己的发言引起了家委们的不满，其他家长们也没有再说话，气氛一下尴尬起来。这时班主任出来打圆场，他说家委会选的这套服装确实价格过高，服装费最好不要超过300元。最终班主任在班上让孩子们重新投票，定了不到200的蓝色运动服。演操比赛，儿子的班级凭实力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陈慧很为孩子们高兴。沈赫妈妈告诉陈慧，在家委会单独的七人群里，家委们对陈慧意见很大，他们说每次都是陈慧挑事儿，说陈慧不出力还站着说话不腰疼，但陈慧觉得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因为这几次过招，陈慧对家委会也有了进一步的关注。老实说，家委会要负责的内容还挺多，除了缴纳班费、买各种学习用品，节日时布置教室，还要帮老师打印提单，在学校活动日充当志愿者，平常还要在家长群里提醒家长们各种打卡，比如消防安全学习、下载某个 APP 之类。但凡家长群里有点风吹草动，他们还要跳出来调解。毕竟老师精力有限，每天要面对50多个孩子和上百个家长的焦虑，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确挺辛苦的。这么一想，陈慧也就逐渐释然了。但这些陈慧没法跟10岁的儿子解释清楚，所以安慰他还需要费一番唇舌。比如儿子经常把没能受到老师的青睐归结为陈慧不参加家委会。
2: 没让我在国旗下讲话就算了，我上课发言手都举到天上去了，老师都不叫我，他总点爸妈是家委会的同学。
0: 儿子撅起了嘴，是你太敏感了吧？
2: 才不是呢，那些爸妈是家委的都当了班干部，我考95分连小组长都不是。
0: 陈慧心里明白了几分，他意识到有些事情对于大人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孩子却非常在意，哪怕老师一句鼓励一个笑脸，孩子都会高兴一整天。想了想，陈慧给班主任打去电话，询问儿子落选班干部的事情。班主任跟陈慧说了很多好话，表示以后会尽量多关注郑博。不过班主任也暗示说，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为班级做了很多贡献。孩子他爸劝陈慧不要太较真，班主任既然肯定了家委的工作，自然也要照顾他们的情绪，多少都会给他们的孩子一些福利呀。想想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不过陈慧实在看不惯家委们在节假日对老师的溢美之词，那些表述让陈慧觉得很肉麻。特别是教师节，自从陈慧提出反对购买昂贵礼品后，家委会索性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自行决定给老师送礼。这样的人情并不能阳光普照到全班孩子，好处依然落在了几个家委的头上。此外，家委会内部也有鄙视链，像沈赫妈妈这样没有背景的单亲妈妈，就经常被其他成员指使着干些跑腿的活。会长杨毅妈妈每次指使沈赫妈妈的时候，也不事先打招呼，直接在家长群里喊话，比如沈赫妈妈，复印的卷子4点前一定要送到班级。沈赫妈妈，老师说班级的拖把废纸篓更换新的，你买了赶紧送过去。有次沈赫妈妈因为临时要给班里送打印的试卷，耽误了给客户送保单，陈慧建议她退出家委会，可沈赫妈妈摇摇头说，我也是没办法，沈赫胆子小，我本身也没什么资源，就想着为老师为大家多分担点事儿，希望老师能多给儿子一些锻炼的机会，所以明哲保身，他们要干什

我都点赞支持。看沈和妈妈一脸无奈，詹慧微微叹了口气。家委会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学校和老师为了更好的家校共建，会向家委让渡一部分权利，但是有些家委成员的手伸得太长了，矛盾就出现了。普通家长不想就这样被裹挟，可连老师都无力扭转局面。后来出现了一个刺头妈妈，让矛盾更加激化。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刺头妈妈单挑家委会。

郑博读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发生了一件事儿。家委会会长在群里告诉大家，班上有位同学的家长去教育局把班主任刘老师给告了。这位家长投诉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班主任占用课间讲题，让家长自愿购买辅导书，布置辅导书上的作业。这位家长认为这样的刷题毫无意义，只会给孩子增加课业负担。班主任和孩子们说了这件事，并表示以后不会再拖堂讲题，也不会布置批改额外作业，总之落得轻松自在。事情发生后，触动了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神经，家长群炸了锅，绝大部分家长都出来指责，说这都要被投诉，哪位老师敢布置作业呢？但有家长认为刘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不算多，如果连这点作业都舍不得做，可以单独申请，没必要这样拉着全班同学下水，毕竟其他人还积极要求进步呢。家委会会长又告诉大家，因为这位家长是实名举报，所以班主任要接受教育局的调查。这样一说，大家就更愤怒了。家委们还在群里给这位家长喊话，我们不接受你代表，必须跟刘老师道歉。陈慧虽然也认为这位家长的方式欠妥，可以先和老师私下沟通，但又觉得家委们在这件事上太过激，毕竟关于给孩子布置作业这件事是众口难调。再者，家委们自己也说的，校长表示会调查清楚，公正处理这个投诉。不过想到之前家委会一贯的作风，陈慧没吱声。结果家长们越说越激动，大家关注的重心从老师布置作业变成了搞清楚到底是谁。有个家委找到了这位家长投诉的帖子，帖子上有他的手机号，其中四位，他暗示对着家长联系录好查得很。陈慧觉得一旦这样做，势必会传到孩子中间，举报人的孩子在班上就会被针对，不利于孩子们团结。于是他在群里说了一句，相信校方能处理好这件事儿，我们不要让事情进一步升级，一旦舆情发酵，刘老师反倒显得被动了。这句话被家委们借题发挥，他们觉得陈慧一直没有发言表态，又反对过购买教辅，极有可能陈慧就是那个举报人，并且家委们认为陈慧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就是想阻止调查。陈慧很无语，不想和他们闲扯。最后还是班主任出来说，不是郑博妈妈举报的，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去留言，以免事情进一步发酵，反而让他更说不清楚了。有家长感慨刘老师太善良了，总算终止了群里的讨论。那晚陈慧憋着一股气，心里很不舒服，没想到第二天这把火浇到了陈慧儿子身上。班主任通知陈慧去学校，说陈慧儿子郑博和家委会会长的儿子杨毅打得起来。陈慧赶到学校之后，班主任把陈慧带到了一间圆桌会议室。家委会会长杨毅妈妈挺着笔直的腰杆已经坐在那儿了。打架的两个孩子站在一旁，陈慧看到儿子郑博脸上有一道红肿的划痕，杨毅额头也青肿了一块。郑博看见妈妈就委屈的嚎啕大哭。陈慧从他的哭诉中得知，家委会几个孩子在课间议论说举报班主任的可能是郑博妈妈，其他孩子们头天也从各自的家长口中听到了一些针对陈慧的怀疑，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理睬郑博。杨毅还指着郑博大声说他是内奸，郑博觉得受到了污蔑，两个人最后扭打起来。陈慧很恼火，坐在对面的杨毅妈妈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强调是陈慧儿子先动的手。这一次陈慧

积攒的情绪爆发了。陈慧严肃地喊了声杨毅妈妈，她再次声明自己不是举报人，接着一一列举家委会做的蠢事儿，干涉学校管理，否定孩子们的决定权，以少部分家委的想法代表所有家长，剥夺了其他家长的话语权，还额外要求老师加作业，这才有了这次家长投诉的事情。见陈慧连珠炮一般的指责，杨毅妈妈脸色挺难看，班主任也强调的确不是陈慧举报的。杨毅妈妈反驳陈慧，说家委们是老师的助教，是家长的义工，现在被陈慧这样横加指责，完全是出力不讨好。你看，学校又不给我们发工资，老师也没有给我们的孩子搞特殊。这话又戳中了陈慧的要害。陈慧呼了一下站了起来。真的没有特殊吗？那你儿子个子那么高，又不近视，为什么总坐前三排？你儿子成绩一般，为什么这个班长一当就是三年？杨毅妈妈支吾着没有再说话。班主任赶紧出来息事宁人，有些问题是我疏忽了，下个星期我会重新排位置，大家有话好好说。离开学校的时候，班主任特意叫住了陈慧，他尴尬地向陈慧解释，家委们其实对我的工作也不满意，有时候他们手伸得长一点儿，可我总想着睁只眼闭只眼，不想和他们发生摩擦，毕竟他们帮我分担了不少工作，我才能把工作重心放在教学上。陈慧理解班主任的立场，点了点头。陈慧也知道自己班的家委会可能是个特例，不能因此否定了绝大多数有奉献精神的家委们。那件事之后，郑博再也没有提过家委会三个字。沈赫妈妈告诉陈慧，家委里传出来的话是陈慧在学校气得掀翻了桌子。陈慧回忆那天自己的确有点上头，但只是拍了桌子而已。有那么一两个瞬间，陈慧看着被置顶的家长群，想退群算的，但又想要是漏了些重要通知怎么办。他看了看家长群的公告，依然是为了孩子团结一致，一起向前。陈慧笑了笑，他们真的是为了孩子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0和20613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这样呢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关注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热线的听友群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在我们听友群里边呢，您可以发表您的对于听节目的一些感悟，生活的小妙招啊，二手物品的交换，或者是您想要咨询哪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群里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您方便参与节目拨打热线，那您可以拨打20613310和20613332来参与节目。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时间正好也对不上，或者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当时没有办法不方便打电话，那您就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听友群里留言，我们也要同步是可以看到的。好，下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还有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到底是对哪些人啊有利。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并且适合居家治疗，但是因为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他的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服务护理啊。家庭病床服务呢，遵循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

动态调整的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的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经在北京、上海多地试验，那从今年9月1号开始会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那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行，对于我们身边的啊，我们办公室的一些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要康复的这么一部分人群来说，将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问题，也欢迎呢在听友群当中来反映。您关注我们的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私信点击以后呢，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您平常啊发语音呐、输入文字的这个地方。您输入123123，然后点击发送，这时候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加关注。好，这时候呢有一位唐先生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唐先生您好。
4: 哎，大华你好。
3: 啊，您好唐先生，您请说。
4: 我给你们提点建议。你们那个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播的那个岁月如歌那个节目。你们尽量播一些民歌，不要播流行歌曲。民歌才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才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3: 好的，那我们也听清楚了您的这个建议了，就是希望岁月如歌这个节目呢也多播一些民歌啊，这样您比较爱听一些哈。好，我们也记下来了。每个人呢对于这个歌曲肯定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偏好，那您刚刚说的一些流行的一些歌曲呢也有它的受众群。当然您说的也对的啊，一些经典的东西呢可能它永远都会有热爱和喜爱它的听众啊受众。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建议转达给我的同事，我们岁月如歌节目的主持人。同时呢我也给您再提供一个您收听民歌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的你好老朋友，就是在我这个1079百姓热线前面8点到10点，您说这个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这个节目里边经常会播放一些老歌和民歌啊。平常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这个时间您都可以听到啊。然后岁月如歌节目呢，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呢转达给主持人，那包括这个节目组，请他们呢再考虑一下，在不偏离这个节目定位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多播一些民歌啊。好，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关心和支持，您的建议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正因为关注才会有建议，非常感谢您。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提出来的意见啊建议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以及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继续参与到。

0: 目当中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啊，包括还有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这对于一部分群体行动不便、长期卧床，而且术后可能需要一个长期康复的一些患者朋友来说呢，是一个福音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潘先生反映，他的父亲常年生病，家庭生活困难，申请临时救助呢，社区不批。潘先生也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当时节目以后呢，我也跟潘先生聊了挺长的一段时间。那对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帮助您反映到了怀远县政府，我们收到的答复是，您呢不愿意提供相关的材料，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办理救助。那实际的情况呢，是不是这样啊？您不能够提供相关的材料，所以没有办法办理呢？好，这时候呢，又有杨女士打进热线，我们再来接听。杨女士您好。
1: 啊，你好。
0: 您请说。
1: 我就是我把整个的给你说下来。
0: 好。
1: 我是怀远县金山镇女王村村民，我叫杨增印。
0: 嗯。
1: 我有一件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我们家老板他是一个重度残疾人，现在他的屁股烂了两个灯，需要住院，当务之急需要人照顾护理。我们家不具备这个护理条件，国家的政策对于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资金必须要给我解决到位，尤其我们住院期间需要人护理，这个资金要给人家解决，要给我们解决到位，要给人家这个工资要给人家这个工资，否则的话现在需要紧急急需住院。而又住不成院，像这样个情况，我们实在向你们请求麻烦，辛苦你们给我们解决后。另外还有我们两个人要到外地去看病，本地医生治不好，都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去治这个病。原来我们吃低保的时候，民政局有一位，就是怀远县民政局有一位干部都说过，低保是分三个等级，给我们的低是 C 级最低的那一级，那么就是他说过这个也就是最低的 C 级是500多， B 级是800多， A 级是1000多。他说这个话我记得都有日记。我后来又找过市，就是本牟市民政局，他们说的网上有公示，我们从网上一查，从2020年最低生活保障线是660首个，那最低的是都660。周年国家都在提高，我请你们给我解决。
0: 好，杨女士。杨女士。
1: 低保提高到最困难。
0: 杨女士，您说的，杨女士，您听我说行吗？
1: 医生说要。
0: 杨女士，您听我说行吗？因为您再说的话，我们节目时间就结束了，我就不能跟您做任何交流了啊。好，您说的问题呢我都听清楚了，我们一个一个的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家里有重度残疾人，您是希望他住院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护理的这一块的费用，政府呢能给您支付保障到位是吧？
1: 对对。
0: 那好，下面我问什么您告诉我好吧。那您的这个重度残疾人是哪一位？
1: 是我的丈夫赵林香。
0: 您老伴儿是吧？好。他是重度残疾的话，他是有相关证件证明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是几级残疾证？
1: 现在就是一级残疾了。
0: 一级残疾啊、一级残疾。
1: 就瘫在床上了。
0: 好，那一级残疾重度残疾的护理补贴的这个钱每个月您拿到了没有？
1: 补贴就是那里就是这个就是残疾证是这个是两个，就今年个涨的是2.94，还有一个是每一年是860。
0: 啊、好，那就是说您刚刚说的像这个重度残疾护理补贴您也拿到。

0: 过了。那么您现在需要的是住院的时候要有人护理是吧？
1: 就是讲我对。
0: 嗯，那是这样的啊，这是住院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护理呢，你比如说你请护工或者是家里人是吧，他的这样的一个护理的补贴呢，因为之前您医疗方面的我听您说通过医保啊他也都享受到过了，那后面的这个护理的一些补贴呢，您可以去申请，可以去申请，然后会给予一定的补助，但是不能说全部的给您报，政府来给您承担所有的护理的这个费用。那这样您呢可以您家里孩子，您有孩子吧？
1: 孩子我不跟你讲，有
0: 孩子现在是有工作是不是？
1: 俺们都是你听到就是你看都不行，你像孩子他们都是像打零工，欠了都外债几十万，还有的就是讲你比如说一个闺女，比如说是他都这个离异了，带个孩子还是就是讲的有自制力不全，都有问题。
0: 这样，
1: 就是他连个房子住的都没有。
0: 好，杨女士，
1: 有地方以前话都非常的困难。
0: 杨女士，我知道了，就是说你有几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都非常困难，是吧？
1: 对，他们是对，就
0: 好。实际上呢，
1: 你听了，我还跟你讲
0: 这样吧，我节目以后跟您说好不好？因为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了，等您把全部问题说完，这时间都不够用，好吧？节目以后我跟您说，但是我概括的给您说一下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重度护理补贴这些您拿到了。第二个，如果您想要享受到生病住院时候相关的一些护理补贴，有这个政策，但是呢，您家里的孩子帮助您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要先进行免费啊，进行一个鉴定，鉴定完了之后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可以享受到一部分的护理补贴，它并不是说你请的护工多少钱就全部给您能够报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要到外地去看病的情况下，您呢是可以申请异地备案，异地备案过了备过案了，那您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一些报销啊。当然也还是按照您是怀远的，按照怀远参保地政策来享受，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吃低保的时候，低保分成一些等级，然后您查，您觉得跟您拿到的这个数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就是那民政局的，他们有关领导都说了是多，是分三。
0: 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它有标准，不管它是一级、二级、三级，是500、600还是800，这个是个标准。但是这个是要给你补到这个标准，您明白吗？你比如说，您之前家庭情况呀，或者是种地有收入啊等等，这些都要核算上。比如说一个月，您可以拿到400元，那么您。首先评定过以后，您这个等级多少钱，把这个级差补给您，知道了吧？不是说他是多少钱就把这个标准完全是给您，而是给您补到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您可能感觉到您拿的钱不是他所说的标准的钱，实际上是补到。好，那这个大概三个问题呢，我简单扼要的先给您介绍一下，节目之后我再给您打电话，您详细的再说一下，然后我再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具体如果可以办理的话呢，应该怎么去办理，到哪里去办理，如果不能的话我也跟您说清楚，好吧？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呢非常有限啊。好，也非常感谢杨女士的参与，那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欢迎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里输入123，然后弹出一个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呢扫码添加这样呢就可以加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好，刚刚呢我们说的是怀远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反映问题的答复，还有一位胡先生反映他二轮承包的时候呢被取消了土地，去年11月反映之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经过了解，这个问题呢已经经过了仲裁，然后呢还是不满意的话，那接下来就只能是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胡先生，您这个问题呢目前建议您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要进行一些培训或者是招工这样的一些

平常啊进行的这样一些活动，有一些呢我们要特别警惕，因为这里边呢有可能就是骗子，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啊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的推销培训的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的秩序。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来了解一下有几个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就是提醒广大求职者啊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要上当受骗。那有什么套路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典型的套路。第一步，发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在网站啊、社交平台啊，或者甚至是在现场招聘会上发布由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这样的一些热门的岗位，并且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稳定兼职等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然后就是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会强调我们岗位可是有技能门槛的啊，哎呦你这个能力不行，哎你这工作经验不足啊，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焦虑。哎，顺便的说，那没事儿，哎我们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岗前培训、内部培训。那这样的话，有的求职者就觉得哎又找到了能够求职入职的这个希望，就可以说顺着他底下的套路就要上当了。然后呢，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是办理贷款去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之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伪造他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这样的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无力付费或者还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分期付款的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这是一些套路，大家要注意识别啊。主要的特征呢，一个是以应届的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啊，这部分同学啊还没走上社会，也缺乏求职的经验，也缺乏社会经验，对行业招聘标准、薪资水平了解的也不够广泛，风险防范意识就不强，再加上就业压力大又很焦虑，就存在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这种心理，就容易受虚假承诺迷惑，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还有就是招聘和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实施招转培、培训贷这样欺诈，表面上呢多是两家甚至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啊，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是敢啊冒充央企、国企的名义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一家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申请贷款，没钱没关系，你反正是培训过之后就能上岗了啊，你就能贷款呗，贷款之后你看你先贷了款，交了这个学费，等到你上岗有工作了，你拿到钱了，你再来还这个贷款，不是正好的事儿吗？那有的同学认为反正我是马上就有工作的，所以我贷就贷吧，是吧，就没有了这个防范心理。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分离，主要是通过切断责任链条，增强迷惑性，增加维权的难度，逃避法律的制裁。还有个别平台和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因为他们往往和培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等，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让这个求职者钱还没挣就先已经负债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给您一些风险提示啊，一个是选择正规的，识别一下他是不是有合法资质的，只有他识别一下他是不是有合法资质的，只有他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这样一些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您才可以去信任。还要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有可能他这个平台是真的，但里边的这个信息呢就不一定了啊。比如说有一些零门槛的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就是你一看就觉得这活太好了，这岗位活少钱多，躺平赚钱，这太符合我要求了呀，那您就要警惕了啊。您想想，如果您开个公司，您会有这样的岗位吗？让别人来工作吗？是吧？所以呢要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还有呢要严防求职变参培，本来您是去求职的，结果被他这么一忽悠啊，变成您去参加培训了，培训过之后他可不负责给您

分期给你啊，也不要什么门槛，证明你的能力啊，秒到账，这么快就能拿到这个钱，您心里不慌吗？是吧？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同时呢，还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万一说遇到这个骗局的话呢，您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者是向公安机关啊进行报案。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啊，就是有一位张阿姨，她仅仅是轻微的发热、咽喉痛，她就执意要求医生给她输液，就是我们蚌埠人经常说挂水啊、吊水啊，挂水好得快。即便医生反复告诉你轻不需要，有风险，她还是坚持。没想到输液只有几分钟，急性药物过敏就找上门来，全身瘙痒，起风疹团，胸闷心慌，好在医护人员紧急处置才化险为夷。所以说啊，有些人会认为啊，输液就是速效啊，等于速效就是快，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即便没有过敏史，在身体感染、应急等特殊状态下，药物仍然可能引发过敏，并且静脉用药过敏发作更急更重啊。轻症输液往往风险大于获益，静脉输液呢，只适用于急救、严重脱水、无法进食、危重病情这样的情况，不是说普通小病的首选。盲目输液不仅不能加速康复，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增加健康风险和医疗成本。所以啊，我们去看医生啊，要相信医生，要自己也要树立多学科学的一些知识，要有理性的、科学的就医用药的一些观念。因为这个静脉输液，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它把药物直接注入到血液循环，绕开了皮肤、胃肠道这样天然的屏障，起效快，但风险也远高于口服药物。因为它本身其实它就是急救和重症患者的救命手段，绝不是普通小病的速效的良方。很多人呢就是存在一个误区，最常见的就是哎呦输点水好得快，比吃药快，大家一生病就急呀，赶紧好赶紧好。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人说我输液我能通通血管更健康，还能补补营养，也是错的啊。因为有些老年人确实啊有慢性病的话，每年都定期到医院静脉输注什么脑梗防脑梗的啊，还有就是说能够化一些堵塞的，认为这样能预防中风，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血管的健康它依赖对血压、血糖、血脂的良好的调控，还有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像低盐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如果确实存在血管硬化狭窄的问题，也要根据医生的医嘱来按需服药和治疗。过量输液反而会加重心脏的负荷，对年长者来说尤其存在隐患。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您啊，有一些毛病啊，小病千万不要就想着我要去输液，还是一定要听医生的。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中雨转大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9号小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然后在对话框输入123，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您扫描识别，然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他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丁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
0: 在爱人眼里，丁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哦，这切的有点薄呀。
1: 这样子能熟得快。
2: 烧了，烧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大卫生岛。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

0: 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
1: 我们要进行一个监测。
0: 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了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2: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2: 我们动过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还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中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2: 他自己会有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2: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2: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地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型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2: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就用来破岩，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只

0: 能把这个念头机往旁边进行一个平移。
1: 没有成熟的经验，丁张飞只能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那段时间，他们泡在出渣试验台，反复试错，不停修改着刀盘的构型。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W 型刀盘。靠着刀盘自身的转动，创造出一个向心的引力场，让渣土顺着 W 型的坡面自动汇集到集渣口。而集渣口位置缺席的刀具，则可以靠刀盘上同一轨道的其他刀具来弥补。解决了渣土汇集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怎么在这个小小的集渣点上把渣土抓起来，连续不断地提取到地面完成排渣。丁张飞从传统的炼斗机上找到了灵感。
0: 它本身它是一个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炼刀式的连续墙，就我们这个链条上面它其实装的是我们以前一些刀具，但是我如果装斗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的，我做很多个斗把斗装上去，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然后它相当是可以伸到我们刀盘前面去把渣进行咬出来，咬出来之后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个卸渣，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它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把刀盘里面的渣然后从刀盘前面一直放到后面去，而且我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求比较高，因为距离太近了之后我可能找不到卸渣的那个位置啊。
1: 想法有了，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套系统实在是太大了。
0: 我们首先有一个抓取，然后有一个翻转，然后还有一个卸料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这套机构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选择在刀盘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空间要求会非常高。
1: 掘进机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驱动系统和 W 型刀盘的核心结构早已占据了设备内部的中心位置，怎么安置这套系统，丁张飞陷入了沉思。经过思考，一个行业里从未有过的设计诞生了，让炼斗系统偏心安装，并将主体部分安置到刀盘背后的主机体内。
0: 我们把这个动力机构跟咱们这个卸料空间给它移到刀盘外面，就是因为后面是我们的主机区域，那块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
1: 这样的结构刚提出来时着实惊到了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炼斗机系统在自转排渣的同时还必须随着刀盘公转。
2: 这个位置它这个本我们这个主机提渣基本上要到20-30米的位置，一个20-30米的高度，8层楼这么高，跟着刀盘一起转，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啊！这个工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同事的顾虑是客观现实，但丁张飞看中的是这种构型确实能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逐个击破。
0: 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问题，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我感觉它能够跟着刀盘一起转，如果是可实现的话，那相当于是我们那个动力啊，还有我们那个卸料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能解决。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它，看用别的方式能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至少是它是一个可行的。
1: 面对行业的无人区，丁张飞认准了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0: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
3: 那时候在
0: 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1: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重达1000吨的钢铁巨兽，凭借8.1米的开挖直径和1003米深的掘进设计指标，成为全球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而当2025年10月，这台机器来到辽宁西安山铁矿真正运转起来时，刀盘的主旋转，炼斗机的公转加自转，三套运动轨迹完美适配，形成了这套前所未有的和谐又浪漫的机械共舞系统。
0: 是不是里面那个斜块直接拆？
1: 打破规则的创新，从来都。

0: 是一蹴而就的。刀盘形状的颠覆性改变带来了新的课题，刀具无法再像水平盾构机那样保持90度垂直于开挖面。
1: 其实里面还有这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水平盾构从来不说刀具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刀具角度肯定是最适合的方向，我的受力方向跟我的破岩方向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改成这种锥形角度之后，相当于我的推力的方向跟我现在正面挤压破岩的方向就有了角度。但是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推硬岩的时候，哎，可能它的决定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是突然间想，就说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我如果不垂直于岩面，我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角度，我让这个刀具方向更向下，因为我们推力是向下的，这样是不是我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来用于破岩。
0: 如何找到最理想的角度，协调好刀盘形状变化、刀具安装角度与开挖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丁张飞和团队的探索依然在路上。
1: 再降一点。
0: 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更快更安全地打更深的井，丁张飞也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1: 就是我就坐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我甚至都不用动，就可能有 AI 或者机器人或者什么就帮我继续往下施工了，然后我可能自己就喝喝茶呀，然后这样子看看数据啊，然后可能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针对性的设计，但是这个画面还需要。
0: 这个不浪漫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给钢铁写下了最动人的浪漫，他跳出了传统思路的桎梏，用大胆的尝试和坚定的脚步，为中国的竖井掘进技术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而在竖井掘进机的另一条赛道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正在用自己的沉稳书写着另一番传奇。文威，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所从事的领域是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身为一名90后，文威平日却酷爱钓鱼，休息时他能在江边稳坐一天，这也是文威性格当中最大的特点，四平八稳，有着超越年龄的从容。然而生活中处处透着沉稳的他，却主导设计了这个行业最大胆的设备构型。在盾构机领域，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分支，它以灵活摆动的开挖臂为破壁单元，通过调整作业半径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2: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0: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2: 如果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掘进机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这个会
0: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2: 未来号是我们这种非全断面这种竖井掘进机，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第一台啊这种形式的。
0: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规划了一处占地面积仅半个篮球场、地下深度却有50米的1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臂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2: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臂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

0: 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1: 经过思考错失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壁结构，
0: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他可能呢他永远他都满足不了。
1: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瞬间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亚弓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可以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着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抽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1: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0: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臂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又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1: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臂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
0: 对，这个
1: 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0: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不转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内直接排到地面上。
1: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臂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0: 都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一加一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1: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0: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其实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有的时候甚至连觉都睡不着，对不对？
1: 经过反复排查，文威他们发现两套机械臂共用一套驱动系统，在动力分配上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0: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颈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全断面到非全断面，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后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3: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 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 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

0: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2: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3: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

0: 人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25人。
1: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郓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2: 我们迅速启动放汛拍涝应急预案，组织顺城干部和汛总开展沟渠清淤，堵点大同。
3: 确保配水顺畅，全年物给水，确立收获粮食安全生产。
4: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5: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6: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7: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球来。
6: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5: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串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
8: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9: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 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
0: 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2

0: 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五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想要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可以通过三种互动的方式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当时有一位朋友留言，他咨询消防栓是不是消防救援局来具体的管理，那么答复是消防栓并非由消防救援局直接管理，而是分工负责协同监管的模式。具体的分工是消防救援部门主要承担的是监督检查指导规范职责，负责对辖区内消防栓的布局完好性进行监督检查。市政消防栓的建设、日常的保养和维护，通常由住房城乡建设、供水等部门或者相关单位来负责。那么像单位内部、小区内部的消防栓，是由所属的单位或者是物业负责维护和管理工作。孙女士咨询，国际绿地花都消防泵房没有稳压泵，不能够24小时保证水压的稳定。那么消防救援局的答复是这样的，下线过以后，龙子湖区消防救援局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当时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检测，该单位的泵房确实是设有稳压泵，并且现在正常的工作和运行。如果还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请这位孙女士和龙子湖区消防救援局取得现场的联系。最后呢，是一位张先生，他说到蓝天城小区消防栓之前没有水，后来物业修了一下，那么消防救援部门平时会不会到小区内部进行验收包括一些检查的工作会正常的开展吗？那么答复是这样的，消防设施无水小区整治单位按照我市现行工作机制，无水小区整改由所在的县区政府和住建部门负责统筹，那么消防救援局主要承担的是技术指导，并且目前按照相关的规定，消防救援局日常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的是双随机和一公开的制度，对相关单位抽到即查，未抽不到的话纳入到当期例行整改检查范围，如果发现火灾隐患也可以拨打市长热线或者是119进行咨询包括举报。好，以上呢是消防救援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健，王书记您好。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组干科机教科科长赵元俊，人事科科长刘亚楠，法规科科长王晨，我们也欢迎三位来到演播室。

0: 王书记，我们知道，教育乃国之大计，在教育之中重中之重的就是教师的队伍建设。那么，教师是立教之本，也是兴教之源。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教师队伍的建设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1: 好，好，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强国必须强教，强教呢必须强师。党的二十大呢，对建设教育强国做出了战略部署。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作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这个近年来啊，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民生基础，作为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治理基础来抓，紧扣广大教师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重大问题，找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不断深化教师队伍综合管理改革，着力锻造一支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教师队伍，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供坚强的保障。这个全市教师队伍建设呀，这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个主要呢，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呢，教师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改善，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的准入和招聘制度，推进了教师之声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加大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校长交流轮岗的力度。目前呢，全市共有正高级教师3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省政府津贴、市政府津贴教师8人，省特级教师44人，省教坛信心129人。二是呢，师德师风建设呢向上向好。我们呢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要务，出台了全市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意见，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2025到2027年的3年行动。啊，这个尽力尽全呢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这个我们呢还持续举办全市最美教师教书育人楷模的发布仪式，组建了主要诸城师德报告团，开展了诸城师书活动，集中呢对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勋绩事迹的宣传，啊，涌现出全国教育育书楷模杨梅、全国模范教师陈进、全国优秀教师熊高杰等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优秀教师典型。三是呢，人才梯队建设量质提升。我们建立了市信校3级的培训体系，每年培训教师呢达到8000人左右。加强基础教育呢，骨干教师、骨干校园长、名师名家梯队建设。这个培育教育部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9人。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对象11人，省特支计划教学名师46人，基本形成以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啊，这个3名，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省特支计划教师为龙头，以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教坛新星为骨干，这个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专业化教师队伍。四是呢，就是教师待遇保障持续提升，这个全面落实啊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政策，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坚持向一线教师或班主任倾斜，大力业绩

0: 压紧面向学校或教师各类督查检查考核评比事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革新区呢，以按时足额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支教教师呢，以享受被支教学校教师的这个同额这个乡镇工作补贴。2024年开始呢，我市呢还创新实施了阳光制品制度，这个全面推行呢公开透明机制，确保呢评审过程无死角。这个职称评审信访量呢同比下降37.4%。啊，这是主要，这个是近几年来，这是
1: 教师队伍建设的整体情况。
0: 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主要是4个方面。
1: 刚才您从4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教师队伍整体的建设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方向哈。那刚才呢，在网上我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一个留言，王书记，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在我们蚌埠市有的小学教室里边有空调，有的小学教室里边没有空调？比如说蚌埠市第二实验小学现在已经到了立夏了，夏天越来越近，眼看着就会炎热起来，孩子们在这么炎热的环境里边正常的学习，确实能不能正常的享受到这种教育，或者是能够享受到一个比较清凉的环境，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啊？
0: 这个第二实验小学，我们蚌山区的我们教育局宋家先副局长来请你回答一下。好，
1: 好，
2: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教室安装空调呢是属于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和学校的电力增容、线路改造多项配套工作要一并进行。目前呢，区教育局正在持续的争取相关的项目支持，加快推进清凉工程的建设。回答完毕。
1: 嗯，好，也就等于说这项工作正在推进是吧？它是分批来实施的是吧？
2: 对
1: 啊，
2: 前面先主要做电力的改造、线路的改造和电力的扩容工作。
1: 嗯，这也跟我们区里的财政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好，心情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确实天气热起来了，孩子在一个比较清凉的环境里边，大家会觉得比较放心，也比较踏实。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学习也有一点正面的影响，是吧？好，环境非常的重要。好，这项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之中。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蚌埠市教育系统在工作方面有什么样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直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络当中，有一位叫随舞飞扬的朋友咨询的是，请问一下，今年二中扩招大约会有多少人？
0: 我们七校科科长赵一娟回来了。
1: 好，赵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哈。
3: 好，欢迎您对我们这个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关注和关心。前期呢，我们也围绕着今年初中毕业生的人数进行了摸底，目前呢正在对全市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进行初步的安排。因为这个招生工作呢比较稳慎，按照前期初步的谋划呢，二中扩招是在2200到2500之间。具体的招生计划呢，请您关注市教育局的官网。一般呢，我们会在6月初，印发招生文件，同步呢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方式，向社会各界呢公布我们的招生计划。目前最终二中的这个扩招的幅度呢还没有定下来，确定呢，因为去年是1300，按照今年2200到2500的这个安排呢，可能是在1000人左右。后续呢，也请您持续关注，谢谢。
1: 好。赵主任，大概这个定下来的政策的发布的时间，有可能会在什么样的时间段？
3: 嗯，刚才也介绍了，按照往年的惯例呢，我们会在6月初，也就是在6月10日之前，会正式发布蚌埠市普通高中的这个招生方案。届时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类的这个媒体进行发布。
1: 好，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谢谢赵科长的答复。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早间

0: 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这个王书记，导播刚才示意我说有一位吴女士在等待哈，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好，吴女士您好。
1: 教育局领导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好，
1: 就是我现在我孩子即将上小学，然后嘛，我们买的那个学区是蚌山区的那个学区房，但是呢，孩子的户口目前是在与会区，我想问一下，这个户口和这个学区是否是一致？需要一致，我是否需要把孩子的户口从与会区？提前多久转到蚌山区呢？
0: 房子买好了对吧？
1: 对。
0: 好，好，谢谢您的参与啊。
1: 好。
2: 好。宋佳欣副局长，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蚌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宋佳欣宋局长。那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请宋局长来先帮忙答复一下？当然，也可以赵科长补充一下哈。好。
3: 好，胡女士你好，按照现在的招生政策，可以以你的房产信息为基础，在蚌山区相应的对口学校进行报名。
0: 好，那赵科长他现在需不需要把他的户口转过来？
4: 好，我们现在呢，中小学招生入学市里是以这个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这个房产作为入学依据，也就是说您有房产可以依据您的房产进行报名。同时呢，我们现在报名的流程呢是通过这个中小学阳光招生的系统，这个系统呢一般会在七月初进行开放，届时呢您直接通过这个网上报名就可以，但是呢是不需要迁户口的，以这个房产作为入学依据就可以进行报名，但是呢需要保障您的这个户籍是在蚌埠市。好。
0: 好，也是给这位吴女士吃了一颗定心丸，感谢二位的介绍。王书记，我们都说师者传道授业是吧，老师在兴师教人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力量。刚才您讲到了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教师队伍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老师的专业定向培养，我们目前蚌埠市整体的一个方向和大概的一个类别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这个教师的专业能力是教师的呢立身之本，这个我们教育局呢聚焦呢教师的专业成长，这个精准发力，积极搭建平台。这个目前呢我们重点呢推进了以下的三项行动来提高呢教师的这个专业能力素质啊。一是呢实施全员的专业提升行动，我们构建呢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教龄的教师开展了订单式的培训，将教学的基本功、新课标解读、数字化教学应用等内容纳入培训重点，通过三课三题开展群营岗位大练兵、教学大比武，实现了教师专业能力的群营提升。二是搭建了骨干引领成长平台，我们呢深化名师工作室这个建设，这个选拔正二级教师、特级教师、教坛新星等领军人才，发挥其呢引领扶正作用。通过呢跟岗学习、师徒结对、示范课展示等方式，带动青年教师呢快速成长，打造一支呢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队伍。三是呢我们强化师进、锤炼、赋能，推动了教师呢深入课堂、深耕教研，常态化开展校校型跨校交流、同课异个、课题研究等活动，鼓励教师将新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融入了日常教学，同时推进数字化赋能教师成长，引导教师呢运用大数据分析学情，设计个人化教学方案，不断呢提升我们的教学的实效，真正呢当好呢授业解惑的金师。
0: 好，也谢谢您的答复。刚才通过您的这种 交流哈，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就是有专业化

0: 一些定向的培养，而且我们还发挥了一些名师工作室的效应，就是让这个老一辈的教育工作者把他的先进的一些比较良好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一些骨干的教师，让这些老师也在学习当中不断的成长，是吧？
1: 对，
0: 啊，好，在网上呢，有一个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在我们蚌埠市的多所小学的门口，每到放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小摊小贩占道经营，不仅说是严重的阻塞了交通，而且这个食品在售卖的时候，它的安全性能不能得到保证？这块教育部门是不是有过问过？
1: 嗯，这个呢，我们每年呢，这个按照省厅的要求，包括我们市里的部署，我们也发布了这个校园文明校园的一个创建活动，对这个校园的周边的环境卫生、交通安全，我们的学校呢联合交通行政执法等部门，在这个上学或放学的高峰期，对吧？我们的学校的一个一些老师们都是值班在门口，协调了几家部门，维护了周边的学校安全。这个目前呢，这一块呢，由于交通的问题，这个乱停车的呢现象呢，也存在。我们有时候上班也发现这个问题，也给安全带来隐患。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校园安全和文明校园创建的要求，进一步呢把这项工作这个抓紧抓实。
0: 对，这个我们确实也能够理解，可能作为小摊小贩来讲的话，他们也是为了生活，是吧？也是可能在某种心理状态上来讲的话，也是逼不得已、迫不得已。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对交通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放学上学的点，大家骑电瓶车的呀，包括开车的呀、步行的呀，人流比较的密集。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一些冲撞的话，就很容易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孩子呢又是属于在小学阶段，年龄又比较小，自主意识又比较的差，再加上这些食品是不是真的放心安全可以食用，也未必说是得到相关部门的一些检验和检测，是吧？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要换位的去思考啊。对，当然这个时候加强监管也非常的有必要。我看各个学校的门口，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老师会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其中之外，包括一些保安的师傅，还有一些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包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区里边的工作人员，人还挺多的，是吧？
1: 对，
0: 好。另外，在讲到教师队伍建设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的思路，包括一些打算，是不是有一些侧重点？这块王书记能不能利用最后的时间再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我简单的汇报一下哈。这个随着这个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呢，或这个学龄人口的变化，这个我们呢也面临着一些教师队伍建设上的现实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口变化带来的师资结构性适配难题和普通高中扩容带来的师资供给的压力。这个近年来呢，这是我市学龄人口呈现了区域分布不均、学段呢波动明显的特点。部分城区学区学龄人口呢集中涌入，比如我们奔山区，对吧？这个区域呢，这个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另外呢，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偏远区域的学龄人口有所减少，这个导致呢城区呢师资紧张，这个乡村呢师资配备呢就不均匀，现在好多偏远这个农村呢这个生源很少，学生数量也很少，为了满足群众呢对优质高中教育的需求。特别是高中这个达峰期到三年级以后，这一块呢，老师的需求还是，要求还是在持续上升的。这个我市呢，今年来持续呢推进呢这个普通高中这个扩容的体制，一个是新建改扩建了多所普通高中，这个办学规模呢也不断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高中教师的需求大幅增加。尤其是学科骨干教师、青年优秀教师的缺口较为明显，这个如何快速补充这个优质师资，同步提升新增教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或这个师德， 包括教师的核心素养方面，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吧。
2: 嗯，
1: 啊，这个针对这个上面的这个几种情况呢，我们教育局呢将立足自身啊，盘活资源，重点做好呢这个补充增量，提升这个质量。我想呢下一步呢主要在这个以下三个方面哈，
0: 持续的深化，
1: 持续深化。一是呢这个拓宽教师的补充渠道啊，通过优秀骨干教师的遴选、社会的公开招聘、这个退休优秀教师的返聘等多元途径、多渠道补充专任教师，重点向新建改扩建的普通高中紧缺缺口倾斜，精准补齐呢师资缺口。二是呢强化呢这个教师的培育力度啊，将这个教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啊和师德师风建设融入新任教师的岗勤培训啊，在这个岗研在岗研修这个全过程，这个通过名师接待啊、跟岗学习、专题培训等方式，这个有序提升呢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师的素养。
0: 嗯
1: 啊，三是呢就是挖掘现有的师资潜力啊，整合高中的这个优质师资资源，特别是要发挥呢我们的骨干教师的引领扶正的作用。
0: 嗯
1: 啊，带动新教师呢快速成长。
0: 嗯
1: 啊，快速成长，这个缓解呢这个师资的供给压力，确保呢我们普通高中呢扩容与师资保障呢同步推进。
0: 嗯，
1: 好，
0: 好，也谢谢王书记今天来到现场，就我们蚌埠市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的情况和推进的工作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当然教师工作呢也是良心工作，非常的辛苦，教师在任在岗期间可以说是非常之忙碌，尤其是这个对吧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这些老师们可以讲是马不停蹄的在忙。所以我们也希望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多一些关心，多一些爱护，也给他们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让他们一边学一边成长，一边把更多的知识宝贵的经验分享给孩子们，好吧。
1: 好，
0: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同时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00到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在这儿我们也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我在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枚小小的钱币就能串起3000年的风云变幻，从商代铜背到五铢钱，从拜占庭金币到英镑美元，再到我们手中的人民币，透过它们你会看到唐朝的恢弘，明朝的硝烟，罗马的兴亡，方寸之间自有乾坤世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说到古代中国的钱币，人们第一反应往往是外圆内方、刻着某某通宝的小铜钱，或者从袖子里掏出来的碎银子，再不就是桌上堆成山的金锭银锭。可这些金属货币的祖先其实是商代的铜背。比起石背、古背这些手工打磨的背壁，金属铸币要复杂得多。那么铜背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要从商朝说起。提到商朝，很多人会想到苏妲己、商纣王、武王伐纣这些故事。商朝存在了500多年，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占卜、巫术、甲骨文、青铜。

器都是商朝独特的文化标志。还有商人这个词，商人和商朝里都有一个商字，这并不是巧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商人叫王亥，他是夏朝时期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在商丘驯服了牛马，发展生产，还发明了牛车。有时候他就驾着牛车拉着货物跑到黄河北岸，跟其他部落来做生意。由此他发了家，商人的称呼就这么跟贸易联系上了，商品、商店、商业这些词也随之产生。在王亥的带领下，商国人普遍善于经商，贸易的发达让商国的国力逐渐增强，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消灭了夏，以商为国号建立了新的王朝。商朝建立后，人们在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五谷和六畜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和饲养。围绕着农业生产，天文历法也进一步发展完善，农具也升级了，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大多是用来交换的，这就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商朝的经济一步步发展了起来。据记载，商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现在快递的日船制度，乘车传递的叫日或船，乘马车传递的叫地或驿。跟现在的快递不同的是，那时候传递的主要是政令和军情，这种官办的邮驿制度经历了后世各个朝代的发展，到清朝中期才逐渐的衰落。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了，到了商朝后期，天然海贝越来越不够用，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东西来替代海贝行使货币的职能，这种东西必须容易获得又方便使用。之前的石贝、古贝、玉贝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呢，可以更大规模生产的货币铜贝就应运而生。中国的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大约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从矿石里炼出铜，再加入锡或铅制作青铜器皿。到了商朝，青铜的冶炼和铸造达到了顶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种类丰富，都是空前绝后的。青铜的制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车船制造、金属加工等技术和农业、军事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的商代冶铜遗址表明，商代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的成熟，用快饭法浇铸出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杰作，反映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这为青铜贝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考古学家在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发现了四处铸造青铜的作坊，最大的一处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以青铜为核心的类工业化生产，让手工业品和有刚性需求的农产品产量大增，更大规模的流通需求越来越强烈。用现在的理论解释，就是实业繁荣带动了贸易发展，大规模大跨度的贸易催生了专门的职业群体，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类似金融的需求，铜贝的出现势不可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这些青铜器珍品大家并不陌生，商朝的青铜器往往跟权威和地位挂钩，很少用作农具，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拥有一件青铜器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统治者眼里，只有宗教、政治、军事这样的国家大事才配得上用青铜。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跟王权密切相连，当然宜用青铜铸造，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统治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商铜贝和它背后的商朝处在中国经济繁荣发端的位置，共同构成了中国货币发展。

的源流。从贝壳到比特币，货币不只是交易的中介，更是权力、信仰与文明的隐形书写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诞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吕底亚钱币曾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后来以400年的差距输给了铜贝。但是如果说吕底亚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银货币，仍然无可争议。借着它可以去探寻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话说公元前六世纪初，有个叫汉尼拔的年轻人来自迦太基，也就是今天的北非突尼斯一带。他是个商人，祖祖辈辈的经商，虽然不是吕底亚人，但是他对吕底亚并不陌生。在他眼里，公元前11世纪左右就建立的吕底亚王国是个当之无愧的文明古国。他从小就听说吕底亚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富。吕底亚的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农业十分发达，因为靠近两河流域的源头，土地肥沃。聪明的吕底亚人依靠天然的水利优势，很早就建立起了农业灌溉网络，为种植橄榄、水果等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吕底亚还有无与伦比的海岸线，临近黑海和地中海，渔业生产十分发达，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路为剩余产品的交易提供了便利。首都萨迪斯逐渐成为了地中海地区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汉尼拔的先辈们就从北非坐船到小亚细亚，在萨迪斯上岸。在这里，他们能够很快地卖掉从迦太基带来的北非土特产和手工制品，再用赚来的钱买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带回迦太基。汉尼拔常听老人们讲，100年前来此做生意的商人通常用未经加工过的琥珀金交易。琥珀金就是金银合金。小亚细亚土地肥沃，矿产丰富，琥珀金矿藏尤其多。但那时候生意不好做，因为自然形成的琥珀金中金银比例不固定，估价误差很大，交易时间拖得很长，有时甚至需要仲裁人来评估，商人们常为此头疼。但汉尼拔赶上了好时候，他外出经商时，吕底亚已经把天然的琥珀金块切割好，打上狮子的戳记，做成了琥珀金币。这时候钱币里的金银比例相对固定，市场接受度大大提高。可惜好景不长，烦心的事儿又来了。有几次他去萨迪斯做生意，发现收到的琥珀金币颜色不对，重量也不一样。他逐渐意识到这些琥珀金币里被人掺了铅之类的便宜金属，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居然是劣币，这让他大为恼火，去萨迪斯做生意的动力大减。很多商人因为造假问题开始拒绝使用琥珀金币。看到这种局面，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坐不住了，决心改良币制。他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来提纯黄金的精炼厂，回收市场上的劣质钱币，剔除杂质，分离出纯金和纯银。紧接着他又开了一个先河，推出金银双本位制，把制造出的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在贸易中自由使用，并且对钱币的材质、大小、重量、单位、图案等做了基本规定。改良后的钱币，纯金金币正面有怒吼的狮子图案，背面有一个戳记；纯银货币正面是雄狮与公牛相对的半身像，背面有两个戳记。吕底亚钱币的身份特征越来越明显，劣币受到一定打击。然而吕底亚王国的钱币防伪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纯金金币诞生后，造假者又开始往里混合劣质金属，这一次人民的智慧占了上风。

鉴别金币是否掺假的利器出现了，试金石和验金针。试金石是吕底亚当地的一种黑色石头，金匠把金币在上面研磨，然后用验金针。一组验金针通常由白银、金铜以及金银铜等不同金属按不同比例构成。人们看被测试物在试金石上的磨痕跟哪根验金针的磨痕类似，就能知道被测试物的纯度。比如第九支验金针是纯金打造的，那么跟它磨痕相同的钱币就是没有掺假的纯金钱币。有了这两样法宝，假币劣币无处遁形。官方和民间防伪手段的强强联手，让吕底亚钱币越来越被认可。克洛伊索斯推出的金银双本位制在实际应用中也逐渐显现出了好处。买卖牲畜、首饰等贵重物品时用价值高的金币，买蔬菜水果等便宜东西时用银币付账，灵活方便。这一系列货币改革极大保证了吕底亚钱币的信用和价值。加上吕底亚地处交通要道，跟希腊各城邦交易往来频繁，吕底亚钱币开始广泛流通，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发展。吕底亚越来越繁荣，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主人公汉尼拔也开始频繁往来于迦太基和吕底亚之间，挣了钱发了财，从小商贩变成了大商人。克洛伊索斯的智慧和吕底亚人出色的经商天赋，让这个王国进入了全盛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吕底亚已经是地中海东部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王国的富裕招来了伊朗高原波斯王朝的嫉妒和仇恨。公元前546年，波斯大兵建指小亚细亚，一举攻下吕底亚首都萨迪斯，享国数百年之久的吕底亚王国灭亡了。不过吕底亚金币、吕底亚银币并没有消亡，金银双本位制也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体系逐渐被西方世界接受和推广。吕底亚灭亡后，这种货币体系被波斯、希腊各城邦以及后来的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等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直到拜占庭帝国沦陷，这种货币体系才崩溃瓦解。吕底亚的货币体系延续了一千多年，吕底亚钱币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读完《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枚小小的钱币可以讲述出这么宏大的故事。每一枚钱币背后都有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完再看手里的零钱，忽然觉得它们沉甸甸的，装满了3000年的时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

0: 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一本书读懂生活中的金融常识，三千年来谁铸币，银元时代生活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卷轴到线装，中国古籍的变身之路。中国古代书籍最早以简牍的形式出现，用竹片串联成册，读起来既重又慢。汉代出现纸后，书籍才轻盈便捷，但仍然沿用卷轴式。直到唐宋时期，蝴蝶装、包被装、线装才逐渐普及，这些装订形式便于翻阅和保存，被称为册页装。其中线装书最为典型，两边打孔，用细绳装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籍样式。线装不仅提高了阅读效率，也方便了传抄和校勘。书籍的演变不只是技术进步，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知识传播方式的持续优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1: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
5: 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你好，你好，老朋友。
0: 周一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收听你好老朋友。 这里是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大家好，我是亚琼。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这两天呢，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来
3: 品美食，然后来体验一下夏日的这个非常浪漫的烟火气。对，在这个嗨完节上大家还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可以参与啊，据说还有这个可以有银票兑换，然后可以去换一些小奖品什么之类的，吃的喝的都行哈。这次嗨完节呢一直会延续到本月的24号，也就是将近有两周的时间，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啊。虽然说哈可能
0: 本周将会迎来一场雨季，下雨的过程，但是希望这种下雨的过程不会浇灭大家的这股子热情。咱们琼姐也会去当志愿者。
3: 我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一定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个人，
0: 坚守到最后的那个岗位。
3: 对，就是到时候那个岗位我一定会坚守到最后，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据说我们那边也会有一些银票是吧，到我那去兑换，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清楚，因为每天我们 收到的这个任务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他每天的任务不一样，
3: 活动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每天这个我们的在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他所接到的这个工作任务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一天我会接到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也是不知道，也许有可能会有一些更改什么的，但是呢我也会提前再群里跟大家来说的哈。咱们的地点是在淮河文化广场。
3: 对，淮河文化广场。
0: 对，大家不要跑错地方了啊，交通各方面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3: 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能绿色出行的话，就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骑车或者是坐公交车打车也是可以的。开车的话呢可能是外地朋友他们需要开车，但是淮河文化广场周边有好多停车场，大家都可以去停车，但是停的会比较满。
3: 是吧，还有地下停车场也停满了吗？对对对，停的比较，可能因为也是因为这个昨天前天
0: 周末的原因吧。还有，对，可能再往后的话呢，人会越来越少，我估计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到时候停车可能会好停一些，这是针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讲。作为我们本地的朋友，咱蚌埠市本地的朋友，我的建议也是骑车或者是公交出行。
3: 对，
0: 做志愿者那天我已经想好了，只要他不下雨，
3: 骑你的电动车是吧？
0: 我骑我的小电驴。<笑><笑>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 未来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未来也非常的贴心啊，已经发来了这个天气预报了。他说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终于转大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预计19号是小

0: 的天气。
1: 你看把咱们俩的活儿都给干了，
0: 是是是。
1: 上周呢我们的确是充分体验到了盛夏的炎热感，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新的一周到来，天气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今明两天会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
0: 嗯，
1: 降雨也是比较集中，据说强度也是比较大的，甚至局部还会有一些大暴雨。所以说周二有明天早上早八通勤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带好雨具。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尽量避免早晚高峰时段出行，一定要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嗯，
1: 而且呢尤其是对一些我们退休的老朋友，
0: 嗯，
1: 明天呢下大雨，今天明天都下大雨，嗯，咱们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
0: 哎，对。那么这两天呢预报说蚌埠呢会有持续的降雨啊，5月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雨势会比较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根据不同的出行方式呢，我们给大家几点提醒。
1: 对，首先是步行出行，大家一定要远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避开那些积水的路段，你要绕开路灯啊、广告牌啊、变压器等一些电力设施，一旦发现有电线的垂落，要保持8米以上的距离，同时要小心排水的井盖，不要贸然涉水，因为一旦下大雨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地方积水。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老朋友小朋友们，尤其是小朋友就喜欢踩水玩，但是水下面有可能会有一些井盖会翻转什么的，这个时候老朋友带小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还有
0: 尤其是在孩子放学的时候。
1: 对，
0: 有很多是有很多情况是咱们的老朋友去接孩子放学的。
1: 对，
0: 嗯，
1: 这时候如果说在那些路段，你回家的路段上面如果有积水的话，下了大雨有积水的话，一定要格外小心。
0: 还有呢就是视线装备要到位，如果说风比较大，雨也急，造成了视线受阻，建议穿雨衣而非撑伞。
1: 对，
0: 同时呢尽量的选择亮色的雨具，方便过往车辆看到你。
1: 因为要知道在大雨的天气，因为我自己首先我平时既开车也这个骑
0: 车，
1: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是非常清楚，就是在什么样的视线情况下开车的时候，其实视线是不太好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很可能也会有一些，尤其在转弯的时候会出现更多的视线盲区。那这个时候骑车和走路的这个朋友们就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把命交给那个开机动车的人的手里，因为他的确会出现视线盲区，那我们需要照顾到自己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尽量穿亮色的衣服，让大家在雨中可以辨别到你。
0: 嗯，还有呢要防范雷击，如果说遇到雷电，不要在空旷地或树下停留，如果在户外无法躲避，应该放低身体并关掉手机。
1: 哎，这要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要提个醒啊，就是打雷的天气啊，就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了。不过我确实挺佩服曾经我在路上见过的一个男孩子，
0: 嗯，
1: 就是雨下了老大了，我开车在路上，雨下了老大了，他就像，就是跟他没啥大关系，他就是一把伞夹在那个嘎吱窝里，然后走路低头在那玩手机，不知道他是在打游戏啊还是在干嘛，反正一头进。
0: 就下那么大的雨，你要说没带伞你淋着就算了，问题是他带伞了呀。
1: 他带伞了，是这样伞打着撑着，但是那个用嘎吱窝夹着
0: 夹着
1: 那伞把，
0: 哦，
1: 然后就是一边走一边玩游戏，哦，我就也不一定是玩游戏吧，就是在那玩手机，我就想这个手机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如此的吸引你而以至于你在大雨之中如此的慢慢的走，就是为了玩手机。
0: 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啊，骑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包括自行车和电动车。要知道雨衣比雨伞会更安全的，穿合适的雨衣，避免衣物被卷进车轮，同时注意要控制车速，遇到积水的时候要尽量的低速绕行，
0: 避开深水和湿滑的路面，遇到水深超过车轮一半的区域不要硬闯，防止车辆进水或被困。金属井盖，斑马线等路面在雨天呢非常湿滑，特别容易侧滑。
1: 还有就是电动车的车主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积水已经漫过了你的电动车的关键部位，容易导致电路的短路以及损坏电机，条件允许的话呢，就是骑电动车的朋友暂时就别骑了，
0: 嗯，
1: 改用公共交通是比较好的。
0: 那么对于开车出行的朋友来说呢，要正确的开启车灯，雨量较大的时候呢请打开近光灯和雾灯，不要滥用双闪。
1: 嗯，
0: 因为你变道的时候无法提示后车的。
1: 对，
0: 能见度呢低于100米的时候再打开双闪，并且尽快的驶离主路。
1: 还有就是要谨防水滑和涉水，要降低车速，不急刹或者是急转，

0: 水如果比较深，因为下大雨的过程里面难免会造成城市的部分内涝，有可能你会摄入到一些水比较深的地方。如果水深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或者是排气管的高度，不要强行通过。如果说你必须要涉水的时候呢，那挂低档的对于手动挡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但是现在咱们的车大部分都是自动挡啊，所以要挂低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不熄火不换挡。如果在水中不慎熄火了，千万千万记住啊，不要二次启动，因为这样的话呢，第一你这个发动机报废了，保险公司它不赔了，就是你第一次涉水它就是熄火了，不要再动了。如果你再二次启动，这就属于涉水，然后那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大家很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咱们现在很多都自动挡的车，说实话涉水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手动挡的车会比自动挡的车稍微要好一点，因为它可以直接挂一档，可是自动挡的咱们控制不了这究竟是一档还是二档。
1: 对，
0: 所以很多开自动挡车的朋友呢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在涉水的过程当中一旦你的车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
1: 另外呢，出门前呢可以给手机充满电，并且搜索好实时的路况，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如果说路上遭遇打滑，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让车自然的减速。总之呢要保持警惕，安全第一。希望我们这些提醒呢对您有帮助啊，外出的时候多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
0: 对，出门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人，希望大家能够在雨天里面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我们看到未来留言说，最炫民族风中刮来了小苹果，
3: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上头？因为当天我在找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用什么歌来做咱们节目开场的时候，然后我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最炫民族风，紧接着我又想到了小苹果。当时其实我就在找这两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居然有这两首歌的合体。好，就这首歌吧。
2: 这首歌的合体是有一年央视春晚当中出现的。
3: 对，我因为是这样的，我有印象，但是我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这首歌那天下午你知道吗，我坐在咱们那个公共制作间里面，我这首歌我循环听了一下午，贼来劲儿，就是特提神，
2: 特上头是吧？
3: 对，就是越听越有意思。就当年我们会觉得这两首歌怎么就是很网络。但是多年之后再来听这两首歌，确实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不得不说这是两首非常经典的神曲，
2: 很魔性啊。
3: 对，到现在依然魔性，还是很爱听。
2: 还有绿萝蓝天白云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没错，各位呢也可以加群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3: 在1804年的5月18号，拿破仑加冕称帝，法国元老院宣布共和体制终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立皇帝。那他也是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颁布了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典传遍整个欧洲，对于世界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他也是冲击了欧洲封建君主制度，推动了欧洲民主国家与法治的进程，引发了多年的拿破仑战争，重塑了近代欧洲政治版图。
2: 时间来到1895年的5月18号，刘永福领导台湾抗日，甲午战这场战役呢是失败了啊，然后割让台湾之后呢，刘永福在台南率很多的士兵誓师，然后掀起了反割台抗日武装斗争。
3: 彰显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反抗外族侵占的不屈精神，也是谱写了台湾人民悲壮的抗日史诗，留存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也是打击了日军侵台的气焰，延缓日本对台湾全面殖民的统治进程。
2: 1980年的今天呢，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我国成功完成洲际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落点精准，落在南太平洋预定的海域。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标志着中国具备洲际战略核威慑能力，国防实力也是大幅跃升。
3: 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提升了中国国际战略地位，带动了航天、测控、远洋航海等全套高端科技产业发展。
2: 时间再来到1990年的5月18号，全国首个保税区设立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正式设立，为中国，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保税区，可以说也是开创了我们国家这个保税经济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带动了自贸区、口岸经济、跨界贸易体系逐步完善。
3: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买到了很多一些进口的什么化妆品啊，一些进口的东西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建立了很多个这样的保税区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
2: 那今天呢5月18号还是博物馆日啊。
3: 对，
2: 国际博物馆日，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给大家了
3: 啊。
2: 我们市博物馆呢最近也新推出了两项展览啊，大家也可以前往博物馆去观赏。

0: 说实话，我还第一次听张碧晨唱这歌啊。
1: 这首歌曾经是在，因为是在一次的就是晚会上面听张碧晨去翻唱了这样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是一个通俗的版本。说实话，这首歌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旋律，包括编曲，我还蛮喜欢的。
0: 嗯，是的，
1: 也是把老歌唱出了一个新时代的一种范本，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听到这首歌。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
5: 家人。黄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
6: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接下来呢，我们老蹦不记忆这个板块和大家说一说毛纺厂。
1: 这个厂我可太熟了。
0: 你们家？
1: 我妈。
0: 我就是刚想说的，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又有亲戚在这个厂子里面上过班？
1: 我跟你讲，这个毛纺厂我太熟悉了，因为这毛纺厂的它这个整个厂房

0: 房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过，小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一二年级啊，就在毛纺厂对面的当时凤阳路第四小学上的学前班，一直到上到二年级，我是三年级转学去了师范附小。当时呢一二年级的时候，每天上学就是上学上班，我妈就是上班先送我上学，然后她去单位上班，我呢直接去我妈妈厂里，然后妈妈厂里有食堂，甚至呢我们中间大家上学的时候记不记得中间有一个大课堂，大概是15分钟，那15分钟大课堂一到就是每次换季的时候我会生病嘛，生病就要那个时候没有吊水都打针，因为特别近，学校就在单位的对面，当时毛纺厂的医务室就在进大门口的左手边，所以那个时候大课间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跑到毛纺厂的医务室去打针，当时那个护士都惊了，这么小的孩子自己会来打针，哎，我就是那么强，我就那么厉害，就是这样。那个厂房里面的食堂，这个我从小是毛纺厂幼儿园的
1: 啊，
0: 包括浴室，所有的角落我都去过，小时候是在那玩耍的。
1: 好，大家对于毛纺厂有怎样的记忆和故事，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淮河之滨诸城腹地，蚌埠毛纺厂的身影藏着皖北毛纺工业的拓荒与荣光，也载着一代人的青春与乡愁。比如说咱们琼姐啊，
0: 我
1: 有很深的这个记忆在这个厂子里。
0: 我的童年是在跟这个厂子是有很重要的连结的。这个毛纺厂的前身呢，是1957年省供销社蚌埠办事处这个组建的，叫做猪毛绒实验筹备小组。那个时候呢，就是皖北毛纺工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工匠们凭着一股的韧劲儿，用铁锅、自制的设备等一些土法工具攻克了猪毛的除杂、软化、染色等等很多的难关，就释放出了第一批猪毛绒毛纱与毛袜，在一穷二白的岁月里埋下了皖北毛纺的第一颗种子。
1: 1958年2月26号，工厂正式获批建厂，定名蚌埠毛纺厂，落址是在东风路23号。同年9月正式投产，800锭走定机，转起
0: 创业
1: 的
0: 序
1: 曲啊。当年呢，便产出了猪毛绒混纺纱、毛线、毛衣等产品，迈出了规模化生产的第一步。1959年，工厂转向了羊毛地毯生产，成为了省内重要的地毯生产基地，甚至呢曾经为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织造地毯，用匠心铸就了属于诸城的工业荣光。
0: 到了60年代呢，工厂是逐步完善了产业链，建成了洗毛、梳纺、织造、染整全能的生产体系。1962年，由省商业厅规划省轻工业厅。同年呢，蚌埠人造纤维，就是这个厂也并入到了毛纺厂之内啊，规模也是进一步扩大。进入到了90年代，蚌埠毛纺厂也是迎来了黄金的鼎盛时期。
1: 七十年代，
0: 职工数突破2000人，厂区内呢，厂房是连成一片，织机轰鸣，配套的学校啊、医院啊、食堂啊、宿舍是一应俱全，形成了非常热闹的厂区小城。哎，那时候有一个牌子叫做淮河牌的粗纺泥，还有毛毯、毛线，都成了皖北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欧美，成为了安徽毛纺工业的标杆企业，承载着无数的大厂子弟的骄傲与归属感。你知道吗？我妈当年，她是纺织厂的，就我妈最早，她是在纺织厂工作。后来因为她跟我爸结婚，我爸不是大修厂的嘛，就是她要到东边来住，纺织厂在大西头，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要调单位。你可知道，我爸就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以说举全家之力把我妈调进了这个厂子。当年想进这个厂子可难了，所以我妈当时动用了家里一切能用的关系，进了这个蚌埠毛纺厂。
1: 时间来到了1981年啊，1981年呢是蚌埠毛纺厂前世的一个关键转折。为了优化产业布局，工厂呢进行分拆，金纺车间、毛条车间、洗毛车间等划出了独立建厂，所以后来我们才有了什么毛条厂。它独立化出来了嘛？
0: 对，还有绒线厂等等。
1: 对对，所以呢，分别成立了蚌埠绒线厂、毛条厂等。原厂主体呢，则更名为蚌埠粗纺厂，专注于这个粗纺毛呢与针织绒生产。虽然规模有所收缩，但主业更加聚焦，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余温。
0: 进入到。

0: 80年代中期呢，时代的浪潮开始有了一些转向，像化纤产品的普及，消费需求的升级，粗纺毛呢的市场需求呢是逐年下滑，再加上工厂设备的老化，体制僵化，负担沉重，曾经昼夜不息的织机声也是逐渐放缓，效益也是逐年下降。在1982年的时候呢，蚌埠机床复建厂下马，部分职工厂房与设备并入，短期之内暂时补充了产能，但是并没有能够扭转行业迭代所带来的困境。
1: 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国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蚌埠粗纺厂就是原来毛纺厂的主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停产半停产成为常态，大批职工下岗分流，曾经热闹的厂区渐渐的沉寂，部分厂房被出租闲置，昔日的工业盛景一去不返，那些曾经在织机前忙碌的身影，那些厂区里的欢声笑语，烟火气息，都慢慢沉淀为老一辈蚌埠人的专属回忆。
0: 2000年之后呢，工厂进入到了正式破产清算的阶段，东风路23号的原厂址被蚌埠衣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等民营企业接手。虽然少量保留了一些粗纺的产能，延续着毛纺产业的这个火种，但是早已经没有了当年蚌埠毛纺厂的规模与荣光。如今的原厂址的老厂房历经岁月的侵蚀，红砖斑驳，后来也是被拆除了，现在已经建成了蚌埠市的这个就龙子湖的文化馆，在那个地方，包括还有一个体育中心也在那个地方啊。厂址已经没有了，可以说所有的这些记忆都只留存在了咱们这个很多的一些老旧的照片里了，可以说是一缕绒毛织就了半生荣光，一寸经纬镌刻了时代的沧桑。蚌埠毛纺厂呢，是从土法创业的星火当中走来，在计划经济的浪潮当中绽放，用匠心编织出了皖北毛纺工业的第一片锦绣，也是用织机声奏响了诸城工业的奋进的乐章。但是如今呢，它已经化作了诸城工业记忆里的一抹旧色，在岁月当中静静沉淀，轻轻回响。想来像我妈妈都已经快70了，退休这么多年了啊，曾经和我妈妈一起奋战的那些老伙伴们、老伙计们啊，甚至有的都已经离世了啊，可以说这段记忆已经成为了咱们这个城市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1: 大家对于当年的这个毛纺厂有什么印象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渐行渐远说，天兔毛纺厂是不是衣毛？他说以前还到天兔歌舞厅看过人家跳舞的呢。好，还有我们的李队啊，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欢迎李队，欢迎渐行渐远。好，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或者说以前有在这里上过班的朋友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天兔毛纺厂是不是衣毛？
2: 是的
1: 啊，
2: 就是的。
1: 还有天兔歌舞厅，
2: 天兔歌舞厅应该是
1: 他们的，有没有印象？
2: 是他们的三产。
1: 小时候有没有去那儿玩过？
2: 跳没跳过舞？天兔应该不是，天兔好像是二毛的。
1: 好，有没有
2: 这个我
1: 记不太清楚了。原来在那儿上过班的，
2: 反正都在那附近，因为第
1: 一
2: 毛纺厂和第二毛纺厂就两个毛纺厂嘛，它是在一起的，只不过是里边的就是生产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像我妈妈他们这个毛纺厂生产的主要就是毛呢，那个时候的粗纺毛呢。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里面的我们全家穿的那个衣服都是我妈妈厂生产的毛呢做的，再加上我小舅又是裁缝。我妈妈经常从厂里弄一些毛呢回来，然后全家老小穿的全是毛纺厂的毛呢做成的衣服。但是二毛它主要是纺毛线。
1: 好，对于毛纺厂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故事，欢迎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刚才呢渐行渐远提到了天兔纺织厂，他问是不是衣毛，然后还提到了天兔歌舞厅。他说天兔歌舞厅呢就是现在这个红叶大酒店的位置。
2: 这应该是第二毛纺厂的吧，因为后来都经过改制了之后，他们也是两个厂子都有自己的各自的一个三产。至于说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就不太了解了，这个我们回头再去把这个历史再去翻一翻。
1: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
2: 也的确是那个位置啊，位置是没有变的。
1: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咱们来说说哈。
2: 现在那边是个停车场吧，那边有一个停车场，那边有好几个停车场。现在那边呢就是一个是龙子湖区的文化馆在那里，那边呢有一个体育场，此外呢31中的分校也在那个地方。
1: 李队说位置就是在红叶酒店东边一点，现在呢是一个停车场。
2: 对，是的，是有
1: 渐行渐远说时间太久都忘掉了
2: 啊。
1: 那个时候刚来蹦蹦，讲一位大姐带我去看人家跳国际舞的
2: 啊，到那去看那儿去看别人跳国标，的确天兔歌舞厅是有的
1: 啊。看国标舞的。好，天兔歌舞厅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一毛二毛啊，毛纺厂的。
2: 现在这个红叶大酒店还在那个位置。
1: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护腰坐垫的问题啊。
2: 对。
1: 护腰坐垫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护腰呢？
2: 是不是说做了这个护腰坐垫之后这个久坐不累啊，究竟可不可以呢？其实医务人员提醒了，这很可能是一个伪概念。
1: 这个坐垫呢它只是辅助工具，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但是肌肉放松的同时椎间盘的压力因此增大，护腰坐垫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你更加不愿意活动。此外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2: 好，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3: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4: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3: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5: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3: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6: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3: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 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

0: 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1: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0: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2: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0: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3: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护腰的坐垫啊，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它只能说是这个让你觉得好像延迟了这个久坐累的这种感受。
4: 它只是延迟了累的感受，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久坐不累的问题。
3: 那如何降低久坐的危害呢？
4: 那坐着的时候呢，保持膝关节的90度，形成支撑之后呢，腰椎自然就挺直了。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久坐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锻炼核心肌群的力量，比如跑步啊、游泳啊、或者跳这个健美操啊等等，都能够改善椎间盘的这个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你看咱们俩这个俩小时节目，
3: 哎，对，
4: 是120分钟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过90分钟之后咱俩再站起来做节目？
3: 那咱们以后就是改成站着做节目。
4: 我看行，半小时坐半小时站是吧？
3: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其实我觉得对于久坐一族还有司机朋友，
4: 对，
3: 司机师傅们也是久坐
4: 的。是
3: 的，
4: 就是司机师傅可能开车这个多拉快跑嘛，也确实没有时间让他们过多的去活动。
3: 那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呢，比如说在停车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
5: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6: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5: 你好，
6: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在整点之前呢，和各位聊到关于这个高空坠物的问题啊。大家觉得高空坠物致人受伤，谁要负责任呢？
4: 那首先
3: 谁要是这个负责人，
4: 肯定是那个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肇事者一定是直接负责人，对不对？但是如果找不着这个肇事人怎么办呢？那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热线12的记者报道。
7: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8: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业主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自己选择上诉了。
7: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

0: 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1: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该承担责任。
2: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1: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在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3: 建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
2: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1: 在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损失适当的补偿。如果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些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1: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九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4: 倒逼业主自律，督促物业尽责，让高空坠物不再是笔糊涂账。举证责任倒置是法律对弱者的保护，更是对头顶安全的刚性守护。
5: 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呀，首先这个潘女士好无辜，
6: 对，
5: 就人家散步散得好好的，就无缘无故的
6: 头上掉着东西下来，
5: 头上掉一砖头下来，
6: 而且高空坠物这件事情啊，在全国各地各个地方其实都不少见。就是咱们现在包括我有很多的这个高楼，我们现在越来越高，现在都是30多层的高楼啊，上面随随便便掉下来一样东西都是要，就是可能会致人性命的。就是我曾经查过这个资料啊，要知道东西掉下来之后它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就是晾衣服的夹子，就是小塑料夹子，对吧，砸在你身上疼吗？不疼吗？对不对？
5: 但是如果从高空下来的
6: 话，如果从10楼，不要更高了，10层楼掉下来的话，就是在重力加速度的加持之下，但凡砸到人，相当于一个2.5公斤，就是4斤到5斤的一个重物砸在你的头上。如果再高的话，一个小夹子就会致人性命。就是现在很多的高空坠物已经被列入到了叫做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5: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除了有高速缴费和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不在场证据的一名业主免责之外呢，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公司则承担30%赔偿责任。
6: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高楼的小区里面啊，现在包括全国各地的很多小区，包括我们蚌埠市的很多小区，都有一个摄像头就对着楼顶。很多老朋友不理解，哎，以前我们晾衣服都是可以把晾衣杆升到这个阳台外面的，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因为是高空啊，随随便便一个晾衣架，一个这个晾衣的夹子，随随便便你晾的什么东西，
5: 万一要掉下去了，
6: 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掉下去了，很可能就会
5: 造成一些事故啊。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高空抛物，
6: 无论你是有意还是

0: 有意就更可恶了啊！
1: 对，
0: 哪怕你是无意的，如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的话，那可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什么民事案件，也不单单是什么行政案件，那可能就是刑事案件了，可能要牵涉到坐牢的问题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关于这个高空抛物，大家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梅丽姐呢，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啊，祝大家身体好，精神好，万事好，谢谢。时光说来了啊，赶上听这个高空坠物事件，他提醒大家要管理好自家阳台物品，防止坠落伤人。美丽姐就说到这个高空抛物的问题，她说前两天在小区散步，突然一声巨响，吓我一跳，原来是楼上抛物一根玉米棒。
0: 啊，太没功德了，现在就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有没有功德的问题了，他已经涉嫌违法了。
1: 对，他说也不怎想又讲的，他不光是想的问题啊，
0: 他如果真的是砸中人了，
1: 对，他如果真的就是想一下其实也无妨。
0: 对，
1: 关键是如果砸中人了，
0: 对，
1: 出现了一些意外，
0: 不仅砸中人了，如果砸中什么东西了，损害了公共财物的话，那都是要负赔偿责任的。
1: 是的，
0: 如果是砸到人了，可能非常有可能会判入刑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种大家真的要了解啊，就是这种就属于故意的。
1: 对 对，
0: 他就不是无意的了。
1: 对，你如果说是从阳台比如说掉了一个花盆什么的，这可能是被风吹的，对吧，这是无意的哈。
0: 那无意的他要负责任，
1: 哎，
0: 你怎么能在这个窗台上放花盆而且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呢？
1: 对，我就说他故意的就更可恶呀。
0: 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吴用带着李逵很顺利地混进北京大名府，经过打听之后，又来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的府门。咱说了，这府门阔气，车来人往，府门外地点非常宽阔。吴用按照事先的计划，没离开这府门，就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打着鱼骨剪板，一边晃着晃铃，口里是念念有词，有意的提高了声音：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吉凶祸福啊，卦金一两，不灵验者包赔三倍啊。算卦算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哗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夸夸夸夸夸。他这一喊一叫，有当街上玩那小孩看着新鲜，一个俩凑在一块，一大帮在后头跟着。哦，算卦的喽，算卦的喽，他手里摇的那什么，谁知道了，小铃铛跟着。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越聚小孩越多，最后增至50-60号，就在卢俊义的府门外这路吵吵。翻回头再说卢员外卢俊义，咱介绍了，卢俊义在河北来说头一个大富户，要说他家有钱，富可敌国有点夸张，但是在本省本郡来说那是首屈一指，良田万顷啊，房屋几千间，光大买卖开着几十座，可以说是日进斗金。那么家趁人直，卢俊义好功夫，18般兵器是样样精通，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但是卢俊义啊有个毛病，不爱走动官府，不爱追求功名，可以这么说，视功名如粪土。他觉着不如经商，这在家一待多自由啊，那当了官了，拿人家的俸禄得听人家的支配，再说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反而会被人害，所以就在家一待，专心致志料理他家的财产。像他这个身份，家里使唤人能少得了吗？咱甭说旁的，就他住的这府里头就20-30口子，上上下下干什么的都有。今年又是个好收成，卢俊义高兴，叫几个账房先生啪啪啪一拢账，光今年这个半年的收成就超过了10万斤，要到年根底下还得翻番。大车小辆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大秤在这过数。卢员外呢闲着没事儿，一时的高兴，倒背着双手拿着把小扇，来到前院看他们过数，看先生记账。有伙计赶紧搬了把太师椅往正中一放，卢俊义二郎腿一旦品着茶在这看着。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府门外乱乱吵吵，孩子嗷嗷直叫，还听见慌啷慌啷的串铃响。卢俊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皱眉， 来人呐，员外爷有何吩咐？到府门外看看怎么回事。哎，当值的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员外爷，门前呢有俩人，其中有一个算卦先生，可能还带一个伴当。那先生晃的晃灵，他说算灵卦，算灵卦，叫什么卦来的？不灵不要钱，要灵呢还收卦金1两银子，可够贵的。哦，卢俊义呀、就喜欢算卦，这喜欢算卦分人也分地位。据我们所知啊，一般的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他爱算卦，保住他一切平安，求先生这一说吉利话，他心里都高兴。当然了，也有人问灾的，我有什么祸没有啊？先生这一说，自己采取措施好避祸，来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么穷苦人就不算卦吗？也有算卦的，中国古人相当迷信、对这个算卦的，90%多特别相信，也有少数人绝对不信的。这就是人分3、6、9等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卢俊一听算卦的，这卦金可够贵的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算一卦1两银子，那叫银子。可能这个先生有两下子。来人呐，你去把这位先生和他的伴当请到这儿来。员外爷，你要算卦，少说废话，快去。哎，这当值的出去了，冲着吴用一挥手。哎，先生，哎，留步留步留步。吴用心里好像怎么样，来了。吴用笑呵呵的过来，啊，有事，先生，我家员外爷有请，你带着你这个伙计，走走，跟我进院。哦，是是是是，请问你家员外尊姓大名？呵，你还不知道这门口属谁家的？我们员外爷是大名鼎鼎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呀。连那3尺高的顽童都知道，是吗？哎呦，今儿我碰上财主了，呵呵，幸会幸会。说话之间，走过穿堂的门洞，到了前院。吴用和李逵闪目这一看，和这院里的好几十号，那有账桌，几个先生飞笔记账，这边大秤哗哗哗过银子，忙得不可开交。正中央有一把椅子，上头坐定一人。一看这人长得带见，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矮不了多少。长得身高9尺挂零，宽宽的膀扇，细细的腰挺，长长的两条腿，面似冠玉，两道细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3绺短墨髯，那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就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你看这个人呢、跟人不一样，有那人长得相当猥琐，一看恶心。一看玉麒麟卢俊义这个仪表，那是少见呢、那真是玉树临风。往那一坐，叫人就得喝彩。吴用呢稍微看了两眼，就见那个当值的过来，员外爷把算卦先生请来了。哦，卢俊义还不自大，站起身来一抱拳，先生辛苦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啊，不敢当。您了是啊？我叫卢俊义。哦，卢员外，哎呀，幸会幸会。这个李逵嘴嘎巴嘎巴，刚想要说话，他想说什么呢？你就是那卢俊义啊，我们从梁山来，人就是为你来的。

0: 要不是再三叮咛，他就把话冒出来了。吴用怕他多嘴，狠狠瞪了他一眼。李逵一巴的嘴，对喽，我又聋又哑，哎呦，不能说话。他翻了翻了眼珠子，把头低下了。卢俊义呢，一看这前院太乱了，请着吴用和李逵到了二道院书房，这安静。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吴用把所带的东西往书案旁边一放，有仆人给献茶，这是规矩，来客人了，尤其对算卦先生格外敬重，给李逵还倒了一碗。李逵可真有点渴了，接过来咕咚咕咚咕咚就喝。吴用啊，赶紧介绍啊，员外爷见笑了，这是我家养的一个奴才，又聋又哑呀，我这出门一个人太孤单了，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有把子力气，你千万可见谅。哎，没得说，没得说。所以卢俊义对李逵就有印象了。李逵翻了翻了眼睛，心说吴用啊，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个角色呀？你才又聋又哑呢，等回了梁山我再跟你算账。李逵喝完了水了，往旁边一蹲，不言语。卢俊义说话，先生哪里人士？山东济南府。贵姓啊？免贵姓张，我叫张用。哦，原来是张先生。挂金多少？一两文银。方才我听人介绍，你是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断人的吉凶祸福，是也不是啊？员外树谋斗胆直言，我祖上传下来的阴阳八卦是百灵百验，如果算得不准，我三倍奉还，您罚我。哦，哈哈哈哈，好好啊，要既然这样的话，先生你给我算上一卦吧。可以呀、啊、来人呐，取一两文银来。拿了一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这是挂金一两，多谢多谢，员外爷真是慷慨人，还没等算呢先给了挂金了，恕我财黑。吴用拿过来揣兜里头。李逵翻眼睛看看，这家老道，这真贪呐、啊、这归他腰包了。单说吴用稳稳当当的问卢俊义，请问员外爷您多大年纪？我还小呢，32。哦，正好是人到中年呐，您报一个生辰八字吧。卢俊义说，好，我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哦，员外爷稍后。说着吴用在那口袋里头拿出个算盘来，小算盘不大，因为使用的多次了，磨得油光瓦亮，往桌上一放。这吴用嘴里嘟囔嘟嘟囔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打的算盘。卢俊义品着茶在这听信儿，算了多时，就见吴用把算盘一推，面现忧容啊。哎呀，不妙啊。卢俊义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哦，先生怎么个不妙？一定要直言相告。哎，员外爷，恕我直言呐、啊、我这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怎么从您这卦里来看，不出百日，员外爷有血光之灾呀？你说这玩意儿听了别扭不别扭？就拿我们也一样，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到那讨个签算一卦，那先生一说，嗯， 你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你可留神。你心里的他就得发堵，都爱听好的，不爱听这话。卢俊义也不例外，卢俊义心里一翻个，哦，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先生简直是岂有此理，想我卢俊义奉公守法，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该纳税我就纳税，我向来没做过亏心的事情，我不敢说我行善积德，自从我掌管家业以来，施舍那些穷苦人的银子数不胜数，每逢灾年我是二八月必开粥厂，逢庙必降香，每日闭门思过，我觉着我这种人怎么会引来血光之灾呢？这不是可笑吗？方才先生这一说，我倒想过，我三亲六故我都想了，哪个都是奉公守法之人，他们也不会犯法，也株连不到我身上，我何灾之有啊？荒唐，可笑啊！吴用一听，豁然站起，从怀里把那一两银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员外，您把这挂金收起来。我等于白说了，看来世上的人还是听阿谀奉承话的人多哟，不爱听真话哟。告辞，告辞，转身就走。卢俊义觉得有点失口了，先生留步，先生留步，请坐，请坐，请坐。哎呦，方才我说话有点失口了，先生莫怪呀，您这脾气还挺大。员外，并非我脾气暴躁，员外啊，这个卦是阴阳八卦呀，伏羲氏研究先天八卦，周文王专使后天八卦，阴阳结合呀，这人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我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原来你怎么反倒不爱听了呢？先生，我爱听，此事我请教先生有无破法。有啊，我下半截话还没等说呢，您就把我这话给堵回去了。有破解的方法哦，请赐教。吴用想了一想，又把算盘二次摆好，噼里啪啦算了半天，然后说了，袁伟爷，想破血光之灾唯一的办法就离开你这个家，奔东南巽位方向啊，出去一千里，在外头少说得待上一百天，然后再回来，就躲开了血光之灾，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哦，这是唯一的破法，对，除了这个办法别无良策。好吧，多谢先生赐教，留下吃饭吧。不，我有几个老顾客还都等着我呢，我也算完了，袁伟爷，咱后会有期，再见再见。挂金再次收好了，带着李逵匆匆忙忙离开卢俊义的家，他们是扬长而去，跟头咕噜出了北京大名府了。李逵一看身边没人了，这回可以说话了。我说老吴啊，这回我说话行吗？行，都把我憋死了。你在那胡沁点啥呀？我你怎么胡说八道？人家卢俊义说的不是没道理，像人家那种人，人家犯什么法？有什么血光之灾？你白活老半天不应验怎么办？哎，你这黑鬼晓得什么呢？这就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请卢俊义入伙，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能拉得动他吗？他有啥了不起？有他 咱梁山也干，没他梁山照样干。少说废话，我没工夫跟你抬杠，走走走，跟我回梁山。没事了，这还没溜达呢，就回去。你走吧你。吴用强制着李逵回了水泊梁山了。下一步怎么办？人家还有良策。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卢俊义，表面上谈笑风生，无所谓。等送走了吴用和李逵，转身回到书房，这卢俊义是越想越堵心呐。哎呀，我看这个先生一表非俗，说话咔嚓咔嚓的，绝不是糊弄人的江湖人呐。他说的真不假，阴阳八卦是最灵验不过呀。哎呀，你说我怎么能犯血光之灾呢？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想，我请教了破法了，我得离开这个家，奔东南巽位的方向躲灾避难。人不能犹豫，说走还就得走。卢俊义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当晚跟他妻子贾氏夫人就把这事说了。贾氏一听就一皱眉，老爷，江湖人是骗人为生啊，您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呢？咱家多温暖呢，多好啊。老爷，您离开家走出那么远去，这是何苦啊？得受多大的罪呀？员外爷，我看算了吧。
1: 哎，妇人之家晓得什么？我主意已定，万难更改。
0: 你看一家之主拍了板了，九条牛也拉不动。这天晚上啊，卢俊义没睡好觉，第二天吃了点早饭，召开个会议，因为他们家里管事的人太多了，他这一走不是短时间呢，得一百多天呢，那家里这一大摊子必须做好安排。这一说开会，光当头的五六十号，书房里简直都挤满了。一看员外爷居中而坐，面色阴沉，大伙心都堵囔的，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哎呀，是不是账目上出事了，或者府里发生什么意外了，还是员外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人们心里犯嘀咕，谁也不敢问。这么些人当中有一个头子，就是大管家，人称都总管，他说了算。卢俊义不在家，他能代表卢俊义。此人姓李，叫李固。李固领着人来的，他在前边站着，眼睛翻了翻了看着员外爷。卢俊义看了看，人都到齐了吗？回员外爷，都到齐了。怎么不见小乙呀？
1: 小乙哥刚才还在院里呢，快去找找，快去找找。
0: 时间不大，把这小乙哥给找来了。
1: 可这小乙哥这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
0: 一身白肉，上头刺着绣，绣的那花纹那个好看就甭提了。那位说小乙哥是谁呀？就是燕青燕小乙。在大名府，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就叫浪子燕青。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卢俊义决定远行，临行之时得做个交代，家里先开个会，管事的五六十号 当头的都来了。在卢俊义手下有两个人总负责，一个是燕青燕小乙，号称浪子燕青，一个就是大总管李固。说起这俩人的身世都挺惨呐、卢俊义大好人，就拿这个李固来说，5年前在一个风雪之夜，他是个外乡人要饭的，就冻倒在卢员外的府门外，后来被人发现了，报告卢俊义，卢俊义马上叫人把他抬进来，给他取暖，给他医治，给他更换衣服。后来一问他的家乡住处，李固都说了。卢俊义深表同情，说这样吧，你多大岁数了？我25岁。哎呀，正是好时候，留在我府里头吧，给你找个差事干干，吃饭不成问题，每年还多少能攒俩钱儿。李固听完了之后是涕泪横流，感恩戴德呀，5年前留下了。但这李固聪明能干，小嘴也会说，察言观色，善于溜须拍马，博得了玉麒麟卢俊义的好感，逐步提拔他，没到5年居然升做大总管，府里府外的钥匙都归他掌管。卢俊义好交朋友，有时候访名山看古刹，这一走就多少日子，家里事儿全推给李固。可这李固呢，料理的条条是道，分毫不差，取得主人的信任了。再说这个燕青，怎么叫浪子燕青？他是流浪到本地啊，大名府的一个孤儿，你要问他父母是谁，连他都说不清楚，是卢俊义捡来的，把他收养成人呢、因为他长大之后长得特好看，卢俊义喜欢的不得了，特别找那刺绣的人给他纹身。你看呢，宋朝那时候就开始纹身呢，给他这白肉上纹上各种花案，哎呦，特漂亮。而且这个燕青特聪明，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唱各种小曲儿都会唱，你说带弦的他能拉，带眼的他能吹。这人长大之后，卢俊义又教给他枪棒，手底下还有点功夫，练就一身的轻功。要说如何出众，那谈不到，但是几个年轻人到眼前到不了。这个燕青是赤胆忠心，保护恩公，因此卢俊义就拿他当亲妇人，每次出门在外把家里的也交给他负责，他跟李固共同掌管内外的财产，所以这开会这俩人必须得参加。卢俊义一看人都到齐了，开会他把这话就说了，各位，实不相瞒，我昨天算了一卦，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哎呀，这卦相当不吉利啊，说我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不知道是什么灾祸要降临在我头上，我听先生之言，远避千里之外，我去躲灾避难，估计100天内我不能回来，在我不在期间，你们好生料理家务，内外的事情都要精心去办，听见了吗？袁文爷，我们听明白了，袁文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操持。好了，刚说的这李固一听说话了，袁文爷，这江湖人的话你信他作甚呢、这些人就是混饭吃的，察言观色呀，他看您有钱故意的吓唬您呢，您怎么就上了当了呢？要说市井的小民上当不足为怪，您是读大书的人，您怎么也上当呢？员外，我看不可平信，最好您哪儿也别去，就在府里一待有多好啊！算了，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 李固啊，这次出门在外有三件事必办。第一件事情躲灾避难，第二事情我出去散散心，第三件事情我也不能说坐吃山空，我到东南山东方向做做买卖啊，咱们带点货到山东了，把货出了手，看那边有什么好东西再带回来，也少破费几个钱。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1: 喂，是，小人跟您一块儿去。只是说奔东南一千里，哎呀，袁伟爷，如果我猜的要错了，您就说我。东南一千里到了泰安神州了。
0: 对呀，就是奔泰安。我还有个好朋友住到泰安州，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去拜会拜会他，如有可能就住在他的府上。
1: 袁伟爷，我是说你要上泰安神州，必须得路过水泊梁山呐。那梁山那贼可厉害呀，有个当头的叫宋江，外号人称及时雨。这宋江领着一伙人打家劫舍呀，连那官军都不能奈何于他呀。那狂野的邪乎啊！袁伟爷，您这不是拿肉往老虎嘴里头送吗？不妥呀，不妥！
0: 哈哈哈哈！李固，你懂得什么？我叫河北玉麒麟，我学会这身本事，没地方去卖去。这么跟你说吧，我也会了不少武林界的朋友，没一个是我的对手，我觉着挺失望。我倒想碰一碰硬汉。这才是我的理想呢！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倒要会会水泊梁山那帮贼寇有多么凶恶，让他们知道知道河北玉麒麟的厉害。你懂吗？
1: 小人懂，小人懂。只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你宋江手下人多势众，就官军几千人上万人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废话少说，你去准备十辆太平车啊，另外那麻袋里头准备一麻袋绳子，飘那结实的。
1: 哎呦，您带那么多绳子干嘛？
0: 抓贼用，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懂吗？为什么带十辆太平车呢？带着货物，如果抓的贼多，把货物扔掉没什么了不起，就装这些贼人，等运回大名府，我也向梁中书讨功请赏。
1: 是，哎呀，就是最近呢，我这左脚吧，脚气犯了，走路有点
0: 什么。李固，你诚心给我作对？哦，你脚气犯了。
1: 哦，袁伟爷，吓死我也不敢。我是有话呀，我就说。我再有病，我也得陪着袁伟爷去。
0: 马上做交接，把钥匙给燕青。燕青一听，
1: 袁伟爷，我看这样吧，
0: 李大哥身体也不太好，我陪您去吧。
1: 是这么说，方才李大哥所言也是事实。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我在您眼前也好支撑一阵子，您打主力，我打下手嘛，您看怎么样？
0: 算了，方才我没说嘛，出门在外要办三件事，特别是做买卖经商的事，你是外行不懂，李固经营我省多少麻烦呢？哎，你留在家里吧，把家看好。
1: 燕青吓得不敢多说了，
0: 做了交接，把钥匙拿过来。李固捏着鼻子准备了十辆太平车，带了几十名大汉，装载着货物。卢俊义又在家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早晨告别妻子，吃罢早饭，这才上路起身。您说这算卦得多好，得不得得不得几句话，把那么大的河北玉麒麟就支出一千多里地去。 看来人家主导就是思想，思想是主导一切的，一点都不假呀。这卢俊义也没骑马，为了是锻炼身体就步行，假如累了坐在车上歇一歇就可以了。这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奔东南方向进发，在这路上卢俊义捡点带的东西，除了几套换洗的衣服之外，带了足够的银两，其他的就是货物。另外应手的家伙事他带着一条大枪，素白亮银枪，内藏五把钢钩，大枪在鹿皮套里头装着，在太平车上顺着，另外还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一旦遇上贼，没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这李固呢，胆小如鼠，也怕出事儿，背后背了把扑刀，手里拎着一条杆棒，总之这帮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事儿。刚出城，卢俊义就向李固交代，你领四个人先行一步前去打店，找那宽大干净的房间，把饮食都准备好了，我们好投宿，是了您了。李固领人打前寨先下去了，头天走了40里呀，卢俊义觉得也有点乏累了，李固把店打好了。卢俊义进了店房一看，嗯，挺满意，宽房大屋的，花多少钱他不在乎。像卢俊义这种身份，住就得住五星级宾馆。那年头虽然没有星级宾馆，也得找讲究的店房。住下了，吃喝完毕，晚上睡觉，第二天再进发。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卢俊义等离开大明府几天了，觉着心里特舒服。为什么？他一看春光明媚呀，哎，这外边的世界有多好啊，真山真水，心旷神怡呀。这玩意儿老在家里头捐着，不是那么回事儿，把人捐废了，到时候就得出来逛着逛着。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旅游热呀，嗯，我们到时候放下工作也出去溜达溜达，开开眼界，的确心情它不一样。卢俊义高兴，路上飞止一日，这边往前走，把店打好了。这开店的掌柜的挺能说，等卢俊义吃完晚饭烫完脚，正坐着房中休息，掌柜的笑呵呵的推门进来了，嘿嘿，客官。哦，有事吗？没什么事儿，我特为来看看客官，请坐吧。嗯，这小店是我开的，买卖不错呀，借您的吉言。客官呐，我看您出手大方，您是好人呐。我刚才打听打听，您是从大明府来的，正是。您要上哪儿去？泰安神州，又快到了，用不了几天就到达目的了。不过客官，正因为您是好人，我有什么我就得跟您说什么呢。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再往前走一站，您知道是哪儿吗？什么地方？水泊梁山呐。您就到了水泊梁山的边上了，我建议您兜大圈转路而行，千万别靠近的那梁山，厉害的邪乎。当然我必须说明啊，梁山人对老百姓过路的什么下九流老百姓僧道他不劫也不抢，有时候听说呀你有困难他还帮着你的忙，但是您是富人呐，您看您这大车小辆的带着这么些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人，如果像您这种身份的绝对不能放过去，万里有个一，您说多不好啊。袁伟爷，您听不听啊？在您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谢谢你掌柜的，你这人心不错呀。好好好，我做到心里头有数。哎，是是是是。掌柜的坐了一会儿走了，李固在旁边站着呢， 等掌柜的走了之后，这李固就过来了。员外爷，谢笔就怕老乡啊，你看刚才这人心多好啊，把笔交给咱们，不如听人家的建议，明天咱们兜个圈走，反正咱又没啥急事儿，千万别沾这梁山的边儿，一旦沾上可不得了啊。
1: 哼，李固，你为什么天生胆小如鼠啊？你把那梁山看得神乎其神，我看他们纯属是酒囊饭袋，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是没遇上敌手，要早遇上敌手，成不了现在的气候。少说废话，明天不改路线，照原路线前进。
0: 李固出去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这员外爷就是任性喽，太骄傲了，别忘了骄者必败哟。
1: 这李固心里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卢俊义把另外的伙计叫进来了，去到太平车把第六号的箱子给我抬进来。
0: 人们也不知道第六号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按着号找着了，俩人抬着抬到屋里，
1: 卢俊义告诉把箱子打开，锁落下，把箱子盖周开了，斧头有四面白绸子做的旗，把这四面旗拿出来了，白绸子做的掐着红边，上的写着大字啊。哎呀，卢俊义叫他们抻着自己看了看，这字儿写的太找麻烦了，上一联写的是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另一副对联写的是专着梁山草寇，不信比试三合。卢俊义告诉跟那掌柜的借四根竹竿，给我挑到头辆车上啊，明天一边走一边吆喝，你们嘴别闲着，就按这旗上写的这样，你们就给我喊，听没有？大伙一看，苦了苦了，这卢员外真要了我们的命喽，又不敢不听。第二天吃罢了早饭，结清了账，四面旗插到头辆太平车上，车上车下有十来个人，一边往东南走一边喊，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专抓梁山贼寇，不信大战三合哟。这帮人呢跟哭声差不多少，又不敢不喊，卢俊义为防范万一，把鹿皮套打开了，把素泊亮银枪拽出来，在手中拎着，宝剑挎着，全神贯注，放眼四望。走到中午了，没有店房了，想吃饭休息没地儿，再往前一看，全是山了，高山低山错落不绝，同时在眼前一片开阔地，全是森林啊，森林里的树木高耸入云，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啊。在树林里就是蜿蜒小路，他们这车队就顺着小路往前走。哎呀，李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用眼睛直撒嘛，我娘哎，这地方太凶险了，这才是作案的人待的地方呢，我们员外爷为什么非走这样的路啊？这要了命喽。卢俊义正想着的功夫，就听见对面苍啷啷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停，呼啦朝从树林里闯出四五百条大汉，燕翅排开，手中各拿枪棒，为首一人像一阵旋风一样
0: 就冲到太平车队伍的前头。再看此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黝黑的脸蛋子，扎蓬克的须髯，是抱头环眼，大嘴叉子，上衣不穿，光着膀子，下边穿着大半截的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穿一双多耳麻鞋，那腿上全是黑毛，那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手里擎着一对特大号的车轮板斧。这位没等说话呢，斧子往一块一碰，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牙崩半个说不字，您来看呢，一斧子一个，管杀不管埋。站住！李固他没看，怎么样怎么样，碰上了吧，
1: 要了命了，
0: 哪敢交手啊？别看他们手里的都有家伙事儿，滋溜滋溜滋溜都钻到太平车底下去了。卢俊义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捻枪撑撑两步，跳到黑旋风李逵的面前，狂徒，你要干什么？劫道不成？卢大员外，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
0: 啊，想起来了，你不是张用张先生手下那个聋哑之人吗？闭住你的臭嘴，你才聋哑呢，我那是装的。我们那算卦先生就是梁山的军师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我是他的手下黑旋风李逵。喳喳喳喳啊，这么说我上了当了。
1: 对喽，你上了当喽，
0: 我们先生画了条道，你就顺这道往前走。卢大员外，我们水泊梁山都给你准备好了，让你做头把金交椅，做个大头领好不好？来来来，快随李逵上山。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为什么说冷子兴是《红楼梦》中的冷眼局外人？这个人物又见证了四大家族怎样的兴衰荣辱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十八集《古董商人冷子兴》。

0: 红楼梦中有一个戏份不多却让人无法忽视的神秘小人物，他在书中贯穿始终，却又似乎游离在故事之外。这个特殊的人物就是来历不明的古董商人冷子兴。正是这样一个跟主线情节没什么关系的边缘人物，却把整个故事看得最透彻。古董是最能够直接反映旧时代大家族兴衰的物品，家族兴盛时会购入古董，而家族走向衰落时最先被用来典当变卖的也是古董。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通过一次次的买卖进出，冷子兴跳脱于局外，站在一个独特的视角，目睹了四大家族的兴盛与衰败。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当我们读完《红楼梦》细细回味时，才发觉原来早在第二回贾府的败落就已经通过冷子兴的一段演说荣国府初见端倪。那么冷子兴透过贾府的繁华表象看到了怎样的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在这个小人物身上又体现了作者哪些别有深意的设计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十八集《古董商人冷子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古董商人冷子兴》。我们都知道啊，早在明朝中后期，在富庶的江南一带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啊，中国呢就诞生了有着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那么商业文明和启蒙思潮可以说是互为表里。那么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怎么可能不为虽然微弱但毕竟萌芽的商业文明留下一席之地呢？那么作为商人典型表征的冷子兴，怎么可能被轻轻地划过去呢？红楼梦可以说写到了商业文明的三个层次：专门做皇室生意的薛家、夏家，这属于上层；专门做

0: 懂生意的人子兴，奔走于权贵豪门，搜罗着新闻八卦，可以肯定是中层，专门做小本买卖，仅能养家糊口的，像不是人、你二等等，这是底层。那这其中啊，专做宫廷生意的薛家、夏家，它的典型意义呢不大，甚至说把他们看成是商人都有点勉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谓的宫廷生意啊，确切的说就是皇家的买办，专门为内务府采购，骨子里呢其实就是个跑腿的，不需要太高的太多的商业智慧、商业的这样一个思维，更谈不上创造什么价值。所以呢，在作者心目当中，这个阶层的行为啊，可以说他的做派处事风格呢，多半是卑鄙的、贪婪的、龌龊的、平庸无能的。那至于做点小本买卖，仅能养家糊口的底层的商贩，那么他们的意义呢，也从来就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如果说农民是土里刨食，仅能果夫，那么这些小商小贩呢，也只是针头线脑，仅为养家。而且作者呢，对他们的态度呢，也多半是充满着鄙夷不屑，从作者给他们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比如像不是人、玩狗等等等等，这些呢是忽略不计的。那基于中层的古董商人冷子兴，这才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最值得说到的。人物虽小，分量不轻，不但担负着演说荣国府的光荣使命，而且还担负着揭示主旨、预示未来的这样一个重大责任。下面呢，我就从来历不明、演说之谜、第三只眼和悲剧之根这四个层面来分析分享关于冷子兴这个人物的意义。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来历不明。冷子兴呢，在整部《红楼梦》当中的确是戏份不多，正面出场也只有一次，侧面提及也就两次，一共也就三次。在《红楼梦》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的这个时候呢，那么他的女儿来找他，诉说了女婿冷子兴遇到麻烦事了，来求老妈，看能否求助贾府帮忙摆平。他女儿笑着说，你女婿啊，前两天因为多吃了两杯酒，和人家产生了纷争，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家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抵解还乡，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哪一个可了事。周瑞家的听了非常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还笑话女儿年轻没经过什么事儿，急成那样。那从这一段母女对话当中，当然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贾府的确是权势熏天，可以摆平很多事情。再比如这冷子兴之所以能够演说荣国府，除了他获取资讯的渠道发达之外呢，更是因为他是周家的女婿。而我认为这一段当中，这段母女对话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样的一句话，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抵解还乡。那之所以说这句话关键，是因为他可以做多种解读，我们看看有几种意思。第一，这句话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来历不明，哪里有乡可以抵解呢？抵解到何处呢？既然可以抵解还乡，哪里有能说他来历不明呢？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小酒馆出狱 当贾雨村问任子兴何日到此的时候呢，任子兴说得很清楚，他说去年岁底到家。这说明什么呢？任子兴是有家的有籍的，怎么能是来历不明呢？虽然与狄姐还乡有所矛盾，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么越是矛盾处，越是需要留意处，越是需要思考处，越是可能埋藏着更多的秘密。那《红楼梦》当中这种烟雨模糊的写法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是一处两处，而且早已成为一种惯常的写法。《红楼梦》第二回任子兴的首次出场也是他的重头戏。那么在林黛玉家做家教的贾雨村闲来无事，然后信步闲逛，在扬州城外呢想观赏一下村野风光，并准备到小酒馆喝上几杯，正巧呢碰上了任子兴。那么原著当中呢是这样来介绍任子兴的，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的号任子兴者，旧日在都相师。然后呢就说到这贾雨村和任子兴啊，他的缘分是早有结下的。而整部书当中关于任子兴的出身职业也就这一句，再也没有任何的补充交代。至于到了《红楼梦》第七回当中交代说他是周瑞家的女婿，这不过是身份并不是出身。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任子兴啊相对于其他的人物来说是不是有些来历不明啊，所以用来历不明还是相对是比较准确的。那么问起来了，作者为什么让任子兴来历不明呢？纵观曹雪芹生活的康雍乾这三朝，当时的清朝自居为天朝上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明末清初黄宗羲他们早就提出过工商接本这样的思想观点，虽然清初的个别帝王在某个具体的时期也曾经有过开放海禁这样一个政策，但是历史的现实终归还是以农业为主。因此呢可以说《红楼梦》当中的作为商人典型的这样一个任子兴啊，也只能处于这种晦暗不明的状态。甚至整部《红楼梦》当中的这样一个商业思想也只能处在这种叫名不正言不顺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任子兴在书中的一段演说可谓是条理分明而又意味深长，无比详细地介绍了荣国府及宁国府以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让读者在对贾府的众生相有了初印象的同时，也不禁疑惑为何此人对四大家族的一切都如此清楚。有人说作者是借任子兴之口简明地暗示了贾府存在的隐患，为贾府今后的衰亡埋下了伏笔。那么任子兴为何对整个贾府的家族谱系、人物背景甚至私密内幕都如此熟悉？在他的这番介绍中我们能听出作者的哪些伏笔，又会引发怎样的思考呢？
0: 其次呢我们再来看演说之谜。任子兴在《红楼梦》当中的重头戏就是演说荣国府，一场演说可谓是纲举目张，那么梳理出贾氏家族人物的谱系、历史背景，点明贾府曾经的辉煌和当下的萧条还有存在的危机，突出那么贾宝玉的乖张和王熙凤的才干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是既清晰流畅又扑朔迷离，既概括总结又加叙加意，既遮遮掩掩又欲盖弥彰，既疑疑惑惑同时呢又一针见血。我们试着来破译。

留下一子，名唤贾珍。这位枕爷倒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贾蓉。荣国公贾源死后呢，长子贾代善袭了官，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这郑老爹的夫人王氏投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不到20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作者在让冷子兴介绍贾家谱系的时候啊，特别强调了生养有别。在讲到其他人的时候，作者用的都是生，唯独在讲到宁国府第二代传人贾代化的时候用了养。也就是说，贾福、贾敬都是贾代化养的，而不是生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贾珍对于贾敬来说是留的。那么这能说明什么呢？首先，生不等于养，这是常识。生就是亲生啊，养呢那就大为不同了，那是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寄养、抱养、过继。也就是说，宁国府贾敬这一脉啊，很可能并非宁国公的嫡系血脉。说的难听一些，在一个正统观念特别强的时代，那么贾敬、贾珍父子很可能是来路不正、来路不明。其次呢，基于上述的推测，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一再强调的七求腿堕皆从敬，家世消亡守罪宁。七求腿堕的原意指的就是先辈们的事业没有谁继承。显然从贾敬开始，宁国府的血脉就断了。所以啊，作者借冷子兴之口，不知不觉的用一个养字把生字给偷换了，可以说是做足了暗示的功夫。迷雾之二，自相矛盾。在评论贾府现状的时候呢，冷子兴说，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府上下安抚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啊，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这还是小事儿，更有一件大事儿，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寒墨失守之族，如今的儿孙呢，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那么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大概都知道，那整部书当中除了贾雨村生了个儿子之外，整个贾府几乎没有新生命的诞生。既然没有新生命的诞生，那么哪里来的生齿日繁这样的说法呢？而且还事物日盛，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刚好和后面的内囊却也进上来了，相矛盾。那为什么要矛盾呢？笔误恐怕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这可是全书当中的第二回啊，更何况是批阅十载，增产五次。上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越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呢，越是要精读细读的地方，越可能是作者的烟云模糊之处。那迷雾之三，其在何处啊？传统时代我们知道，尤其是世家大族，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生产生孩子是极为保密的私密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意的广而告之的话，一般人那么是很难知根知底，知道底

0: 系的。可是呢，这贾府王夫人生孩子，却被冷子兴搞得满世界广播宣传，那的确是有些奇。贾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是有点奇，与当时的贾家太祖爷贾元生在同一个时辰，更是有点奇。又赶上是立春春节同一天，那更是奇上加奇。那么紧接着，贾宝玉嫌玉而淡，不但是奇的问题了，而且是不可能的问题，那简直是荒诞不经了，是违背生物学生理学常识的问题了。那既然不可能，却还要广而告之，这才是奇中之奇。那贾元春、贾宝玉这一系列之奇怪的荒诞不经，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些历朝历代那些帝王将相们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得位之政、权力合法，而编造出的那些荒诞不经的所谓的奇谈谎言来。因此呢，与其说贾元春、贾宝玉他出生的奇，倒不是说这种出生被渲染的奇。也就是说，那么贾元春、贾宝玉这姐弟俩啊，他的出生之奇啊，对贾府来说啊，那是被当作什么呢？当作合法继承人这样一个说辞来看待的。也可以说，寄托着当家人贾政、王夫人想重振家风的希望。因此呢，这种出生之奇被广而告之的原因，那只有一个，那是被允许的、被受益的。一场演说可谓是迷雾重重，真的需要细心才能发现很多问题。
1: 在《红楼梦》里，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在书中众人的眼中，冷子兴是一个古董商人，也是周瑞家的女婿。在读者的眼中，冷子兴是一个叙事者。然而，作者赋予这个小人物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冷子兴的出场少之又少，却穿针引线般地把故事的发展脉络串联了起来，看似冷眼旁观，实则推波助澜。那么，冷子兴的身份有何神秘之处？作者把他写成一个古董商人，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寓意呢？请继续收看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18集《古董商人冷子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三个层面，第三只眼。我这里第三只眼的意思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冷子兴作为贾府的局外人看贾府，相对呢比较的冷静、客观、公正。具体体现在呢，他的演说荣国府当中的那些家序家义当中的义这个层面。那么通过冷子兴的这样一个职业、出身、身份、地位，我们大致呢可以看出冷子兴这个角色呢拥有着如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冷子兴呢是新生力量的代表，虽然边缘，虽然很渺小。我们都知道，我们古代中国呢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生产力还是不发达的那个早期，以农为本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可以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所谓的士农工商。那么四民这样一种说法是重农，但是呢并不是明显的义商。可是后来呢，随着专制统治、中央集权制的这个加强，以皇权为中心的那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建立，但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呢，如果任由商业发展，财富快速高效的集聚，那势必会诱惑更多的人不安于农，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的封建专制的这样一个统治基础。所以呢， 那些

专门为专制统治服务的那些儒生们，就把原本只是一种职业排序的士农工商，主动的那么嵌入了伦理学、政治学的这样一个内涵，人为的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那么定出秩序，分出等级，这就把从事商业的人呢打入了另册，而且还以法律的形式呢固定下来。即便是你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也让你在整个政治上呢抬不起头来。于是呢，那么寄身于士，自名为君子的这些文人是不屑于和商人为伍的，羞于谈钱，耻于严厉，人为的那么把人分出君子和小人、贵贱、尊卑、雅俗等等，来制造一种对立和隔膜。那这种等级森严的壁垒啊，到了晚明的时候呢开始被打破，利益的诱惑、科举的不顺、仕途的层登、宦海的浮沉，使得一些文士大夫开始放下架子，主动的与商人结交，为商人开始树碑立传。那么贾雨村能够和冷子兴结交，冷子兴能够与贾雨村称兄道弟，就是这种思潮和现实的那么最充分的反应，也是最好的例子。在冷子兴眼中，这贾雨村呢，这艘大船呢，不过是暂时的搁浅，他一定会东山再起的。于是呢，不如顺水推舟帮一把。于是呢，便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贾府的所有信息悉数道出，并且帮他出谋划策，这符合他作为商人的这种秉性和眼光。那么在贾雨村眼中呢，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与其结交可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问题是，原著当中从第二回演说荣国府之后啊，这冷子兴似乎就销声匿迹了，倒是在第七回通过他的妻子，也就是周日家的女儿，通过他的口就说出了他不但没有什么作为和大本领，反倒是摊上事儿了，还解决不了了。到了第104回也只是侧面提了一句，也就是说呢，那么贾雨村对冷子兴的那一句评价啊，在具体的后面的文字表述上呢落空了。那从实力意义上看的确是落空了，可是呢，如果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并非如此，也绝没有落空。如果把贾雨村对冷子兴的这句评判看成是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对冷子兴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商人阶层崛起的评价，它非但不是落空，反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洞见。有没有实证呢？当然有了。书中第72回王熙凤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呢，就靠着倒腾家里的古董来应急，虽然没有明确的写到谁在接盘，作为王夫人的陪房的周瑞家的女婿的冷子兴在那里候着呢，这还用再挑明吗？不写而写，这也是《红楼梦》最惯用的手法。《红楼梦》到底写了多少古董？这些古董随着四大家族的没落都去到哪里？也就是说，伴随着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专制腐朽势力的这个没落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兴起？因此呢，能读到这一层，能明白这一层，那么冷子兴的意义呢，就不只是个简单的穿针引线的线索人物，也不只是个报幕员的角色，而是一种第三只眼，第三种力量，是一种新型力量的崛起的象征。有真才实学，有冷静的头脑，有卓有的见识，有丰富的

经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那如此看来，这梁子兴啊，像不像新型市民的典型代表？由此呢，我们不能不惊讶于《红楼梦》的作者，让表面上看似若隐若现、来历不明，实际上则堪当历史大任的梁子兴登场，该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历史洞见和未来预言。第二点，梁子兴及其所从事的古董行业更是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富有风雅的贵族文化即将落幕。前八十回写了足足有100多件古董，那可谓是琳琅满目，整个贾府塞满了古董，也使得整个贾府呢，甚至整个四大家族变成了一个大号的暮气沉沉的承载着巨大的历史信息和未来丰富信息的大号的古董。民间有俗话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也就是说古董和黄金呢，那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货物，而是一种治乱之势的晴雨表。当然了，能玩得起古董也并非一般商人，首先你得有足够的实力，其次你得有足够的人脉，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人脉资源，再次呢你还得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学养，至少得半个学者的功夫。这三点梁子兴可谓是全都具备。古董那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之物，是时间的积淀，历史的积淀。可以说历史场景舞台是不断的更换，历史主角也不断的你方称霸我登场。可是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作为古董的长城，它的砖石可以说非常沉默冷艳，面对着时代的变迁，喧嚣和沸腾，时而海晏河清，但是时光暗转当中留下一截斑驳的痕迹，当然了也留下这种人情的冷暖，留下了历史当中的悲欢。所以呢，让梁子兴姓冷，让梁子兴从事古董，就像开头那首诗那首好了歌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热心冷眼。最后我们看悲剧之根。中国历史啊，到了明末清初，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朝代更迭之后啊，终于有了新思想的萌发，那就是以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为代表的对封建的传统的专制制度的强烈批判。可惜的是啊，这种有着强烈的启蒙色彩的新思想被呼啸而来的塞外的冷风给吹灭了，紧接着清军入关了，那把这场启蒙运动给切断了。可是呢，新思想一旦萌发，是不太容易被彻底连根拔除的，特别是对那些敏锐的感应着那么时代神经的文学家来说，就更是这样。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以梁子兴为代表的新阶层的崛起是最好的这样一个明证。如果说要探索《红楼梦》大悲剧的根源，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之根。从商业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古董商人梁子兴才是整个贾府的掘墓人，才是《红楼梦》这部大悲剧的总根源。恩格斯呢为悲剧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他说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那么用来解释《红楼梦》

0: 是最切中恳请也是最深刻的。所谓的历史的必然要求，那就是指在十八世纪的中国，那么按照历史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一个进程呢？按照明朝中后期就开始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历史的必然要求就应该是由资本主义的这种壮大，应该有文艺的复兴，应该有启蒙运动的波澜壮阔。所谓的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就是指的清军入关之后实行比明朝更加严酷的专制的统治制度，对代表着新兴力量的商业文明实行更加严酷的打压。《红楼梦》的作者虽然生在被历史学家所称颂的康乾盛世，却一再有一种末世之感，凡鸟偏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面对那么多美丽的少女一个一个的妖王，面对那么多有颜值有才华的人物遭受毁灭，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切，只好归结为命运。他感觉到了冷子兴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但是却并不能完全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他秉笔直书，秉笔直书了冷子兴身上的这种原罪，但他可能分不清贾雨村的落井下石和冷子兴的倒卖古董是有着质的不同。
1: 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2: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1: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2: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梅姨冲突的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

0: 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0: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 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

0: 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

0: 法有关情况。
1: 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

0: 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

0: 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 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 特朗普说

0: 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1: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2: 市住建局推动物业提质，传递民生温度。
1: 我市部分重点企业参加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完美首台套发布活动。
2: 我市不断深化教师队伍综合管理改革，打造人民满意教育。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5月17号，市委书记马军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2: 当天上午，热线反映的问题涉及栈道经营、子女入学、生态环境等方面，马军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及时跟进落实，确保办理结果让群众满意。栈道经营问题是今年全市热线中居首位的高频诉求。马军说，解决栈道经营问题的关系到了市容环境、市民出行安全，也关系商户经营权益和民生就业。要在加强依法管理的同时，坚持疏堵结合、科学规范疏导，寓管理于服务当中，找准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最大公约数，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1: 马军在活动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用，持续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健全完善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要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制度，完善智慧治理体系，下足绣花功夫破解管理难题，用心用情解决好老百姓身边的具体问题。要在教育、医疗、就业、创业、养老、托幼等领域持续发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来听下一条。小物业牵动大民生，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为了破解物业矛盾高发、服务与治理两张皮问题，市住建局坚持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牵头推进物业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推动物业提质，传递民生温度。
3: 在玉龙湖畔小区的架空层，数个独立休闲空间错落分布，座椅整齐摆放，居民们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闲话家常。这个曾经堆放杂物、乱停车辆的空间，如今已变成居民休闲娱乐、邻里相聚的幸福驿站。市民杨维利：
4: 这个架空层原来呢，它是乱停乱放，底下吧，那个电瓶车、金银车，还有一些杂物。他放到底下，对楼上呢，我们这些住户来讲呢，确实不好，也不安全。通过呢这个物业发现了问题，及时改造，改造好过以后呢，我们对这一块呢非常满意。
3: 安徽瑞康物业集团玉龙湖畔项目经理甄婷婷：
5: 我们在一起线上议事，把这个架拱层根据这个布局，合理化改造，呈现到现在这样有休闲娱乐。然后党建一个议事厅阅览室，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活动中心。
3: 玉龙湖畔小区架空层的叠变，正是市住建局推动物业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针对物业矛盾高发问题，市住建局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牵头推进融合项目，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创新工作机制、聚焦民生实事、

0: 强化公共收益治理，农里账糊涂账变成明白账，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价工程被占用、堆放杂物等问题，组织县区全面整治，消除隐患，恢复空间，把隐患点变成共享空间。
1: 记者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2: 记者王道报道。近日，第26届合肥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完美手台套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我市浦原分离机械、丰源生物、星河秸秆等重点企业组团亮相，凭借优质产品与创新成果成为展会焦点，收获业界高度关注与热烈反响。
3: 本届博览会聚焦了国内外近300家行业知名企业，携高端数控机床、工业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激光加工设备、新能源汽车配套产品、焊接自动化装备、智能物流仓储设备、五金机电等新产品以及整线解决方案集中展示。
2: 展会期间，安徽省完美手台套发布暨产需对接活动同步举办。我市浦原分离机械现场发布手台套产品，并做专题推介。丰源生物、星河秸秆等企业积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建设，精准对接供需资源，与众多业内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3: 高端装备产业是蚌埠市重点产业之一，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项目招引力度，加强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全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向新向好发展。今年一季度新签约、新开工、新投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1元以上项目47个，协议总投资83亿元，全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4%， 分别高于全省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4% 和 3.8 个百分点。
2: 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新闻。当前我市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在怀远县核心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鳞片麦田绿意盎然，植保无人机升空，按照智能规划航线匀速飞行，短短时间内就完成大片麦田的喷施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季志勇：
5: 我今年种了6000亩小麦，目前用了3台无人机在作业，一天大概能喷3000亩左右。无人机打药又快又均，比人工效率高太多了。
4: 立夏后是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也是干热风等灾害多发期。怀远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包各镇村开展苗情伤情巡查，现场指导农户科学调配药剂，把握非防时机，规范作业流程。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作物技术室主任农艺师王志：
6: 一是要科学补钙调伤情，采用喷灌、微喷灌，杜绝大水漫灌，防止倒伏；二是要叶面喷施增抗性，因地制宜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增强植株抗性，延长灌浆时间，增加小麦粒种。
4: 在固镇县杨庙镇的一处农田里，种粮大户任启良和团队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田间作业。借助北斗导航定位技术，无人机可自动巡航，均匀喷施药剂和叶面肥。任启良：
7: 我今年一共保了近11000亩地，现在小麦长势非常好，预计今年的亩产量能达到1200斤。今天在县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叶面肥，无人机一人一天能作业1000亩。
4: 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针对高温易导致小麦叶片早衰、灌浆不足等问题，固镇县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一对一精准指导农户。固镇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高世鹏：
8: 根据苗情调伤情，合理喷施叶面肥，增加小麦的灌浆速度，延缓叶片衰退，延长小麦的灌浆期，为麦粒的灌浆提供营养。
4: 今年以来，固镇县推广无人机植保、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等现代农业技术，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以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降低种植成本，提升生产质效。怀远融媒记者杨晨曦、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李阳报道。
3: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教育局的上线嘉宾围绕我市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就市民关心的适龄儿童就学以及户口迁移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9: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健介绍。

0: 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进一步推进教师职称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加大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力度，全市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 目前呢，全市共有正高级教师35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省政府津贴、市政府津贴教师8人，省特级教师44人，省教坛信心129人。
0: 节目中，市民吴女士咨询：
2: 我孩子即将上小学，然后嘛，我们买的那个学区是奔山区的那个学区房，但是呢，孩子的户口目前是在与会区。我想问一下，这个户口和这个学区是否需要一致？我是否需要把孩子的户口从与会区提前多久转到奔山区呢？
0: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赵元俊回复。
3: 我们现在呢，中小学招生入学，市里是以这个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房产作为入学依据，也就是说您有房产可以依据您的房产进行报名。同时呢，我们现在报名的流程呢，是通过这个中小学阳光招生的系统，这个系统呢一般会在7月初进行开放，届时呢您直接通过这个网上报名就可以，但是呢是不需要迁户口的，但是呢需要保障您的这个户籍是在奔不是。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奔不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第四届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暨会稽山之夜主题活动举行。
6: 文脉灯火耀诸城，蚌埠市博物馆之夜精彩上演。
5: 2026年安徽省春季春晚与会区与会村示范展示活动举行。
6: 今日提醒，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加码推出惠民消费券。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5月17号晚，第四届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旗下会稽山之夜主题活动精彩上演，以鲜香龙虾、清爽美酒、热闹演绎，为广大市民与游客打造一场夏日狂欢盛宴，点燃诸城夏夜活力。
7: 夜幕降临，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灯火璀璨，空气中弥漫着麻辣、蒜蓉、十三香等各式口味小龙虾的浓郁鲜香，红彤彤的小龙虾摆盘精致，肉质饱满紧实，地道蚌埠风味引得食客纷纷驻足品尝。
8: 感觉特别的 nice 啊，特别好吃，龙虾特别好吃，下次还想来。
9: 好吃好吃，确实好吃，
10: 下次再来。
11: 我也很喜欢这种氛围，
12: 然后感觉每一个龙虾的价格也比较实惠，我感觉都挺好吃的。
7: 本次会稽山之夜主题活动亮点十足，潮流歌舞、趣味互动、民俗展演轮番登场，精彩节目接连不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看。现场还设置休闲打卡区、美食市集、休闲游乐区，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热闹非凡。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更擦亮了蚌埠龙虾文旅特色名片。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战区总监杨基鹏：
13: 现场的这个氛围啊，特别火爆啊，整场的这个活动人气啊，也是十分的火爆。品牌线下的推广与市场的宣传效果也远超我们的一个预期，期盼呢，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参加更多这样此次的一个活动。
7: 伊利液态奶蚌埠经销商张武锦：
14: 我们能够参与本次活动，能够为蚌埠市的文旅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倍感荣幸。最后也祝愿龙虾节活动圆满成功。
7: 此次盛会以虾为媒，以酒会友，汇聚八方宾客，尽显诸城热情。后续活动还将持续推出多元趣味玩法与特色福利，持续释放夏日消费热潮，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尽享蚌埠夏日风情，感受城市烟火。记者刘磊报道。
6: 这两天淮河文化广场热闹非凡，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全程值守，全方位做好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各项服务保障，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游玩环境。
15: 鲜香四溢的龙虾，热闹的文艺展演，随着人流车流的大幅增加，活动现场及周边区域的交通秩序维护成为保障重点。傍晚7:30左右，交管部门对广场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民警全力疏导过往车辆，引导市民

0: 有序通行。凤山交管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1: 我们交管支队共出动50余名警力，共设9个路口，当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对汉民街延安路至涂山西路路段然后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涂山路珍珠街路口我们外围会进行封流。
0: 海量人流给环境卫生带来压力，市环卫部门加大现场及周边保洁力度，及时清理餐桌垃圾、地面杂物，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市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凤山区负责人华瑞：
2: 我们大概一共加派了保洁员大概35人，管理员5人，洒水车2台，垃圾车2台。晚上的话至少是作业到10点钟以后，然后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垃圾清理完毕过以后我们再走，一定要力争把这个文化广场的这个环境工作给保证好。
0: 各部门将以严格值守、细致服务、全力护航龙虾啤酒嗨完节有序开展。记者王玉、许梦蝶报道。
3: 接着来听新闻。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市博物馆开启博物馆之夜系列主题活动，融合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特色美食，打造沉浸式夜间文博盛宴，让千年文脉走出展厅，点亮诸城夜生活。
4: 晚上7点，在市博物馆东门广场及一楼大厅，专场文艺演出精彩登台，花鼓群舞玩灯笼，四周戏甘夏千古情尽显皖北本土民俗韵味，国风舞蹈只此青绿尽显东方古典雅致之美。此外，情景轻喜剧《物华天宝不眠夜》、大禹舞剧选段《会盟》、蜀来宝江淮文明蜀来宝合唱《我的淮河》等节目轮番上演，多角度讲述江淮文明与蚌埠本土故事。活动创新文博传播形式，打破日间观展的传统模式，将传统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集中展示展销优质文创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皖美文创魅力与蚌埠文化特色。市民郭芊芊：
5: 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城市的一个非遗的产品，觉得非常的做得非常的专业，然后种类也非常的多，然后非常开心。
4: 非遗首座专区热闹非凡，草编、丁家虎头鞋、唐画、吹唐人、剪纸等本土经典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学习，亲手体验创作，在互动体验中感受非遗文脉。美食专区汇集了烧饼、夹里鸡、冰酒酿等蚌埠地标特色小吃，为活动增添了浓浓烟火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其怀：
6: 我感觉到呀，这是一个交流的好机会，各有特色，精彩纷呈。其实通过这种形式啊，起到了一个文化交流、文化碰撞、文化融合、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机会。
4: 此次博物馆之夜活动以夜经济赋能文博传播，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既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记者徐小兵、竹笛报道。
7: 下面请听简讯。在第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0.04%， 在2025年高基数基础上持续保持两位数降幅，已连续15个季度实现了稳步下降，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凸显。
3: 近日，2026年安徽省春季春晚与会区与会村示范展示活动在马城镇与会村遗址公园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馆、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与会区政府联合承办。活动以“与会诸侯传千古，马城春晚谱新篇”为主题，深挖地域文化底蕴，展现春日乡村风貌，为群众打造一场兼具乡土味、文化韵、时代感的文旅盛会。
8: 今日提醒。
7: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何佩报道。零日来，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络绎不绝。为了让更多群众沉浸式感受节日狂欢氛围，畅享特色美食盛宴，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商务和外事局联合活动主办方市传媒集团发放总额20万元的专属消费券，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能量。
3: 本次专属消费券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 APP 线上发放，市民游客可直接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蚌埠消费券专属专区即可参与领券。结合现场龙虾定价，98元可购买约3斤中虾，128元可购买约2斤大虾。
7: 消费券设置2类面额，满128元减30元，单笔消费满128元及以上可用；满98元减20元，单笔消费满98元以及以上可用。
3: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券仅限在淮河文化广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由相关部门审定公布的指定合作商户使用，仅支持小龙虾品类线下消费。消费者在合作商户单笔消费达标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
7: 消费券发放时间是5月18号至5月24号，每天的18点至24点开放申领，当天领取当天有效，使用时限为当天的18点到24点。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0号是多云。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9: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月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6%，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
7: 1到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152053亿元，增长3.1%。
3: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7: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近日，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8.93亿个。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
7: 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之后，灾区群众无需要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以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的联络需求。
3: 当前欺诈骗保方式呈现隐蔽化、专业化、复杂化特征，叠加医保覆盖面扩大、支付方式改革深化等因素，基金风险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到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
7: 国家医保局表示，这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监管框架，通过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机

0: 金监管体系，全面推行医保基金监管，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助力医疗保障、医疗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
1: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2: 可能迷糊了吧。
1: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2: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1: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2: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1: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2: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1: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3: 联系之类的。
4: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5: 会的会的会的，
6: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7: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3: 哦，没事儿，
4: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5: 好了，知道了。
8: 行，
4: 我还有事先挂了。
9: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10: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1: 不停地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2: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9: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3: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4: 刀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15: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16: 跑都跑不动了，
17: 眼睛也看不太清，
18: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9: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0: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9: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15: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4: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0: 爸爸是真的老了，
21: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2: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4: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3: 女儿，
24: 夏夏，
25: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26: 百姓说话，为政府担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7: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生活工作居住在固镇县，对于我们县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3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自固镇县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固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阿旺伦珠，阿旺县长您好。
2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7: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齐飞，县供销社主任邱成志，县融媒体副主任祝肖俊，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阿旺县长，我们想在今。

0: 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固镇县数据资源管理工作的建设情况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了数据资源管理建设工作，它事关到国家发展大计，也事关到安全稳定和谐。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开始呢，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固镇县在数据资源管理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近年来，我县数据资源管理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市数据管理局的有力指导下，聚焦数据治理、共享和减负，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那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加强数据治理，统筹数字固镇建设，加强数据归集治理，努力实现数据从有到优。归集公共开放数据目录时113个，严格落实固镇县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加强信息化项目的统筹管理。那么今年以来，全县申报政务信息项目是5个，审核非必要支出节约财政资金是32万元。第二个是数据共享应用，强化电子证照数据资源共享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应用，通过安徽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申请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5类电子证照数据与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对接，申请职工社保信息查询服务、人口基本信息登记信息查询服务等8类数据资源与固镇县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对接，持续巩固义务教育小学入学一望通办的成果。那么第三个是深化基层减负，推动仪表通建设，落实基层报表数据只报一次，通过梳理去重、取消精简、阶段精简、多表整合精简等方式，实现报表压减率达88.32%，数据项压减率86%。2026年1至4月份下发县级报表任务是34次。填报国家级、省级报备任务是12次，切实减轻基层填表报数的负担。
0: 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固镇县在近些年来数据资源建设管理工作的一些常态化工作开展的情况。除了有一些治理工作以外，包括一些数据的共享，还有一些数据资源的整合都涵盖其中了，是吧？
1: 是的。
0: 其实阿旺县长，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县数据资源管理局也是加挂了县政府政务管理局这样的一个牌子，所以借此机会，能不能把我们政务服务工作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一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托数据资源管理与政务服务管理局合署办公的优势，聚焦便民、高效、规范的目标，切实推进政务服务体制增效。那么具体的话，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的工作。第一个是整合服务资源，实现便民服务体制增效，深入推进综合窗口改革，落实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办理模式，开设社企服务、办不成事反映等特色窗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企业开办一日办结、简易注销等便利举措。今年前4个月，新设企业是393户，不动产、公安、税务等专业窗口精准发力，高效办结各类高频业务，梳理明确多项非接触式办事事项，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办事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办事的体验和满意度。那么第二个是严守服务标准，就是推动一望通通办的全域覆盖，我县政务服务全程网办率、一次办结率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全面梳理完善县乡村3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大力推动跨省通办、全省通办业务畅通异地办事渠道，依托省级政务服务平台规范事项管理，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时限，持续优化前店后厂服务机制，全面提升县域政务服务数字化、规范化、一体化的水平。
0: 这是我们整个政务服务的一个工作的方向和大概的一个机制，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政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

0: 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您对我们县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和我们保持在线的实时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您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固镇县政务服务工作的，包括数据资源管理工作建设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就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了解。那其实数据资源工作它是一个整合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方便，常常说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数据资源整合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固镇县因为政务服务大厅包括我们数据资源管理局是在县里边，对于很多的一些乡镇的偏远的甚至于农村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如果为了办一个政务服务工作然后跑到县里边来，确实不是很方便。
1: 是的，
0: 这一块有什么便捷的地方，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阿旺县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导播示意此刻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叶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帮忙查看一下。刚才讲到这个方便群众这一块，有一些乡镇，包括一些农村的朋友，他们是相对来讲距离县城是要远一些的，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时候如果因为需要办理一个事情，办理一项业务，然后从很远的地方赶到县里边来，也确实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很方便，就是能不能有一些比较优化的资源的整合，让我们相对来讲距离比较远的群众办起事来也比较轻松和方便，就这一块我们在整合方面是不是也有些比较好的举措，阿旺县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针对群众办事不便来回跑腿等问题，我县聚焦便民利民，坚持让数据都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理念，多措并举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具体的话有这个以下三个方面的一个举措。第一个是通过银行网点搭建便民服务网，我们充分利用农商银行办事网点多、服务范围广的优势，在银行资助业务系统中嵌入政务服务模块。目前我县21台农商银行资助终端设备已上线9大类47项全省资助办服务，同时设立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21个，实现群众就近就便的政务服务事项。那么今年2026年的一至4月份，金融联办抵押首次登记业务量达到1299件，注销业务是601件。
0: 也就是说这个银行的自助终端设备也能够办理我们的政务服务事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极大的方便。
1: 是，
0: 导播示意这位叶先生再次拨打，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叶先生您好。叶先生您好。好，除了刚才您讲到的就是银行网点会有一些自助终端会有这样的一些设备提供大家政务服务的便利之外，像这种移动化的一些这个方便之处一些设备是不是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层面的话，我们一是持续优化移动终端服务，我们不断拓展皖视通 APP 应用场景，推广运用固镇供水、固镇法院、村居物业法庭等便民服务，实现政务事项掌上办、办结办。截至目前，我县皖视通累计注册用户达到53.86万。同步推广皖政通 APP 应用，激活皖政通账户是5045个。同时加强 AI 完美普及，推广 DIGIS 不在皖政通中的应用。三是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保障水平，我们夯实7×24个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基础，有效破解群众办事时间错位难题，推行公安、税务、城管等3个部门窗口周末轮岗制度。2026年以来，周末服务办件量达到1354件，同时畅通诉求响应机制，通过企业诉求服务窗口，一至四月份累计解决企业法人及个人在政务服务账户注册、信息变更等方面的问题是 236人次。
0: 嗯，其实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一目了然。现在数据化资源平台在打造的同时，有很多线上的一些这个方便之处，大家也可以利用手机下载皖视通，包括皖启通、皖正通，直接在上面也可以操作相关的一些流程。这样的话，足不出户，可能在家里边轻松点击手机就能够去办很多的一些政务服务事项，是吧？
1: 是是是。
0: 嗯，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

0: 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有电话是吗？好，阿旺县长，在讲到这个我们固镇县的这个县融媒体宣传这一块，其实我们知道新闻宣传它也是我们县融媒体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它也负责宣传我们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服务全县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我们人民群众的这种美好生活这种期许，对吧？大家的这种精神享受，也可以通过这种宣传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正在发生或者接下来要举办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活动，这样的话也能够让全县的老百姓参与其中，共享这个欢乐，是吧？那所以说，作为我们县的主流媒体，那我们在新闻宣传方面，县新闻宣传中心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宣传化的一些常态的一些工作的推进，能不能请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县融媒体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需求，聚焦新闻宣传主责主业，从五个方面发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为现代化美好固镇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是聚焦主题宣传，唱响主流旋律，坚持新闻力中心创新采编机制，打造优质新闻作品。2025年采编发新闻稿件是1997条，推出7个新闻专栏，采编专题报告是79篇。2021年以来，累计采编稿件是11768条，推出专栏是55个，专题报道596篇，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0: 嗯，这是我们唱响主旋律方面做的一些基础的工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介绍，导播是一这位叶先生在线上，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叶先生您好。可能是线路的问题，也可能是这位叶先生的电话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情况，我们请导播来跟他仔细的交流一下。当然，如果这位叶先生的问题特别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现场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另外的两种方式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明宇，我会在直播间来这个通过文字来解决您的问题。另外的两种方式呢，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大家可以继续通过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先生。
6: 你好
0: 啊，李先生是吗？
6: 嗯，

0: 对，
1: 啊，好，您请说。
0: 我是那个之前在外面务工的，然后就现在回到固镇这边了。你想问一下那个网政通上，网事通上面那个账号是怎么修改的？
1: 哦，他想了解一下皖事通上面的账号怎么样进行修改，因为他的工作地进行了一些调整。啊，
2: 那这个问题请这个数据管理局的同志进行答复。
1: 好，我们请数据资源管理局的王局长来帮忙答复一下，好吧？
3: 好的，这个皖事通它涉及到这个，如果手机号修改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皖事通 APP 登录过账号以后，在我的设置中有修账号与安全，可以在里面修改手机号码。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申请人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到县政务大厅前厅的1号综合窗口进行，由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修改。如果本人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可以由代理人携带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到大厅线下窗口来进行一个修改。
1: 到我们县政务服务大厅就可以直接办理，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李先生，下线过以后，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政务服务大厅工作电话给您一个，这样的话也方便您。如果需要携带什么样的材料还是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在您去之前给您详细的再来介绍一下。叶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您的电话。您好，
4: 喂，你好，队长。
1: 您请说。
4: 我就是固镇王府镇济南人，父母是82年盖的老房子。那时候因为我们外面打工，村里面没有通知我们，现在我们回来找了这个要取钱，还要收取我们1000块钱的费用。我咨询了，这个是卫生政策，不是住宿费用的。我现在问问你们，这该怎么办？喂？
1: 啊，我没有听得很明白，您听明白了吗？
5: 没有。
1: 啊。
4: 客厅长吗？能听到。
1: 您把您的问题再简单的说一下，直接说问题的关键。
4: 就是，这个是，就讲这个是土地的这个房屋权是不收取费用的。他现在讲我们要搬，要收取费用。我问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哦，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本来承诺您是不要收取什么费用的，但是现在要收费了。
4: 这是这个土地确实房屋权不是同意国家同意搬的吗？会不正常？不收费用的。
1: 好，您的电话确实信号也不是特别的好，断断续续的。这样，您在表述方面我没有能够听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请导播下线过以后，我们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和您一对一的对接一下，好吧？也谢谢您的参与。三种互动方式，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固镇县人民政府20613311和20613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谈到我们县融媒体中心的宣传工作的时候，刚才您介绍了一下我们在唱响主旋律这方面做了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现在都是融媒体时代了嘛，对吧？融媒体中心嘛，像一些这个短视频呀，包括一些直播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丰富性的一些活动啊，是不是我们都会穿插其中，把更多的一些多元化的一些内容呈现给全县的观众朋友呢？是不是这样？
2: 是的，是的。在这个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构建短视频加，以及这个，微短剧加、直播加三大内容形态。2025年短视频总阅读量达到172.3万，微短剧总阅读量达到61.8万。开展健康直播是12期，新在固镇发布活动6场，观看量超过111万。5年累计推出的短视频是26档，微短剧16档，开展各类直播是120场次。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聚焦融合传播，打造文旅品牌，深耕 CG 文旅品牌。2025年围绕樱花节、阜阳节等活动，刊播信息短视频若干，总阅读量超过300万。哪吒文化 AP 短视频总阅读量是197.5万，成为现象级的案例。5年累计刊播相关信息是481篇，短视频548个，总阅读量是达到912.4万，擦亮固镇的文旅名片。
1: 另外，我们在这个宣传方面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呢？
2: 宣传层面的话，一个是我们加强与央媒、省媒、市媒建立常态化的合作。2025年，外宣发稿是256条。其中国家级是17条，省级得分281分，两项核心指标均居3线第一，且 连续三年领跑。2021年以来，累计外宣发稿是1066条，有效提升固振美誉度。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聚焦品牌打造，强化服务效能，组建小满跨世界融媒工作室，优化运行模式。2025年新媒体平台推送信息发布作品均实现同比增长，10000家作品增幅显著，5年累计推送信息是23639条，发布作品是4160条，粉丝达58.2万，覆盖全线90%以上的人群，培育多个特色的品牌栏目和 AP 的矩阵。
1: 嗯，是的，这几年顾正文旅确实在形象宣传方面，包括包装方面，还有一些这个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以及网红的效应，确实生产出了不少的一些精美的精良的作品，让我们全县的朋友知晓，让全市甚至全国的朋友都纷纷的来到顾正县打卡，感受这份文化的魅力哈。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阿旺县长继续的介绍。有一位许先生在等待，许先生您好。许女士您好。
5: 你好，
1: 好，您请说。
5: 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里面那个数字电视的信号不稳定，怎么维修呢？
1: 什么不太稳定？
5: 喂？
1: 您家里面的什么不太稳定？
5: 我家里面的地面数字电视，它信号不稳定。
1: 好，地面数字电视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想要去维修一下，是吧？
5: 嗯，对。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
5: 好嘞，谢谢。
2: 这个问题请融媒体中心负责同志回答。
1: 好，我们请祝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哈。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如果家里的地面数字信号不稳定的情况下，那么用户可以先自查自己的设备连接线是否松动，确认周边是否有新建的这个建筑物，遮挡住了信号。如果问题仍未解决，那么你可拨打服务热线，601-3282或者602-4555这两部电话，说明具体的地址及故障现象。故障现象就是包括你的信号中断啊、画面卡顿啊这些故障现象。工作人员呢会登记，并安排技术人员尽快上门排查，包括呢对你家的这个调整天线的角度和检修设备，直至给你帮你恢复这个数字信号。好，
1: 谢谢朱主任的现场的答复。当然这位徐女士特别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下线过以后我们也可以和您来联系一下，给您打个电话，然后您把详细的地址告知给我们，看能不能上门主动帮您服务一下。好，我们再来接听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您好。
6: 您好，
1: 您请说。
6: 我是供网社的社，我是那个社会啊，供网社部门那个社会化服务项目事业单位。嗯。那个2025年的社会化服务呢，那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我想问问那个政府补助资金是不是能发放？
1: 就是任务已经完成，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
6: 对。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啊。
2: 主持人，这个问题请这个供销社的同志进行回答。
1: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县供销社主任邱承志，邱主任来帮忙给这位先生答复一下哈。
7: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顾城县供销社2025年实施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共计是13.61万亩，补助资金1361万元。该项目目前已完成验收和审计，目前正积极和财政部门协调，争取尽快拨付资金。好的。
1: 大概这个周期会有多长呢？
7: 应该2个月以内可以完成。
1: 也就是在今年年中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7: 7月份左右。
1: 7月份，好。
7: 对。
1: 好，感谢您的答复。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顾镇县人民政府。在讲到现在融媒体中心推出来的一系列精良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我们顾镇县最近打造的 IP， 就是汉兴之地胜利之城。因为我们顾镇有着非常这个悠久的历史嘛，是吧？垓下遗址公园，包括我们的古阳城这个公园，还有我们的一些非遗文化展示，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好的历史文化典故穿插其中，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一种比较新媒体的宣传的方式把它推出去，让更多的一些全国的朋友都能够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话也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来顾镇常走一走看一看，也宣传我们，是吧？
2: 是是。
1: 这块工作的一些常态化的开展，能不能我们请阿旺县长简单

0: 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这个层面的话，就是近年来县融媒体中心紧扣汉信之地、胜利之城城市 IP 定位，围绕垓下遗址、古阳城樱花、非遗文化等核心资源，以非遗活化、融媒赋能、品牌塑造为主线，构建四季有花、全年有节、文旅节庆矩阵，持续提升古镇知名度和美誉度。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重点的深化拓展。第一个是深化本土文化底蕴，多措并举，激活文旅发展的活力。那么第二个是强化融媒赋能，拓宽传播路径。第三个是聚力塑造城市文旅品牌，统筹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文旅精品游览路线，健全四季文旅节庆活动体系，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0: 对，
1: 持续做优本土的，融媒精品栏目，持续擦亮汉信之地、胜利之城的城市名片。
0: 好，谢谢今天阿旺县长来到现场，就我们相关工作的一些推进，尤其是我们品牌化的一些运营工作的一些发展，跟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那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在线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我们依然和大家相约在你好。